是进一步的扭转了市场的短期情绪。那沃氏明确表示，通胀水平令人担忧。那如果通胀不能够以足够的速度回落至目标区间呢，美联储将会采取进一步的动作。那

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美珍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

高端封装等技术不断迭代，大幅提升了芯片产品性能和良品率。那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完备的集成电路产业体系，不仅充分保障国内供给，更具备承接

0: 控感、意义感和连结感三大需求。为了摆脱数字落后的焦虑啊，主动适配智能生活，银发群体呢主动系统去学习新技术，依托 AI 低门槛创作工具，老人得以实现文艺梦想，完成慰静创作。同时呢 AI 的耐心陪伴有效慰藉了独居老人的孤独情绪，有事儿干了。
1: 对，是的，这个新

0: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磊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1: 游园时被蚊子咬大包，可能是很多人都遇到过的事儿呢。虽然不大，但是却很烦人。为解决。

0: 这个人，就是让这个蚊子呢，觉得可能这有人，来进来吸引它过来进行灭杀。
1: 嗯，
0: 这是科技灭蚊。那么除了这个呢，市公园也是通过常态化的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来多次并举来进行这个防控。那么比如说清理公园里的所有有积水的地方，尤其是在降雨之后，要做好翻盆倒灌的工作，来减少这个积水，来这个叫滋生蚊蝇。那么除此以外呢，也是在进行改善树林草地的通风条件，来减少蚊蝇的滋生。那么每周也会开展一次卫生的集中清扫，另外也会用低毒的

个呢就是用生物的方式来去防治，比如说像蜻蜓啊、蛇猛啊这些食蚊虫类昆虫，还有一些鸟类啊，包括蝙蝠这些呢，蚊虫的天敌，各家公园都会进行一些保护，这也是一个方式。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公园的水域里每年都会释放。

0: 种灭杀蚊子吸引过来进行灭杀，那么他们进行一种驱蚊的实验，
1: 嗯，
0: 就是啊，他们研究发现了有一些特定光的光谱是蚊子非常不喜

亭啊，多一些这个养一些鱼，这鱼吃水里的那些它的这个卵啊，哎，这样呢，就是从根儿上就能减少一些这个蚊子的这种。

0: 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了，是吧？我非常期待那一天啊。实际上呢，我们作为市民啊，既是这个公园游览的受益者，同时到那儿呢，也喂了不少蚊子，让咬了一些大包在那儿。我们怎么样？作为市民来讲的话，去配合市政府去做好这件防蚊灭蚊的工作呢？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多方并举共同来完成的这样一个任务，比如市公园啊、社区村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咱们的居民。那么就是比如说专家访就是强调一件事，就是叮咬人的蚊子80%以上都是咱们人自己养出来的
0: 啊。
1: 那么

开始的时候就是解释了它的什么标准是无蚊害，那么就是通过科学综合治理让户外活动场所的蚊虫密度达到一个国家标准，而并不是给它完全清理干净，而且说

问题就是虫咬性皮炎，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就是咬你一大包，曹老师你两分钟就好了，或者说几分钟就好了，但我爱人如果咬个大包，他整个夏天的那个大包都一直是红的，得每天抹药，你知道吗？换句话说，其实蚊子呢，刚才有听众也问，哎，说这个是这都清除了吗？是不是生物链的一环呀？这个肯定是生物链当中的一环，但是今天我们探讨的价值意义在于说，当我们的孩子、老人，或者说有特异性这种皮肤，不像咱们

宣传宣讲的时效性，认真组织撰写和发表高水平理论文章，重点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同时还要运用多种

0: 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1: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0: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0: 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

0: 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公众出行平稳有序。开学第一天，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常规公交方面，全面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通过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等举措，提高通学出行服务。开学季来临，北京各大火车站迎来高校新生报到高峰。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日前开设大学生免费接驳大巴，返校学生从北京西站 P2 停车场或北京南站南进站口一层公交站台上车，大巴直达海淀大学城，实现出站即上车，下车即到校。北京西站、南站免费接驳大巴每天运营3班，人满即发，同时参考班次时间发车。截至目前，西站地区已累计服务28所高校，2.5万多名学子顺利抵京。再来关注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9月正式投产。记者从昨天举办的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中了解到，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将形成年产约30万台 AI 服务器的产能规模，更将成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助力本地计算产品的敏捷制造与产业集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郭雅静的报道。
1: 我们这条线可以年产能达到服务器板的10%。

0: 供强劲能量。而今年厄尔尼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就会造成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

0: 空间，约800件。
1: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

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楼盘，在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后，开发商和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为了减少购房人的风险，定金存进监管账户，只有房屋具备了交付条件以后，才能够解除定金监管。业内专家表示，政策对于购房者来说最大的利好就是所见即所得，避免了货不对版的风险，另外也彻底规避了烂尾和延期交付的风险，同时拿到房产证的速度更快了。通知当中也表示啊。

现在呢完全不一样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看电商直播间在这个促销的阶段，可能500块钱你就能买到之前的这个，这我觉得技术上来讲差不多能够达到之前1500块钱左右的这种配置了。

0: 是不是只有品牌溢价而没有这种技术差别，也有人还是肯定是也有人只是国际品牌的消费者了。那从您日常的这种观察看到，现在大家的这种消费心态是不是也在发生着一个变化呢？
1: 哎，确实是啊，就包括我自己的心态也发生过好几次变化，尤其是看到这种价格一年之内就能断崖式的打对折，其实我也想过是不是再等一等。事实上经历过这些心态调整以后，我自己大概也固定下来，我估计很多消费者也是这个样。首先啊，其实我们最大的群体就是大众群体，他们本身来讲呢，现在有很多是刚刚入门开始去接触，至少我们今天先谈谈跑鞋吧，对吧？那跑鞋事实上是整个运动鞋里边占比最大的，有很多人买它也不是为了跑步，对吧？所以这个大众实用派其实是最大的群体，他们本身啊，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不看 logo 了的阶段了。为什么这么讲哈？事实上呢，很多消费者买一双鞋，他可能半年以后还会再买双新的，他并不是说一下子就买到顶了，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对这个鞋的掌握、掌控，以及对于自己可能成绩的提升，他还是有一个变化的哈。以前呢，我们在没有这么多专业人士，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自媒体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专业博主来帮我们去分析，对吧？做非常非常专业的分析，测评也非常非常多，有很多还都是暴力级别的测评。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你看到这些材料的真实，对吧？哎，我们完全可能，哎，对对对，太形象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真的一双跑鞋，从功能性再到材料上来讲，在我面前一点秘密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过去对于整个

0: 会完全按照自己的自身的这种特质去找那种更接近我脚感的鞋。
1: 嗯，
0: 所以它并没有说一个 logo 特别好看，最后你发现不好穿，你又不好退，
1: 嗯，
0: 鞋这个东西其实并不好退，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大多数人最后啊，就它成为了这个大众实用派的这种消费心态。
1: 嗯，
0: 那么他们就不太追求绝对的品牌了。
1: 嗯，
0: 那第二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最近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国外公司也爆出了这个财务报表，一个 HOKA， 一个昂跑，对吧？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国际品牌，他们事实上非常大的程度上是把耐克、阿迪。

这类鞋呢，我觉得他们抓住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无论在任何一个消费时代，大家还是需要调性，对吧？这个调性呢，它会跟他当时的生活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健康的主张，甚至是一些身份去挂钩。你像始祖鸟和迪桑特，他们其实就是把这两件事情做得都挺好的哈、啊。对，对。

0: 我们可以从这个很多商超在一楼的这个大卖场，你就可以看到，对吧？这个耐克和阿迪的促销非常非常多。
1: 是的。
0: 对，可能就是渠道和经销商甩货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儿逛的人，大多数人年龄都是偏中年、偏老一点的哈。
1: 嗯。
0: 所以可以说，刚才主持人我觉得也做出了一个总结，就是现在大家分层是很明显的。
1: 是的。
0: 大众市场呢已经去魅了啊，没有说单一的品牌崇拜了，就是很务实，舒服了我就买，然后过两年呢，反正也不贵，再换新的。啊，他们成为了推动这个品牌和品牌创新和不断换鞋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主力人群。那么高端市场呢，你只要能够做到足够高的个性化，足够高的这种识别度，
1: 嗯，
0: 然后事实上这类人群一直都会有新的人不断的涌进来啊，因为大家随着自己的收入和这个就是身份的变化，对吧？他还是愿意去找到一些能够主动差异化的这种代表身份和标签的这种产品去武装自己的。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小，就如果你不创新，你只靠那些经典款，像我们知道的板鞋，对吧？
1: 是的
0: ，Air Force 这些系列的，
1: 嗯，
0: 就这阿迪的好几个系列都是不太弱。

0: 后大家也不会买了。这个稀释的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定价权，连品牌也被稀释了，对吧？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它就会进入到一个，哎呀，我赶紧降价出货，消费者说再等等再等等。
1: 嗯，
0: 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现在电子产品。

0: 前也聊过很多次，也就不用今天再去赘述了。
1: 嗯，
0: 但是又不好看，对吧？技术创新上来讲，很多年还都是依赖那几个底层技术，对吧、
1: 嗯、
0: ？Zoom、Max、Air 这些技术，其实你会发现它创新没有那么多了。包括阿迪，国产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其实不单单是跟耐克、阿迪是代理关系，我们对于很多欧洲品牌都在背后偷偷的投资了。同时，我们也跟他们在国内进行全面的渠道合作。在这个技术学习上来讲，我们做的一点都不差。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分水岭出现的背后的核心原因吧，主持人。
1: 嗯，明白。那我们再返回到国产品牌这儿来和大家聊一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国产品牌，比如说安踏，上半年卖了560万双，还在增长。然后李宁的跑步品类流水，但是是下降了3%的。然后特步的营收和利润也是出现了双降。那在这个价格战到底有没有开始打？那国产品牌之间是也出现了，为什么也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分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嗯，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其实选择的细分赛道被差异化了。我们一说李宁就想到的是小孩哥，对吧？他在卖的最好的这个赤兔啊、飞电，你会发现他在直播间里边回答问题的对象多数都还是学生人群。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学生人群包括我们最近几年加强这个体育锻炼，包括教育改革里边对于体育的重视，它其实是有一波我们叫体考的红利的。对，这个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打体考打这个体考的学生人群就是很合理的。
1: 嗯
0: 啊，但是呢，这波红利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跟着出生率啊，跟着我们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规模来说，它是有一个极限的。对，那么可以说这波学生的红利就是人口的红利，那么这个红利现在基本上到了一个拐点了。那么李宁如果不把自己的这个重心从这波人身上再做一些这个延伸的话，那它风险就会像今年一样它存在。但是李宁比较好的是它篮球做的还不错，我们现在可能在其他品牌上没有像李宁的篮球鞋矩阵做的这么全的，它依然也有自己聚焦点。可以说这种大品牌肯定不会说把所有的业务点绑在一个人身上。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想聊聊这个安踏很聪明啊，安踏抓住了一个更大的这个人群，就是大叔。我把它总结为大叔哈。
1: 嗯，
0: 大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这平时吧得通勤我得穿双舒服的鞋，但是呢这个舒服的鞋呢我到办公室里边我也不想换，我能不能这双鞋能够跨越很多场景，就是破壁，对吧？把我的场景能够破壁。所以呢，实际上安踏你看它的很多很多鞋啊，尤其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它打的是上班的人群啊，甚至他可以一脚蹬脱下来就能够换其他的鞋，对，而且他也不贵，而且他所有的营销着力点，你会发现直播间里边大家话术啊，都在往这个点上去说，尤其是今年在这个除了一线城市之外，安踏在下沉城市做的也非常非常好，因为下沉城市也有同样多的这样的人群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特步和这个特步，我是觉得他把马拉松做的非常好啊。特步你看他已经赞助了非

0: 对吧？这三个渠道它都得有。马拉松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它足够强，它有足够好的科技支撑，有那么多的偶像在穿它。
1: 是的。
0: 那电商告诉你我每天都在促销，你随时就可以买，对吧？博主告诉你不会买的，来我这儿看。所以这样一个我三角形的这个矩阵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我们叫渠道逻辑了。啊，那么所有的品牌也要按照这个逻辑去进行自己的营销和销售。对。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和赵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的。

0: 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十盒，而是12盒的沙琪玛，
1: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块的沙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利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0: 哎，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壳。
0: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1: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0: 嗯，太对了。
1: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0: 对
1: 吧？
0: 嗯。
1: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0: 没加蔗糖，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0: 对。
1: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0: 益生菌。
1: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了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宝珍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10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10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市属公园加大力度创建无蚊害公园，

0: 高级工程师侯世兴说，公园水域面积大，花草灌木丰茂，但今年比往年的蚊蝇数量少了很多。
1: 首先是清理公园里的所有的积水地段，另外用生物的方式去治理，就是说蜻蜓呀、水蜢啊这些食蚊的昆虫，还有一些鸟类都会吃它，包括蝙蝠公园也有。再一个用一些幼虫灯啊、砧板啊，也会用一些生物药剂防治蚊蝇。
0: 治理蚊虫一直是市属公园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处长廖祥流介绍，近几年来市属公园进一步加大了蚊虫的治理力度。
2: 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我们今年就引进了将近20台的吞天蛙，对蚊虫的密度进行监测，清理积水、卫生死角，在降雨之后做好翻盆倒灌的工作，改善树林草地的通风条件。我们每周坚持一次卫生集中清扫，公园水域每年都会释放一批鱼苗，减少水中的蚊虫的幼虫。
0: 多年研究蚊虫治理的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谢军飞说，他们正在开展模仿人体气味释放二氧化碳和灯光引诱等物理方法吸引蚊子的效果试验。
3: 我们还想做驱蚊的，因为蚊子对有些光特定波段它是不喜欢的，在重点的区域用光把蚊子赶跑，还有适当的调整一下植被结构，因为薄荷呀这些它也是有驱蚊的效果。
0: 谢军飞对北京市无蚊害

会上，赛事组委会发布了本届比赛最新筹办进展、票务信息、观众服务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亮点，并宣布比赛于8月28号10点开票。根据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进行，总赛期。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

0: 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话里话外。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呀又到了周一啊，由我来为您读报。我们先来说说这个150米有多远呢，走路大概是2分钟啊，开车一脚油的事儿。但是对于双目失明的张友义来说，曾经是一条他差点为之放弃工作的天堑。那直到有一天一只手伸了过来，一个人陪他走过去，后来换了一个人，又换了一个人。让我们打开人民日报来听听这样一个故事，一起来走走这条150米的路，见一见这条路上一些平凡的人。早晨7点钟不到，浙江杭州桐庐的大街小巷渐渐苏醒。在童军街道新新小区23栋楼下的小菜摊儿，82岁的孙国庆像往常一样准时守在这里，等着邻居张友义。张友义今年48岁，双目失明，每天要穿过马路到对面的桐庐康复中心上班。孙国庆便主动当起了他的眼睛，风雨无阻地接送他往返。看见人走近，孙国庆请熟练地伸出胳膊，让张友义稳稳挽住。大哥，今天帮我买两个肉包吧。转过街角便是早餐店，买好热乎的包子，两个人就相互搀扶过马路，随口唠。

0: 在想当初。
1: 善意有的时候是一只搀扶的胳膊，有的时候是一笔捐款，一份降下的租金，一碗清淡回甘的粤菜。那么在杭州呢，这份善意啊，让一个盲人把异乡当成了故乡，而在广州，他正拖着一个年轻人跟命运斗争。那接下来我们再打开新华社来看看这样一个故事。张瑞2002年出生，求学的起点在云南巧家县大寨镇的一所小学，依靠勤学苦练，他从那里走到昭通市的高中，再走到中山大学，2024年成功直博本校。那在查出胃癌之前，张瑞一直是老家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2020年张瑞考上中山大学，本科的时候张瑞拿过国家励志奖学金，也获得过优秀学生奖学金。2024年张瑞直博成功，张瑞计划博士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把父母接到昆明，改善

瑞说，患癌之后最想做的事儿是陪陪家人，带他们出去走走，就像小时候他们牵着他一样。母亲一直念叨要去大理、丽江，还想去海。

如此高的关注。那他介绍呢，公司近期招聘运营经理，面试的时候发现张先生的理念和自己相符，但是担心理念与实际操作存在差异，就临时提议让他做一个简易的方案。评估之后发现双方的思路确实有差异，所以没有予以录用。但是呢，他表示啊，对方尊重了自己的要求，用心地完成了方案，那他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所以也必须要尊重他。那对于网友关于套取方案的质疑，吴先生表示理解，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如果一个优秀的方案离开了制定他的人，那其他人又能够执行到多少呢？那如果说真的看中了一个方案，那一定会录用这个人，因为公司的持续经营绝对不是靠一个方案就能够实现的。那吴先生强调，支付这1000块钱纯粹是出于对求职者认真对待面试态度的认可与尊重。这1000块钱没有买到一个顶级方案，却买到了一个职场人久违的尊严感，也买到了公众对

让我们打开人民日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篇报道。我一看到我们的编辑编完之后呢，我眼前一亮，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受到过敏困扰的人。那咱们一起来看看哈，这个报道提到，第一呢，气候变化是推动过敏性疾病激增的关键推手，它并不直接诱发过敏，但是却像一个放大器，让原本就存在的过敏源变得更多更强，也更难预测。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花粉季的失控。今年4月的时候，柳叶刀公共卫生发布了一项由全球40多个机构追踪了几十年的研究数据，跟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像桦木、漆木和橄榄等主要致敏树种花粉季的开始时间普遍提前了1到2周，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上升了20%，气温升高呢正是主要推手。与此同时，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会刺激豚草等植物产生更多的花粉，致敏蛋白的含量也随之升高。那第二点呢，就是上皮屏障受损，导致身体第一道防线失守。近年来，国际过敏学界提出的上皮屏障假说认为，过敏自身免疫和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增加，和皮肤、呼吸道还有肠道屏障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有关。那这种损伤呢，是带有明显的现代生活烙印，比如说洗涤剂当中的表面活性剂接触我们的皮肤之后呢，会破坏皮肤角质层的砖墙结构，那经过呼吸道吸入之后，损伤支气管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而 PM2.5 臭氧、烟草烟雾以及新装修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让我们的呼吸道长期处于易受刺激状态。当皮肤、呼吸道还有肠道反复受到刺激，那免疫系统就会一次次的被唤醒。第三点就是过于干净的童年让免疫系统失去训练。婴幼儿时期，免疫系统呢正在学习区分有害还有无害的物质，过度追求环境卫生和精细化喂养，会让孩子失去接触各种微生物的机会。那免疫系统因为缺乏训练而没有办法正确的分清敌友。研究表明，生命早期适度接触过敏源以及微生物有利于免疫成熟，农场和农村儿童过敏的发生率就会比较低。另外，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也加剧了这一困境。第四点就是饮食结构的变化不容忽视。研究显示，超加工食品含有多种添加剂和乳化剂，却缺乏膳食纤维，进入消化系统之后会破坏我们肠道的黏膜，使其通透性增加，导致更多的过敏源。

0: 引发的肥胖也会增加肠道的通透性，进一步加剧过敏。第五点就是情绪与压力也与过敏有关联性，长期的精神紧绷、焦虑、熬夜正在悄悄成为过敏反复发作的推手。许多过敏患者都有着切身的体会，面临考试、加班、失眠的时候，明明没有接触新东西，皮肤就开始痒，鼻子就开始堵。可以说，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相互叠加，共同构成了现代人群复杂的过敏暴露环境。过敏风险并不是来自一次偶然接触，而是在长期多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累积形成。对抗过敏从来都不只是医学的问题，还需要我们与环境、与食物、与节奏、与自己相处方式反思，需要生活方式的调整，给自然多留一点空间，给身体多留一点时间，给免疫系统多留一点学习的机会。
1: 奶奶，您听我说。
0: 最近，一张四川省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

影，背后大屏上两个大字格外刺眼，耻辱。那根据媒体报道，这一图片以及会议情况属实，目前当地已经启动调查程序。澎湃新闻对此评论，让老师跟耻辱合影才是真耻辱。文章指出，班级教学质量不佳，平均分过低，认

于原因，是生源基础薄弱，学生跟不上教学节奏，还是教学资源配置失衡，课堂管理失序，也可能是家庭教育支持缺失，学生难以安心求学。只有把好脉，找到根，才能开出药方。指望一次耻辱合影对教师施压，既无法解决深层问题，也无助于教学改进。其次，这样的做法呢，也构成了对教师职业尊严的严重伤害。激励是可以的，但是请不要羞辱，反思是必要的，但不等于示众。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也是核心资源，他们的基本尊严与信心理应受到尊重。一位教师因为教学成绩差，可以不站上领奖台，但是也不能被逼着与耻辱合影，被影像记录。教育是一个生态，自有它的复杂性，学生的成绩有波动很正常，分数只是结果之一，大可不必以此把教师的努力全盘否定。如果想改变一个班级某个科目的极低成绩，理应把功夫下在平时。比如说啊，可以跟学生谈心。

仅业余便遭分批约谈，签约管理岗却被逼转一线打螺丝，要么以个人原因离职，要么接受调岗。最近江苏常州一家上市公司劝退上百名应届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当地人社部门通报说，企业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有效沟通。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经对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人民日报对此评论指出，批量劝退应届生，企业应当善待人力资源。文章说，事实不容含糊，是非自有公断。这家企业利润保持增长，现金流充沛，大额分红和股份回购，近期更重启 A 加 H 上市计划，冲刺港股，绝对不是经营困难无力履约。然而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却批量劝退刚出校门的应届生，让合同沦为随时撕毁的变签儿，这

0: 日至十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八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也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是

0: 都不见得能好多少店。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牌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

着窗帘，通体漆黑的轿车缓缓开进了巴基斯坦查克拉拉军用机场。机场上，一架波音707客机已经等候多时。轿车停稳之后，从头车上下来的第一个人

0: 一个神秘的国家。直到飞机起飞，领头的基辛格才摘下帽子、墨镜，脱掉密不透风的大衣，恢复了一个长者的风度和高官的气派。
1: 在飞机上，基辛格和随从们同飞机上已经等候他们多时的人握手寒暄。这两男两女都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胸口上硕大的毛主席像章显得格外醒目。此刻所有人的表情都显得意味深长，双方用好奇的目光互相打量，难以抑制有点紧张又兴奋的心情。

理查德·尼克松，通过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汉将军向中国政府传话，希望展开中美两国之间的政府高层会谈，并表示

0: 此重要的场合，这代表着什么呢？1970年的12月18日，中国方面的信号第二次发出。
1: 在丰泽园书房，毛泽东再次接见斯诺。在会谈中，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0: 毛泽东与

椭圆形办公室对他进行了那次最后的交代，和中国领导人怎么谈，谈什么，尼克松总统都画出了明确的界限。我们来看一下7月1日这次会谈的纪要，上面是这么说的：总统告诉基辛格，如果谈到副总统阿格纽和国防部长赖尔德已经取消访台一事，要低调淡化处理，不能在谈判中显出我们把台湾给出卖了的暗示。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与苏联的关系问题等等等等，没有一个话题不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关于这些问题，尼克松给出的谈判底线是副总统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国防部不知道，国会也不知道。因为但凡走漏一点风声，任何一个炸弹都能把政府掀翻。

0: 为了安排基辛格访华行程事宜，周总理把接待办公室设在了这里。从六月初陆续进驻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所有参与接待基辛格的人员就都没有回过家，只是为了严格保密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保密的核心地带就在四号楼的旁边，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从宾馆的平面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四五六三栋楼相隔较近，自成一体，外有高墙相隔。基辛格一行抵京之后入住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敲定的。
0: 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一个原因，保密。我们来看一下接待组的成员，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的采访。
3: 很快啊，就是说那时候到底来了住在哪儿，因为要保密啊，要绝对保密，所以那个时候最能保密就是钓鱼台。当时钓鱼台应该从东门进，我们这个组呢就改成从北门进，因为北门一进来就五号楼、四号楼、六号楼，就那个地方，你们去过钓鱼台就知道，一条桥，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桥上设岗，就是说所有的人不能过。
0: 为了迎接基辛格的到来，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部署，将钓鱼台国宾馆里的房间都重新布置了一番。五号楼室内外的环境全部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为了体现中国的悠久文化和民族特色，在大厅安设了明代的紫檀木条几，写字台上撤掉革命著作，摆上了青花瓷瓶，墙上所有的画作也都换成了清代名画。在基辛格起居室的陈设柜里还放了十多件名贵的古玩。周总理还定下了接待方针，总共十七个字，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不强加于人。为了保证基辛格访华行程的绝对安全，周总理不仅安排了专机试航，而且还专门向外交部下达了指示。1971年7月7日，黄华召集张文进、王海荣、唐龙斌、唐文生传达命令，你们四人即日起身赴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此时距离基辛格抵达巴基斯坦还有不到24个小时，波罗行动的烟幕弹已经放了6天。7月8日中午，当专机降落在伊斯兰堡的时候，基辛格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总算该来真格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基辛格这趟跨越了大半个地球的行程是怎么安排。为了以假乱真，叶海亚汉总统要求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其他20来个政府重要官员陆续的到纳迪亚加利去探望贵宾，而苏尔坦则在休养地的客厅里一一打架，抱歉地说基辛格的病情严重，不便打扰。病情这么严重，那得治啊。没关系，这些

0: 功课的呀。
1: 第一次会谈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双方一坐下来，基辛格就迫不及待地搬出了精心准备厚达3英寸的材料汇编朗读起来。在听过了大段的开场白之后，

军应与政治解决同步进行，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基辛格再次搬出这些论点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答复毫不含糊，掷地有声。

美方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必须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二战后，台湾已经被归还中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不得再发表台湾地位未决的论调。在阐述完上述观点后，周总理问基辛格，如果上述问题都要留待日后去解决，那么这个中间阶段难道不是制造紧张的因素？而如果在你们的总统来

息，又话锋一转。当然，我们不是为你们总统的来访设定前提，但是我们相信，向解决问题的明确方向努力，应该是来访的成果。因为，我们一直把台湾问题视为我们的内政，我们必须自己解决。7月10日的这次谈判，气氛明显。

0: 但却显得无所适从。
1: 根据黄华的回忆，当时中美双方各拟定了一份公告草稿，美方的稿子洋洋

讨论公告的事情。等黄华到达钓鱼台国宾馆的时候，双方的手里的草稿都不是原始的那份了。中方的稿子已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由周总理润色过一遍，而美方的稿子则是由基辛格操刀大山大砍了一通。这次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1971年7月11日清晨，全新的公告草稿顺利通过。

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

0: 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春笋好不好吃？
0: 对，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

0: 自于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野生的南极磷虾啊，很多的朋友比较着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是一袋100克啊，咱们将近2斤的鲜虾才能做成这一袋的虾干，咱们这一袋日常的价格多少钱呢？29.8元一袋，今天咱们买10袋给您送10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596吧。
1: 对，是
0: 今天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元的价格，
1: 对，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都有补贴的啊。咱们的壮阳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1: 嚯，
0: 好吧，
1: 您这么痛快的话呢，诚意满满。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0: 叫柔性生产的差异化能力，区别于国内其他服务器产线。软通动力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副总裁杨勇在产线边介绍说，
1: 其他的国内的服务器组装的常常他们只有单一的流程，比如说它正常组装只有风冷的就做风冷，做液冷就做液冷，那我们现在是又能做风冷又能做液冷，我们在制程上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识别的能力，我们每做一段产品

该寺位于东城区安乐林路63号院，清康熙44年重修，距今300多年，1988年公布为区级文保单位，现存6栋文物建筑及石刻构件，截至8月底，工程整体推进过半。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用敌敌畏给餐饮门店消杀事件有了新进展。厦门市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说，针对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给餐饮门店消杀问题，

0: 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都市人
1: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

0: 是向前取，
1: 嗯嗯，
0: 骶骨的曲度呢是向后取，
1: 哎，
0: 啊，这样一个后前后前啊，至少这四段，
1: 嗯，
0: 它是有这样一个曲度，
1: 嗯，
0: 这样的曲度呢，第一是帮助我们在运动跑蹦的过程当中会减震，
1: 嗯，
0: 第二呢，很多的这个曲度它是保护着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器官，
1: 哦，
0: 比方说我们这个胸段的曲度，
1: 嗯，
0: 它是一个向后的，
1: 对，
0: 它带着很多的肋骨形成了我们的胸廓，
1: 哦，
0: 这里边保护着我们最重要的心脏和肺腔，
1: 嗯，是，
0: 对吧？
1: 是。
0: 那我们这个骶骨的曲度它也是向后的，
1: 嗯，
0: 啊，骶骨又和骨盆相连，
1: 嗯，
0: 我们的盆腔呢保护着我们的很多生殖器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身体还有一个曲度是向后，
1: 嗯，
0: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骶骨向后，
1: 嗯，
0: 胸段向后，
1: 嗯，
0: 还有一个枕骨向后。枕骨和头颅呢形成了一个圆的腔体，
1: 嗯，
0: 这个腔体里边保护着我们最最重要的
1: 大脑，
0: 大脑，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说人体啊进化成今天这个样子，有生理的这个最完美的曲度，
1: 嗯，
0: 啊，这个曲度呢既能帮助我们保护身体的这个重要的器官，
1: 嗯，
0: 也能在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来提供缓震，
1: 嗯嗯，
0: 但进化到今天呢，我们以前的人类它其实是主要是运动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又每天只坐在这儿上班，
1: 大多数吧，
0: 对，大
1: 多
0: 数时间啊都是对在坐在这自己的工位里边对着电脑上班的，
1: 嗯，
0: 这样一个座位的形态其实是不便于我们身体的一个脊柱的一个良好的状态的，
1: 哦，
0: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最最强调的一个关键是你要在坐着的状态下保持好刚刚我说的几个曲度，
1: 哦，你看跟这个主任聊天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挺胸了，
0: 对对对 对，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通常说你
1: 怎么
0: 做
1: 呀，我都不会做了啊，
0: 对
1: 呀，
0: 那我刚才说的几个曲度就很关键了，其实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是腰底段的这个曲度，
1: 哎，
0: 骶骨是一个向后的，它是长成了一节，
1: 嗯
0: 啊，它放在正中间的位置就行，
1: 嗯，
0: 骶骨和骨盆就像一个底座一样，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先坐在这儿之后它是一个中立位的，
1: 嗯，
0: 然后再向上的这个腰椎呢，腰椎有一个向前的曲度，
1: 嗯，
0: 这个曲度如果在后方有一个平板来靠住的话，
1: 嗯，
0: 正好能伸进去一个手掌的厚度，
1: 哦，
0: 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手掌放在腰上，它是有一个向前的曲度的，
1: 是
0: 正好靠一个手掌能够将它填平，
1: 哦，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腰靠，
1: 对。

0: 展开聊。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先有一个某种程度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对对
0: 啊，所以话题又回来了。现在我就想问你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你像我们单位也有很多年轻人啊，包括零零后。现在我发现很多这个颈椎病或者脊椎病或者腰不好，这个职场人这种病越来越年轻化。
1: 对，
0: 就是职场人的脊柱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为什么？该怎么办呢？
1: 是的。啊，你刚才说的特别的
0: 普遍，确实如此，是如此。
1: 现在我们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包括看门诊啊，就是年轻化的这种脊柱的问题，是比我刚工作那会儿要多得多啊。是，就是我们说叫蜕变性的这个脊柱疾病，包括像颈椎病、腰间盘的问题、腰疼啊，这些原来呢可能说。你觉得五十六十得了这个病还行哈？
0: 对呀、
1: 但是现在真的有二十多岁就来看病的，
0: 看腰。
1: 对，而且还我亲自接诊的病人当中，就有因为腰疼、不能胜任这个长时间的久坐的工作，就不得不辞职离开这个职场。
0: 是啊，
1: 有这样的。
0: 哎呦
1: 啊，对，
0: 这够严重的。
1: 对对对对，是的。然后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分析它带来这样的一种现象性的问题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

0: 里边有一群肌肉叫核心肌群，
1: 核心肌群，
0: 就是核心肌群呢，最早是说健身教练可能会指导你说我们做平板支撑，
1: 对，
0: 或者是说在做这些推举的过程当中要收住核心，
1: 嗯，
0: 我们其实在坐姿的状态下也要有一个核心肌群的激活，
1: 怎么激活？
0: 让这个核心肌群至少要保持我们的腰椎脊柱是稳定状态下，
1: 怎么激活呢？就是我们要靠深层的一些肌群，它是控制你的这个脊柱在什么位置的。如果我在这种后塌腰的状态下，绝对不行，
0: 绝对没有激活核心肌群。你看我是怎么把这个状态来到一个好的腰曲向前的状态，骨盆正中位，身体挺拔的样子呢？你看从这个错误姿势来到正确姿势，你是哪发的力呢？
1: 就是腰，
0: 你也不知道是哪发的，
1: 我感觉就是有那么块肌肉能把我调整成这个样子，上
0: 那块肌群就是核心肌群，
1: 应该就是肚子这块，
0: 对，你会发现是肚子和腰里边好像很深处的一些肌群，
1: 对对对，这个
0: 还不是这个八块腹肌，
1: 好像不是，
0: 跟你卷腹用的还不是一个力，
1: 不是那个更靠外一些，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意思。所以其实

0: 用电脑、脚底下再蹬着踏车，有这样的
1: 这太丰富了、哎，我觉得至少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关注的就是职场人士的一个脊柱健康。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其实我们试图通过一期节目呢，让大家知其所以然，而不仅仅是说，哎呀，我为什么疼啊？哎，我怎么治啊？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希望通过裘主任的这样一个解构和解读，让大家知道你为什么疼。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知道脊柱该怎么保护。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知道咱们医院也在推出一些健康的管理方案。
0: 嗯。
1: 当然我们现在国家也是倡导我们要国家喊你来减重，
0: 对，
1: 从这个方案上面来讲，我觉得体重的管理是必须的、
0: 嗯、
1: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推出了不光是体重还有体能体态，我其实特想知道这个体态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嗯、我记得当年一说体态啊，代表一个人的气质、
0: 嗯、
1: 哎，代表一个人的气场，
0: 对，主持人的体态最好、
1: 哎、主持人的体态不是上到舞台上肯定体态特别优雅、嗯、但是下来之后呢可能也缩着，就是体态为什么这么重要、
0: 嗯、
1: 它不仅仅是美观，它为什么这么重要，邱主任，
0: 对，就是我们说体态

0: 很多时候小，你看那个
1: 谁
0: 很小的练舞蹈的小女孩，她练那个芭蕾的时候，她把整个肋骨都给她飘到很高的位置
1: 啊，是挺得特别高，
0: 这也是不对的
1: 哦
0: 啊，
1: 这是不对的吗？
0: 对，因为你想，你挺的是肋骨，但实际上联动着你的胸椎
1: 啊，
0: 你的胸椎可不是一个完全向前挺的状态，正常的胸椎，正常的胸椎，我刚才说了，它是向后的一个弧度，
1: 它是往后的，
0: 它和肋骨组成了一个像轮廓的一个样子。
1: 明白，
0: 对，
1: 明白，
0: 它是靠我们整个进气，把它前后左右都要扩张的。

0: 如果是这种肋骨外翻的状态啊，很多这个、
1: 好像
0: 你的
1: 后对
0: 你就对你就不太顺了、这个时候我们大脑还要维持你进气，维持你的这个活着的样子呀，对吧？因为你需要氧气嘛，
1: 是的，
0: 你就很容易出现耸肩了，
1: 哦，端肩膀了，
0: 对，所以说所有的关节是联动的，
1: 哎，
0: 很多孩子的这个说老做这样的挺着胸的，很过度向前挺胸，他就是想耸肩呼吸。
1: 就是啊啊，
0: 就这样，他的斜方肌就过度的活跃了。
1: 哦，
0: 长期下降。

0: 一个不好的体态，
1: 对，
0: 这也是一个挺不光是刚才我们说有的这个孕妇或者说是
1: 产后、那个是骨盆前倾后倾，
0: 然后现在是往上了，它也往上倾，也不对，
1: 对，也不对，
0: 还有哪不对的？
1: 外翻，这个是常见
0: 的
1: 不良体态。
0: 不良体态，
1: 还有就是来到了肩膀，因为我们的肩膀是两个肩胛骨和整个的。

0: 对、
1: 哦，
0: 这个也不对，因为你看，你如果是这样，这组成就是圆肩了，
1: 圆肩溜肩，
0: 因为也不是说这个肩带着这个胳膊向前去、
1: 嗯，
0: 是刚才说那个底座就往前飘了，
1: 哦，
0: 就是肩胛骨锁骨组成的
1: 这
0: 样的一个底座，
1: 哦、
0: 往前转去了，
1: 对，
0: 然后这胳膊就跟着跑这儿去吧，因为这是他的家呀，
1: 哦、
0: 他的家跑头里了，
1: 哦、
0: 他这个股骨头也跟着头，
1: 着
0: 所以。展现出来体态叫圆肩，
1: 哦，
0: 一圆肩可就麻烦了。你会发现圆肩占了这个脖子的一些地儿，脖子就会前探。
1: 哦，
0: 就圆肩和头前伸是同时发生的。
1: 哦，
0: 没有一个孩子光圆肩，这头还挺拔。
1: 那没有
0: 啊？对对对，所以他肩颈是不分家的。
1: 哦，
0: 啊，就是肩颈。所以肩周炎和颈椎病其实也不分家的啊，就是其实我们说这个肩胛骨它跟脊柱是两个结构了，
1: 嗯，
0: 但是肩胛骨是放在是漂浮在我们的整个这个肋骨和胸廓上的，
1: 嗯，
0: 和脊柱是完全相连，
1: 嗯，
0: 这个相连的这个关节在这儿，
1: 哦，
0: 啊，是锁骨和胸骨连的这儿，
1: 哦，
0: 而前方的这个胸骨又跟肋骨相连，和后边的脊柱相连，所以所有的关节是相连的，牵一发动全身。
1: 是，
0: 刚才我们讲这个不良的体态，
1: 嗯，
0: 从骨盆、
1: 嗯，
0: 胸腔来到了肩，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说平常的时候，这个肩应该在向下落、向后张开的样子上待着，
1: 哎，展开一些，
0: 对，展开一些，
1: 哎，
0: 然后再向前、再往上，才来到了头和颈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头颈的位置你放在中立位就对了。
1: 嗯，
0: 你可以想象成这个脖子是一个矿泉水瓶或者易拉罐，
1: 嗯，
0: 是直立在这个肩上的。
1: 嗯嗯，
0: 对，我们是肩膀是托着脖子和头，
1: 嗯，
0: 再把头想象成是一个圆球，
1: 嗯，
0: 放在这个直立的易拉罐上。
1: 无论是我们坐着还是站着，
0: 对，
1: 都要有
0: 这
1: 样
0: 的黄金比例，才是说我们体态的基础。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了一些问题，
0: 嗯，
1: 如果我们避免这些基本的问题之后，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好的体态。
0: 对，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不良姿势，其实从表象上来看，
1: 嗯，
0: 你就觉得说我就看它不别扭，但实际上你去细抠，我们作为大夫能细抠出来每一个细节，
1: 嗯，
0: 其实都有它摆正的位置。
1: 那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知道了三体的重要性，
0: 嗯，
1: 因为体重啊、体能啊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体态这一个视角让大家了解，不仅仅是为了美观，而

0: 保护不好，不好好保护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年纪轻轻可能就得换一些岗位，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到老
1: 了，
0: 到老了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早发了，
0: 所以下一期节目我跟邱主任要好好的聊一聊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的一些关于关节呀、关于脊柱的一些问题。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第一，为什么久坐最伤脊柱？久坐塌腰会让腰椎曲度变直甚至反弓，椎间盘受力瞬间失衡，肌肉像皮筋一样持续绷紧，超过30分钟就开始劳损。第二，多久站一次？每坐30到40分钟必须站起来活动一分钟，一分钟都管用，站起来能让肌群立刻调整，打破不良姿势的累积压力。第三，警惕四种不良体态，分别是挺肚子、塌腰以及过度挺胸导致呼吸变浅，还有

0: 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

0: 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1: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2: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3: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4: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5: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
3: 有
5: 改善。
3: 的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4: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

0: 保障。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调查报道。
1: 无蚊害公园是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市属公园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积极推广科技灭蚊手段。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今年首次在市属公园试点运行。它是通过光线和二氧化碳引诱，再用高压电击灭杀的原理消灭蚊虫的。在紫竹院公园，一台吞天蛙静静地运行，为周边游客带来没有蚊蝇滋扰的游园环境。
2: 紫竹院水面多，树木也多，环境很好，但是蚊虫有点多，平常逛公园总被咬。今天在行宫这长廊上，我们坐了10分钟，一点没被咬。
1: 除了吞天蛙，市属公园也通过常态化病虫害防

0: 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

0: 一铜，最终以七金四银三铜的优异成绩圆满收官，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

和卡尔·伯恩斯坦这两位的穷追猛打之下，尼克松下了台。水门事件之后，人们又多学了一个词 Deep Throat 深喉，通俗的说就是线人。1978年12月15日21点之后，美国记者们才发现所有的 Deep Throat 都没有透露风声，而且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美国国会议员对此事也毫不知情。在公报即将发布的几个小时以前，一批有分量的议员接到通知来白宫参加约见，这当中就有照片上左边的这位弗兰克·丘奇。参议员这个活他干了24年，却是头一次被叫到白宫，但并不是来磋商什么事情，只是来听取即将公布的消息。这种行为让他大为恼火，其实恼火也是正常反应。要知道在美国主管外交的

解密的文件，这其中解释了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期是1977年的4月7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由美国总统审阅的备忘录，编号呢是25，呈递人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这里主要说的是印度洋地区的军备控制问题。报告上的内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印度洋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重要性，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应该重新评估。而整篇报告当中有一个词，它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USSR。 岁数大一点的人可能都知道，它代表的就是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 中文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前苏联。当时苏联正处于上升势头，美国希望和苏联缓和关系，同时与苏联进行和平的竞争，而且还要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在1977年，苏联有可能经阿富汗通过巴基斯坦找到了一个在印度洋的出口，来以便实现战略势力的扩张。对于这样的局势，美国人很着急，一方面需要和苏联实行缓和，另一方面要与关键性的新力量合作，以便拥有足够的战略威慑力量。而与中国建交则是美国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步。这么看来，当时苏联的局势成为了中美建交道路上

像什么美国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等等一些概念性的说法，而邓小平则一言不发，就是坐在那儿抽着烟。万斯的发言很长，足足得有好几页纸，总结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第一，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需要以公开或者默许的方式

0: 与台湾的经济和军事关系，还下了决心呢。
1: I told them fine, and I said, "Look, Mr. Chairman, I've already told you a couple of times. We have made our mind, so let's go on and get to business, and let's negotiate."
0: 我们这里有一份文件，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文件，政策评估备忘录第24号，呈递人还是布热津斯基。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有关1979年中美建交相关文件里面最早解密的一个。我们知道，从一开始中美建交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而这份给卡特总统的备忘录呈报的时间是1977年4月5日，也就是说，早在万斯来北京之前，美方就对台湾问题做出了相当详细的评估。备忘录上的内容很长，但简单的说，提出要进一步评估和制定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各种可能性，但是任何可能性都必须在上海公报的框架下进行，保持美国和台湾全方位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同时也使台湾有自卫的能力。台湾问题一直都是让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改善的一道坎儿，这道坎儿要迈过去还真是不容易，因为有着太多太复杂的历史原因。从这份备忘录来看，早在1年前，美国政府内部就有专家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要想改善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就必须得解决，而且一定要在上海公报的框架之下。1978年8月，柴泽民作为驻美联络处的主任来到了美国。在5月之前，柴泽民还是驻泰国大使。在泰国任期的2年半内，他遇到2次选举、3次政变，还换了10个总理、5届政府，直到5月被紧急调回北京。用柴泽民的话来说，板凳刚坐热就要调美国了。8月份，柴泽民携夫人赴美国上任。为了确保谈判能够顺利地进行，中美双方形成2条保密的谈判线路。在北京，美国指派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作为美方谈判代表，与黄华进行谈判。在华盛顿，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进行谈判。虽然中美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但是谈判并没有什么进展。到底是什么问题卡住了呢？我们来听听时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是怎么说的。
2: 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就是卖武器的。原本是三大原因。

0: 不是同一个协议。
1: 联合声明还有不足十个小时，伍德科克按捺不住沮丧的心情，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邓小平已在那里等他了。听完伍德科克的话，邓小平拍着座椅的扶手：“我们绝对永远不同意。”
0: 难道这半年来就白忙活了？不，邓小平当场决定，建交公报照样发表，我们照样要建交。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建交以后我们两国再谈。那么当时邓小平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1: 当时美国坚持要向台湾卖武器，中国可能丧失和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只为了建交而放任武器问题，那么将来这就会成为一个长期的遗留问题。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武器问题在将来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讨。
0: 中美双方在各自的条件都没有

0: 而中国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必须要和美国建交呢？
1: 1978年12月18日，召开了党的11届三中全会，在全会上确定了要改革开放和加强经济建设，把中心任务转到经济发展上面来。而美国作为当时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要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都不可避免地与美国接触，与美国建交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0: 1978年12月16日凌晨2点，在蒋经国的寓所七海关邸，电话铃响了，是时任台湾新闻局长宋楚瑜打来的。他告诉蒋经国，美国大使雷恩纳·安克志有重要的紧急事要向蒋经国当面报告。他要向蒋经国报告什么呢？自然是中美建交。直到这个时候，除了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卡特总统，知道中美建交的人不超过5个。为了保密，美国方面在最后一刻才通知了蒋经国。听到这个消息，蒋经国是什么反应呢？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说，蒋经国面色平静地告诉安克志，美国将后悔这项决定。第二个版本说，蒋经国非常愤怒。第三个版本说，蒋经国在听完之后泪流满面。不管哪种版本，有一件事情是再明确不过的，那就是与美国的断交对蒋经国的打击非常大。他坚持了40年记日记的习惯从此停止。临行前，安克志还嘱咐蒋经国，到现在还有7个小时才公布正式建交，所以在此之前不能透露风声。这段话彻底让蒋经国伤心了。蒋经国告诉周围的人，我跟你美国是这么亲密的朋友，怎么可以在建交的7个小时前才通知我，又不许我宣布。我告诉你，我此刻就要宣布。
1: 从1912年日本占领台湾时，美国就在台湾设置了领事馆。1949年蒋介石溃逃台湾，美国就一直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建交，让他们清楚认识到历史性的变革已经不可逆转。在1979年元旦的前一天，美国驻台湾大使馆降下了旗帜。
0: 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号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报纸，非常特殊，总共只有1页，全部都是红色的字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以及关于中美建交发表的声明。在这个声明里面说明了2件事，一，台湾是我们的，别人不能干涉。第二，邓小平要去美国访问。第二天，也就是12月17日，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再次刊登了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以及中国政府的声明，并且

0: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以副总理名义致电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祝贺两国建交。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副总理踏上了赴美访问的旅程，而邓小平的这次访问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1: 邓小平到达美国，受到怎样级别的接待？
0: 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但很显然，这次并不是按照副总理的级别到达。而接下来，对邓小平的欢迎仪式上，更印证了一点：
1: 美国之行让邓小平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什么？
0: 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
1: 看邓小平如何在美国引起邓旋风，档案为您揭秘。
0: 对于外交礼仪，稍有研究的观众会发现，这次美国政府的迎宾规格很特别，即使是国家元首对美国做正式访问，美方也只是由高级的礼宾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后面等待前来的贵宾。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段视频当中，国务卿、副总统悉数出场，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但很显然，这次并不是按照副总理的级别来安排的。而接下来对邓小平的欢迎仪式上，更印证了这一点。
1: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叔叔与中国代表团总共22人进入白宫南草坪。在南草坪上静候邓小平到来的，不仅有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蒙代尔副总统及夫人，万斯国务卿及夫人，布热津斯基等高级官员。上午10点，欢迎仪式开始，仪仗队先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紧接着是美国国歌《星潮旗》。伴随着国歌声，响起了迎宾礼炮，这也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白宫上方。接着，卡特总统陪同邓小平副总理检阅海陆空三军仪仗队。
1: 听到礼炮声了吗？刚才的礼炮声响了19声，因为在国际礼兵规格上规定，副总理等级礼炮鸣19响，国家元首则是22响。除此之外，对邓小平的欢迎仪式是按照最高接待规格来进行。接下来，邓小平就开始发言了。
2: 女士们，先生们， Mr. President and Mrs. Carter, Ladies and Gentlemen,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1: 1979年1月29日，

在中美两位政治家的身上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个从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走回到政治中心北京的最前台，另一位却从美国的政治舞台黯然退场。邓小平微笑着告诉尼克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您，您访问中国时我还在南昌郊区的一家工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您来访华，我是很高兴的。无论历史对尼克松本人如何评价，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上，尼克松是一个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开拓者。在访美的行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问邓小平说，这次来美国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说，小牛肉啊。

0: 这道精致小牛肉。可能邓小平是吃高兴了，但是跟着他访美的中国工作人员那可就苦了。回国之后他们抱怨说，还是面条吃的舒坦。
1: 邓小平的访问在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200多名新闻记者对邓小平的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用美国的一位新闻评论员的说法，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还极为幽默。
0: 在美国接下来的行程，邓小平所到之处引起强烈的反响。用美国《时代周刊》中的话说，邓来了，刮起了邓旋风。
1: 在德克萨斯州竞技场，女骑手递给邓小平一顶牛仔帽，邓小平笑着接过，毫不犹豫地戴上。他身旁的季朝柱为他扶正了帽檐。戴着牛仔帽，邓小平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与牛仔们打成一片，不仅给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全美的老百姓一睹中国领袖的风采。

0: 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版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碗里边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

0: 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例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1: 嗯，
0: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马蹄盆，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
0: 嗯，
1: 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300年古刹安乐禅林预计10月底完成修缮，虹桥市场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投用，市属公园加大力度创建无蚊海公园。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9月正式投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郭雅静的报道。
1: 我们这条线可以年产能达到服务器板子10万片，目前我们产品组装可以达到自动化率71%。
2: 走进对标全球灯塔工厂标准的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一条120米长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正在试运行。这座总面积 3.3

0: 为区级文保单位，现存六栋文物建筑及石刻构件。新闻广播消息，虹桥市场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近日正式投用。这一点位由虹桥市场与中国银行联合设立，服务大厦内部所有退税商户，并辐射周边连片商业载体，满足境外消费者就近退税需求。再来关注，记者了解到，市属公园蚊害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近续的调查报道。
1: 无蚊害公园是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正在举办，其中的重要活动采玉数字时尚小镇小镇夜话活动今天举行。活动以链接与共生、扎根与生长为主题，汇聚政府、企业、高校及青年创客代表，围绕青年创业、校地协同、产业集聚展开深度对话。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1: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
3: 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0: 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0: 张宪在众安桥被斩首。将近900年过去了，岳飞这个名字早已不只是一个人，他成了一个符号，一种精神，一个民族关于忠勇二字最沉甸甸的想象。可真实的岳飞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生死和当时的宋金政治格局、朝堂上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在今明两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孤鹏、南宋战火与权谋中的岳飞的作者、文史作家王晨，和大家聊聊孤鹏生和死、满江红与黑，寻找被轶事和传说隐没的岳飞。
1: 作为如此知名的一个历史人物，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太了解这个人了哈。那么您写岳飞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2: 岳飞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民族英雄，同时呢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呢真实的岳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形象，可能和我们普通大众所了解到的，以及在岳飞去世以后的这800-900年的整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演变的流程当中啊，应该说啊，他的真实形象和我们所大众接受到的形象之间的，应该说是存在很大的这样一个偏差的。比如说我们对于岳飞的很多了解，有一些是从这种明清的小说中来的，或者一些宋元的这个话本，那么这是属于民间演绎的这一部分内容，就像这个《三国演义》和实际上的这个东汉末年到三国的这个历史之间也存在很大的这个差别，所以这是民间的这个传说、戏说和演绎对岳飞真实形象的一个遮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宋朝当时啊，宋朝官方编修和岳飞有关的历史的过程的时候啊，那么也其实对岳飞的这个形象呢有很大程度的这种遮蔽的。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有关岳飞的这个材料，那首先第一部分肯定是宋朝官修的这个历史。那么宋朝官修的这个历史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它第一个是会有专门的这个修起居注的这个文官，记录下这个
1: 帝王
2: 对帝王他平时见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第二个呢，就是宰相和执政大臣啊，他们会写这个时政记啊，就是一些国家大事。那么第三个呢，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臣僚啊，一些这个重要的文武大臣，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墓志铭啊，然后会有他们的这个家人请当时有名的这个文士写的这种形状啊这样一些东西。那么这三样东西汇总起来，才会形成比如说岳飞这一代，那么是高宗皇帝，会形成高宗皇帝这一代的高宗日历。
1: 嗯，
2: 然后由这个日历再编修高宗的实录，然后再编修这个高宗朝的这个国史。但是呢，宋朝的整个官修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皇帝本人又是可以全程就是参与

0: 断裂的啊，只言片语的。那么既然这么多史料都已经找不到了，还原起来很困难，那么您在创作这部书的时候又如何做说尽量能够去还原啊，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这个是怎么做的？
1: 我这里想引用我们中国历史学界史学大师陈元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的这个影响是很深的。他的原话大致这个意思啊，就叫物信人之言，人实狂辱。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轻易的相信史料里说的话，史料里的话很可能在欺骗你。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每一个朝代他官修的这个历史，或者后一个朝代为前一个朝代编修历史，他们都有特定的这个时代背景下不同的这个角度和这个立场。这就让我在研究和岳飞相关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时候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不会去孤立的完全的轻信某一段这个史料，而一定是会综合的比对同一时期的尽可能多的史料，通过这种史料的这种比对去伪存真，既努力的就是说把这个官修历史中对岳飞的遮蔽给去除，也去除这种家传系统岳珂对祖父的这种夸大这种虚美。就比如说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金驼醉鞭以外，我们要了解这个岳飞的历史，我们还有哪些重要的史料，对吧？那么一个就是李新传的建业以来十年要录，那么这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南宋高宗这一朝最重要的这样一部史料。那么尽管它不是最早关于高宗朝的这个史料，因为在这个李新传编修这个建业以来十年要录和建业以来朝野杂记之前，那么已经南宋有熊克的这个中心小吏，包括还有这个像徐梦生的这个三朝北盟会编。那么李新传他作为这个南宋的史学大家和官员，他在编修这个建炎以来新年要录的时候，他在当时还是能够看到高宗朝的这个日历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他是能看到高宗朝的日历的，但是当然他看到的日历也已经是秦桧父子删修以后的，他并没有看到那个未经删修的日历。然后他又广泛的参考了这个熊克的中心小吏啊，徐梦生的三朝北盟会编啊，这样一些在当时相对来说还最接近那个时代的这个材料。反而是我们熟知的二十四史当中的，就是元朝编修的这个宋史，对吧？当中有这个高宗的本纪啊，有这个奸臣传里面有这个秦桧啊，有岳飞的这个列传啊。但是其实这个宋史倒是元朝才编修的了。那么在这么多的这个史料，包括还有当时的一些重要的大臣啊，比如说李纲啊、赵鼎啊、三点水旁的那个张俊啊，这些宰相他们流传下来的这样一些奏书，就是要通过多方的比较这些东西，甚至包括地方志，或者甚至包括这个清代的一些研究历史的一些这个文人留下的这个作品，通过各种各样这么多的史料去比对，然后才可能去还原就是岳飞生平中的一些比较疑难的问题。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下面啊，我们就几个岳飞生平当中比较疑难的问题啊，请到这个王晨老师跟大家说说哈。那么其中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就是，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岳飞为什么非死不可？原因到底在于哪里啊？这个呢还涉及到的问题很复杂。那我想啊，在

0: 盲目的北伐，他觉得是一种过于冲动了，过于盲目乐观了，没有顾及这个现实的具体条件。但他也反对和女真人之间去这个议和，更不用说什么向春城投降，他都反对。他说我们要先把国内这个治理好啊，这自治主守。但是在绍兴8年，就是10月，在政治斗争中，他败给了秦桧。那么赵鼎就被罢免了宰相。这之后呢，秦桧就开始了，等于说是从绍兴8年。到绍兴25年，他去世，长达18年，他都是一个只有他一个宰相，是独相时期。那么这一时期，整个宋朝的这个国策、宋朝的路线，才转到了我们所熟悉的，我们说的那个要主和，或者说要投降这个金国的这么一个路线上。因此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下，我们才可以说宋高宗和秦桧。他们军相二人啊，为了要实现这样一种南北共存的这种构想，所以他们呢就必须要解决对内收兵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当时的东南三大将当中，岳飞和韩世忠啊都是反对议和的。如果不解决掉这两个人对于这样一个南北共存的这个构想的这样一个反对，那么是没有办法在政治上去解决南宋和金国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
1: 那么这里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可能通常会认为，在靖康之变或者靖康之耻发生了以后，肯定是北宋就灭亡了，是吗？徽钦二帝就被带走了，被掳走了，那么开封城也就是东京城失守了，大家会认为说，哦，那南宋就跑到南方去了，跑到淮河以南或者跑到江南去了，那么整个北方就是金的了。史料来看，其实不是立刻就会实现的，是吧？
0: 对，
1: 整个这样领土的争夺，包括因为宗泽后来在东京陷落了以后，还担任过一段时间东京留守嘛，对吧？
0: 对。
1: 那么包括像山东的一部分啊，淮河以北的一部分啊，包括陕西的一部分，不是说整个大片的北宋的疆土全部实现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在东京城，也就是汴梁城刚刚陷落的时候，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大概过了多久，整个这个辽和南宋的这个疆域啊的这个国土的这个国境线哈，才基本稳定？这个大概经过了一个

0: 南宋建立以后，当时朝廷要任命这个就苏轼的这个弟弟啊，苏辙的这个后代叫苏辞，到这个地方上去担任地方的长官。那个原本的这个地方上的那个长官呢，照道理他接到朝廷的调令，他就应该离任了
1: 啊。对
0: 对，结果他就故意他就不走，他就以自己没有收到这个调令为由，其实他就是赖在那不肯走。那么这种事情你放在和平年代肯定是很严重
1: 的，那是不可能的，
0: 对，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最后这个朝廷是没有办法，只能够把这个苏轼，把名门之后的苏轼调到别的地方，让他去做官。对，原来那个人只是象征性的，那罚酒三杯，没有任何办法去处理他。这样的事情不是这个个例，这样的事情当时连文臣都开始这么跋扈，不把这个朝廷的政令啊当一回事。那么武将的这个跋扈的例子就更多了啊，就经常有，就是动不动就是带着这个官军，但是呢却像土匪一样打进了这个宋朝的一个城池里面，然后把这个地方上的这个长官，把地方上的文官就这么给杀掉。

0: 之难的这个时候，原本这个宋朝啊，他这个中央的这个禁军啊，三亚的这个禁军，大部分全部都已经溃逃了，相当一部分呢，就是变成了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游寇，就是四处流窜，打进这个州县就开始烧杀劫掠。那么当时就把这些从这个北方来到南方的这一批溃兵匪军称之为游寇。那么除此以外呢，在地方上还有大量的这种土贼啊，他们是基本上是由这个当地的这种土豪啊，然后呢，因为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很多吃不饱饭的赤贫的农民，他就把这些人聚集起来，然后呢就割据城池，小的呢就占山为王，或者这个打家劫舍的这个建个堡寨，大的呢他就割据州府。所以这样一些现象，就是外有这个金军，然后内有这个跋扈的文武官员和这种游寇土贼，所以当时这个南宋朝廷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他能够控制的这个范围非常的有限。而金军呢，不断的，当时这个金国内部掌权的像这个詹汉，也就是完颜宗汉啊，或者卧里布这些人，完颜宗王这些人，在当时完全没有要和这个赵构建立的南宋政权议和的打算，他们当时的目的还是要不断的南下，要像消灭辽国一样彻底的消灭你这个宋朝的这个政权。所以这个宋朝和这个金国之间他们的疆域啊，等到要稳定到后来我们熟悉的啊，西以大散关为界，东以这个淮河为界，那其实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在建炎年间的时候，这个金国是不断的入侵，而这个赵构是不断的这个逃跑，确实是处于一个就是焦头烂额的这个状态。
1: 那么那时候当靖康之难刚刚发生的时候，其实整个北宋啊，我们的淮河以北这个地区也并不是全部沦陷了。
0: 对的，
1: 其实在其他的地方，像山东啊、陕西啊，可能也是当时还是在宋政权的或者说是基层官员的控制之下。
0: 对，
1: 是吧？那截止到刚开始这个南宋政权建立之后，他的这个北伐，他到底是想要恢复到北宋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疆域呢，还是说我只要把东京汴梁城收复就可以呢？他最初这个北伐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说我一定要把徽钦二帝迎回来呢？
0: 如果说以我们这本书的这个撰主岳飞来说，其实就是岳飞本人他所想的这个北伐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他的这个军事生涯的这个过程中啊，不同的阶段就有不同的目标。比如说他在绍兴23年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的岳家军还处于一个草创阶段，
1: 草创，
0: 然后还没有到后来那样一种鼎盛时期。那么他当时对于南宋决策层的认识也不如后来，所以当时他确实在他的一些诗词或者一些这种奏书文章中有过这种表示，就是想要这个打到极北之地啊，不光是要把二圣救回来，而且呢还要对这个女真人啊犁庭扫穴啊，扫除妖粪，就这样一种感觉。但是等到他到了这个绍兴67年以后，他的这个岳家军逐渐越来越庞大，他在军事上包括他个人在这个南宋内部在这个政治地位上都逐渐走向一个他人生中的巅峰之后呢，他就对整个宋金之间的这样一个形势力量对比他都有了更多清醒的认识。到这一时期，岳飞的本人的北伐目标就变了，他自己在他的这个奏书中所说的原话呢，叫其收地于两河，唾手烟云。收地于两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把宋朝时候所称的河东和河北都收回来，然后呢再想办法去收复就是过去石敬瑭割让给这个契丹人的燕云16州。他觉得这样就够了，然后至于女真人呢，大不了就是让他们称臣就可以了。他其实没有说要打到这么北面去。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由这个问题延续下来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南宋和金的这个边界大概在南宋政权稳定到一个什么程度之后，或者说大概到了绍兴多少多少年以后，基本上就确定下来了。
0: 就是这个绍兴这个11年杀害岳飞，然后宋金之间呢他们也达成了这个第二次绍兴和议，那么基本上就稳定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历史背景啊，那么大家可以对当时的整个的这个历史环境有了一个相对来说哈比较全面的了解。那我们还是回到岳飞，岳飞本身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岳飞是如何受到关注的啊？他如何在这么多的这个武将当中

0: 科的说法，岳飞是还只是康王，然后他在这个河北开大元帅府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赵构给知道了。那么这个是事实吗？当然这个不是事实
1: 啊，不是事实，
0: 这个绝对不是事实。其实岳飞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开始进入到一个，我们通俗说就是一个升官的快车道。是在宗泽死后，在建炎二年七月，宗泽去世以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宗泽去世以后呢，当时来接任宗泽的这个东京留守的人是谁呢？是原本的这个北京留守，也是一位文官，叫杜充。那么这个杜充，他在当时他其实级别就已经很高了，是枢密直学士啊，等于说这个地位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文臣。那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他和岳飞两个人是老乡，都是当时宋朝这个河北的这个相州人，他和岳飞是老乡。那么我们知道，在古代的这个官场上啊，这种乡党之间，
1: 对
0: 就同乡之间，这个乡党之间的这个情谊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么光他和岳飞是老乡呢，还不足以就是说让岳飞得到这个杜充的这个亲眼，得到他的赏识。那么当时这个东京留守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一贯的这个认识啊，我们都会说，这因为杜充后来出了重大的历史问题，他最后就是叛变了。那么我们就会说啊，杜充这个人懦弱无能啊。然后过去宗泽在东京担任东京留守的时候，他不是招降群盗嘛，招降了很多匪寇群盗。然后就说这些人都对宗泽都是很敬佩、很服气，就是说宗泽在则群盗

0: 到任这个东京留守的时候，宗泽麾下的像这个张用啊、王善等人，他们已经有这个叛变，只不过是后来又接受了这个杜充的这个招安。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等杜充来到这个东京城就任以后，他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第一个，这个东京城内外有着大量的匪寇，
1: 嗯，
0: 有着大量接受招安的这些匪寇，这些匪寇呢是反复叛变的，
1: 嗯，
0: 他对于这个当时南宋政权是没有什么忠诚可言的。你今天发我军饷，我可能就稍微表面上听你点，
1: 有奶就是娘。
0: 对，明天你可能短了我这点，我就不跟你干了，我就投奔金人去了，
1: 嗯，
0: 或者我就自己打家劫舍去了，
1: 嗯。
0: 那么外面呢又有这个金国的这个军队要向南侵略的这种威胁，所以对杜充来说，他急需要去掌握住这个东京留守司的这样的局面，那么这就需要他在当时的这个低层或者中层将领中要提拔上来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来为他卖命。
1: 哦，
0: 他不就一眼就相中了他的这个老乡吗？所以他就马上就重用起这个岳飞来了。那么杜充就任这个东京留守，等于说是在建炎二年的这个秋冬之际，在第二年，高宗皇帝在一次和这个宰相范宗颖的这个御前会议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非杜充爱将也，就是说岳飞啊是杜充的爱将，说明杜充对岳飞的这个赏识很快就传到了这个皇帝的耳中，所以这个时候高宗才开始注意到，哦，有岳飞这么一个人。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这个杜充是叛变了，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正好可以先不说，
1: 对，书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哈。
0: 对，照道理来说就是用我们通俗理解

0: 他以这样一支孤军，最后呢居然不断的这个击败，连战连捷，击败了这个健康府周围的这个金国的军队。
1: 嗯，
0: 最后金国军队被迫全部撤退，然后呢这个岳飞呢收复了当时这个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健康府。健康府是我们现在哪里呢？就是江苏的省会城市南京。他为什么说他从地理位置上这么重要呢？现在的这个南京好像有一部分也在长江北岸。
1: 对。
0: 但是宋朝时候的这个南京，也就是健康府呢，它是全部是

0: 他自己的这个部队，他根本就是一兵一卒也不敢去和金国交战，全是由岳飞孤军奋战，就创造这样一个奇迹，他收复了这个建康，等于说是把这样一柄悬在南宋脖子上的头顶上的这把剑又给砍走了。所以这之后高宗赵构彻彻底底记住了这个岳飞。
1: 那这时候岳飞手下的这些人啊，是不是就是后来岳家军的最初的班底？
0: 哎，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哎，不能说全是由这些人组成，
1: 嗯，
0: 但这些人一定是就是岳家军当中的这个比较。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0: 对，就是茉莉花茶。
1: 哎，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0: 有时候也受这个老尖的熏陶。
1: 哎，
0: 老尖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顺下来。
1: 哎，但是说起这，咱们北京的花茶品牌呀，那是千千万万。但是有一个品牌是花茶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0: 张一元。
1: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那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0: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1: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0: 对，
1: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1: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0: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1: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0: 没错，
1: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0: 哎，
1: 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0: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是一样的，
0: 非常的讲究。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0: 确实是茶批好哈。
1: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0: 就在现场似的。
1: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0: 大品牌嘛。
1: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张一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0: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
1: 对，
0: 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1: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儿，它那香味儿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0: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1: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0: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是10袋，
1: 一共1斤
0: 一斤啊。另外在

0: 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属公园加大力度创建无蚊海公园，东城区惠老大集开进东花市街道。今年上半年，昌平区新设经营主体2.3万户位居全市前列。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门票昨天正式开启售卖。这项国际篮联顶级俱乐部篮球赛事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北京国家体育馆打响。赛事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冠军争夺战两个阶段，六支队伍将展开多轮强强对话，球迷可以在家门口欣赏世界高水平俱乐部篮球对决。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了解到，市属公园蚊害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进续的调查报道。
1: 无蚊害公园是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市属公园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积极推广科技灭蚊手段。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今年首次在市属公园试点运行。它是通过光线和二氧化碳引诱，再用高压电击灭杀的原理消灭蚊虫的。在紫竹院公园，一台吞天蛙静静地运行。

0: 天天跟叔叔舔吧，舔，你说太棒了，给叔叔抱一个，手指伸出来，抱，嗯、啊，欢迎大家常来。
1: 从通州驱车赶来的黄女士一家三口则直接提走了两箱天宫丽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专程来采玉采购了。
2: 挺甜的，特别好吃。反正每年我们都来参加这个葡萄节，变化挺大的。就是去年参加葡萄节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品尝的东西，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弄得挺好的。
1: 葡萄是这场盛会的主角，素有京南吐鲁番美誉的采玉镇眼下葡萄满架，主会场展示区内30余个品种齐齐亮相，颗颗饱满诱人。北京采玉喜山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光向记者推荐了新品种墨玉一号，
3: 刚刚通过农业部审定的一个新品种，它呢是酿酒和果汁都是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品种。以前呢像酿酒肯定是单一的，做不了果汁，但是这个品种可以。今年在测花青素含量，如果花青素的含量要是超过蓝莓，它有可能是一匹黑马。
1: 世界上同样火爆的还有采玉的特色。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

点火，能够自主规划变轨路径，适应太空的真空、高低温等复杂的空间环境。通用模块化设计也让它可以灵活适配多种火箭类型。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针对近来负责法国税务工作的公共财政总局连续遭到网络攻击，并导致大量数据泄露，法国计划引入 AI 工具检测政府部门的网络安全漏洞。法国政府将雇用本国 AI 供应商完成这一任务。法国政府之前通报，公共财政总局于今年6月和7月先后遭到两次网络攻击。据了解，六月的攻击导致大概70万纳税人的信息泄露，7月的攻击涉及大概20万个土地登记账户的详细信息。公共财政总局表示，本月17号发现了另一起数据泄露事件，相关损失仍在评估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鱼、虾、蟹、贝类等海产品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并且必需氨基酸组成较为理想，营养价值高。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海鲜啊不能替代红肉、蛋、奶、豆制品和蔬菜。一些海产品本身会有天然毒素，像河豚和贝类就较为典型。普通的加热、盐渍、日晒无法可靠去除河豚的毒素，贝类毒素呢通常难以通过外观、气味和口感来识别，普通蒸煮和冷冻也不能使其完全失火。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加工野生河豚或者是来源不明的河豚制品，并应该留意当地贝类的食用预警。一些海产品可能受到重金属和其他环境污染物的影响，食用风险和产地、品种和食用量密切相关。提醒大家要避免长期大量食用同一产地、同一品种的海鲜，有助于减少长期集中暴露。鱼类、虾蟹和贝类都是常见的过敏源，有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和既往过敏史的孩子，尝试新的海鲜品种时要谨慎。生食和生腌海鲜更容易出现危险。

整长城资源数字化平台，利用遥感卫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对长城本体、环境、管理、安全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那刚才说到的三个时间段，三个地方对长城这个主体的保护，后面都有一个非常长的这种介绍和形容，就是说我们要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长城的数字化管理。那今天呢，结合这些新闻，我们就要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党安荣老师讲一讲这数字技术是如何帮助助力长城文化保护的。欢迎党老师，您好。

0: 是8851.几啊、哦、这个公里啊、
1: 嗯、
0: 那么这就足以说明它的长度非常之长啊、这是县级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对吧？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难度非常大，因为它的分布范围很广，而且呢往往是在一些个深山区啊，因为长城在当时建设的时候呢特别讲究这个选址，
1: 是
0: 那么很多是在山脊啊、也就是说利用了自然地形的这样一些个高下起伏，再加上人为的建设，然后来形成的这样一种屏障、所以呢在深山里边的这些个长城呢，有些地方确实是现在来讲呢叫人迹罕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用传统的地面上的这种巡查呀保护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个不足啊、或者说不能完全覆盖。这时候呢大家就想到了，我用空天地相结合，利用了比如说航天遥感卫星的数据，也包括航空遥感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就可以达到一种全覆盖啊。这个全覆盖呢涉及到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全空间区域的覆盖，另外一个呢就全系统化的覆盖。为什么要说全空间范围的覆盖？大家好理解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说啊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那么说到全系统的服务，也许大家不好理解
1: 什么系统、
0: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长城看到的就是它的边墙、比如说很多人暑期带着孩子跑到北京来看这个长城，就是跑到八达岭，那言下之意呢就觉得长城嘛、就是一道长长的边墙。事实上长城作为一个完整的想当初的军事防御体系来讲的话、它不仅仅是边墙，边墙只是其中最有显性的一种啊组成部分。那么这个系统呢至少还有另外4个子系统，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子系统呢就叫做焚船系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焚火台，白天放的是烟、晚上放的是火、所以这是焚和火。那么这个呢叫做焚船系统，本身的这个焚火台的分布它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3个一组还是5个一组，那么放焚和火的过程当中是放一个狼烟还是3个狼烟还是5个狼烟，火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其中的叫焚船系统、另外呢还有驿船系统，我们经常说快马加鞭送信息，是吧？
1: 是，
0: 那就是有驿站，一站一站一站，然后呢从边墙再到比如说守护的城镇，那么这个就叫驿船系统。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叫郑城系统，因为要统兵啊，拿明长城而言呢全国从东到西呢就分成了9个段落叫9边重镇。那每一个段落里边不是一个郑城啊，郑城下边还有路程啊，比如说拿陕西来讲它又分成西路中路东路，那就有3个路程。那每一个路程下边呢还进一步有营寨啊，比如说总共陕西来讲呢就有36个啊整个的营寨营堡。所以呢它这个叫做郑城系统。对吧？除此之外呢，郑城系统往往是通兵的，那同时呢还有通田系统。因为整个这个系统的当兵或者说从事这一个相关工作的人来讲，他是要有吃饭呀通田的系统。所以这样说起来呢就至少有5个子系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长城的系统。有了这种空天地相结合，比如说卫星遥感或者说这个无人机的遥感等等，就可以把这些各个系统都给它覆盖下来。
1: 所以呢这个也解释了长城它作为县性文化遗产

0: 在这儿可能你就知道了、
1: 哎、
0: 但是呢我们说局部只是整个系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刚才我们讲到了整个长城遗产的五大系统、
1: 嗯、
0: 那如果仅仅就墙体而言你靠某一个段落来代表整体是代表不了的
1: 是
0: 光靠墙体代表整个系统也是代表不了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全面的系统的角度来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话

0: 一些技术手段，怎么样把实体长城变成虚拟的或者叫数字的长城呢？哎，这里边我们要进行啊这个啊立体相对的这种啊这个扫描或者说拍照，然后呢再通过啊这个叫做三角摄影测量的方法，然后来构建啊这种立体的模型啊。那么有了这个精细化的立体模型之后呢，我们为了更好的逼真，还要把长城的一些个啊建设的用的材料，比如说有砖的、有石的、还有夯土的，哎，这样一些啊基本的形材料形制啊，作为照片，然后呢要附着在这样一个三维立体的模型上，这样呢才能够惟妙惟肖的，然后呢形成一个数字空间的虚拟的长城，这是第二条长城，
1: 啊，
0: 那么很多人说长城的数字孪生呢，可能就说这两条长城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但是我们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发现，仅仅讲这两座长城还不够，还应该有第三座长城或者叫第三条长城，什么长城呢？哎，就是我们的啊，认知长城，也就是说，你对于实体长城的认知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广度，你才能够把它转换成有多真实的这个数字长城。那这个认知涉及到什么呢？哎，因为长城本身啊，它有五大系统，涉及到了很多个学科，比如说建造学、工程学、材料学等等，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于是呢，我们就需要从业人员有多学科的这样一种啊合作或者说协作啊。那么只有建筑的、工程的、材料的等等的人员，包括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物价值分析的等等啊，大家联起手来，共同来非常全面的、系统的、准确的来理解长城遗产，判断长城遗产的价值，以及它建造的技术手段和材料，你才能够全面的、系统的、精准的转换到啊，这个虚拟空间当中来。所以呢，实际上长城的数字孪生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三条长城的集成。

转换到啊虚拟的数字空间当中，现实当中所发生的动态变化还可以随时连接到啊这个数字空间当中来。哎，我们就可以通过对于虚拟的这个动态变化的长城呢做各种各样的分析，

0: 还有哪些个好处，还会引来哪些个弊端。
1: 嗯，
0: 这样呢我们逐渐的避免那些个弊端，让这个方案更加的优化和成熟。
1: 嗯，
0: 优化成熟之后我们再用到实体长城的保护和修复里边，就达到了更好的科学的保护长城和利用长城。
1: 哎呀，党老师非常形象的给大家讲了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进行长城的数字孪生。再总结一下哈，一个实体长城很好理解了，咱眼见为实嘛。啊，我们说可能它作为一个线性文化遗产的这种保护，它的绵延几千公里的这么一个长度，然后分布的广度，这都是在实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第二条的这个虚拟，也不再是你大家想象的，你说这么几千公里的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要靠人一点一点的拿尺子去测量，这工作量得多大呀。现在咱都靠的是遥感，遥感技术，然后包括我们的多维扫描，我们的立体相对等等这些技术的应用，它可以实现把实体这个物件的数字化很快速的扫描完，然后进行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第二条长城的孪生。而且说到第三条长城，我理解哈，是不同领域的想要为长城保护工作做点贡献的咱们的这些科研人员也好，咱们的专家学者也好，大家众志成城，贡献自己的知识含量、知识力量，然后搭建的第三座认知长城，就是你添一块砖，我添一个瓦，然后在咱们虚拟世界的这个长城当中啊，我们给它进行更立体的，然后多学科的认知的架构。你对长城认知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大家的这种认知叠加起来，就让这个认知会更立体、更丰富。所以呢，目的是为了在虚拟世界当中我们更好的去认知长城，实现更好的对实体长城的保护啊，让这二者能够互动起来。而且党老师说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实时变化动态监测的过程。包括我们在看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当中也特别提到要建立天地一体、动态监测、数据共享的智慧监管体系。那咱能不能举个例子？我看到介绍哈，说咱们可以通过什么倾斜摄影构建这种三维数字模型，可以定量测算墙体的风化程度。因为经过长年累月的这种自然天气的侵袭和变化，那长城的墙体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我们说现在咱们汛期可能雨水越来越多，长城都是建在山脊上，那可能它周边的这个地质条件发生变化了，那长城会不会也有一些风险啊？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动态监测当中非常重要的点？
0: 没错啊，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都是存在的哈。
1: 嗯，
0: 那咱们整个长城的建造来讲的话呢，有从材料角度来讲，有砖砌长城，有石砌长城，还有夯土长城。
1: 嗯，
0: 那不同材料构建的长城以及它所处的空间位置，就是省市自治区不一样，所面临的一些自然的侵蚀和损毁也不一样啊。比如说就砖制长城来讲，在北京的周边基本上是砖的为主啊。
1: 嗯嗯
0: 啊，比如说盘龙山，我们在盘龙山曾经做过工作，那么它就是基座是石材，然后呢大部分的这个墙体呢都是砖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经过了多年的啊这种风化剥蚀之后，那个砖呢都凹进去了啊。嗯，采取无人机贴近啊侧面飞行的手段，然后构建了精细化的模型。
1: 嗯，
0: 基于这个精细化的模型呢，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每一块砖它风化剥蚀的量是有多少。
1: 哦，
0: 再跟相关的啊这种模型相结合，甚至我们也可以推演出来它是经过了多少年剥到现在的程度。
1: 嗯，
0: 那么再经过多少年又会演化成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状况，
1: 还能预测啊。
0: 哎，还可以做预测。
1: 嗯
0: 啊，同样我们也在比如说宁夏那边的话呢，它是土夯土为主。
1: 嗯，
0: 我们也做过有关夯土遗址长城，构建了精细化模型之后来模拟风蚀雨蚀，然后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通过长城的数字孪生，构建了精细化的三维模型之后，再把这个模型跟动态的比如说气候

0: 那比方全球变暖，然后雨带北移之后，可能这个地方的降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规律，那这个规律可能会给本地的这个长城本体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咱是可以做预测的。有了这种预测，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虚拟长城当中，就像刚才党老师说的，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实验，看怎么有效的进行保护，想一些应对的办法啊，这个就是一个动态监测，然后去指导我们更好的保护长城的这么一个目标吧。咱们说现在人人都是传播者哈，这么一个时代到来了，我们人人都可以为长城保护做很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真的想参与其中，怎么能让长城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的视野，并且让大家意识到，哦，这个事情我是可以助力的。
1: 我们让广大的文物文化遗产及其数字化保护走入千家万户，走向百姓，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的任务当中也有这方面啊。那么特别是通过博物馆展览馆，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比如说就长城保护而言的话，咱们有两个国字号的博物馆啊，一个呢就是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山海关，还有一个呢长城国家文化博物馆八达岭。比如说就山海关来讲，那么它的博物馆里边呢就啊从时空两个维度，对于我们中国整个长城遗产的啊2000多年的发展传承变化，以及在全国分布的状况，有非常全面系统的这种展览和展示。那对于广大百姓来讲，如果到这样的博物馆去参观学习呢，就可以全面系统的来理解和了解啊这项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如此，那它还有一些沉浸式的虚拟展陈，甚至呢可以跟观众发生一些个交互，可以把百姓和这个文化遗产的距离呢就拉近了，让大家对它有更多的认知。
0: 是，而且提到中国长城博物馆八达岭，我们也是看到在7月底的时候哈，它的改造提升工程也是刚刚完成了竣工联合验收，进入到了展陈的布展施工工作，预计呢是8月底到9月初完成所有艺术品的安装落地工作。

0: 界哎，长城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情况，你也可以比如说拍一张照片或者留一段语音啊，然后呢放到这个平台上，那平台的管理人员呢随时可以哎看到这个信息，然后呢再借助于一定的模式确认或者来开展相关的啊这个保护的工作。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通过这两种手段，然后呢就把遗产保护信息化的工作跟我们广大百姓呢就关联在一起。
1: 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这么一个情节。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山海关，当时那个老龙头在那儿还拍照合影。就是你每到一个地方，好像那个时候家长都会说啊，你要去看看长城，然后想给小朋友心里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形象哈。就像党老师说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传承。所以在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有更好的这种技术手段可以走进长城，了解长城，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哈，去把我们值得向世界去讲述的关于长城的这些故事，我们都可以大声的给他讲述出来。那当然前提是基于对他足够了解的基础上，也希望大家能够贡献自己一份去保护长城的力量。那也非常感谢党安荣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长城的数字化保护的工作，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刺参。
1: 是的，
0: 哎，这叫大连产地腰韧青。
1: 嗯，
0: 那第二句是什么呢？身体饱满刺儿要挺，说的呀、啊、是这个青田海参，它首先肉得厚，而且呢长得比较粗壮，而且呢因为它是精品，所以说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1: 是的、
0: 啊、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1: 对，
0: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哎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1: 嗯，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哈、嗯、它到底几岁了哈、嗯、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嗯、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
0: 哎、
1: 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
0: 嗯
1: 啊，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0: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
1: 是的，
0: 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4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嗯，
0: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1: 是的，不能冲鼻子、
0: 哎、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1: 嗯，非常干净，
0: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哎、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
0: 嗯、
1: 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哎、每头是25克，
1: 对、
0: 嗯、
1: 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0: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

0: 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1: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0: 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补底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1: 是的、
0: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1: 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但是全程是没有添加的防腐剂啊，什么添加剂，无盐无糖，您吃起来安全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两种组合，刚才我和晨曦给大家介绍了，也是随心去进行选择。
1: 对，很个性化哈，满足您不同的需求。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呢给到您90头即食辽刺参，每头呢是在25克重这样左右哈。北广售价是1699块钱，今天您是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块钱，也就是到手999块钱。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1: 是的，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块钱。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块钱。
0: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块钱。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你。

0: 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需求，以节能、高效、柔性生产的差异化能力，区别于国内其他服务器产线。软通动力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副总裁杨勇在产线边介绍说，
1: 其他的国内的服务器组装的常常他们只有单一的流程，比如说他正常组装只有风冷的就做风冷，做液冷就做液冷，那我们现在是又能做风冷又能做液冷，我们在制程上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识别的能力，我们每做一段产品过后就会有 AI 的视觉检测，AI 的自动的检测的点位来确定产品下来都是好的，以前是很多的时候是靠人去判断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线需要的员工并不多，100亿的产值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68个人，以前的这种非柔性的生产线它换线可能要超过2小时以上，现在几十秒或者1分钟以内就可以把它切换完了。
0: 作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它的价值不止于生产。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总裁韩志敏表示，工厂将向京津冀的科创企业敞开大门。
2: 软通华方这个智能共享工厂呢，落地了通州京津冀的信创小镇。工厂呢，具备共享制造、AI 数字孪生跟产学研这个三重的价值。我们规划的是年产10万台的一期的这样一个产品。

0: 但是这个品种可以，今年在测花青素含量，如果花青素的含量要是超过蓝莓，它有可能是一匹黑马。
1: 市集上同样火爆的还有采玉的特色国潮嬷嬷。张各庄村的国潮嬷嬷工坊里，葡萄、小猪、花朵造型的花馍精致如工艺品，游客争相购买。工作人员夏泽民说，
2: 我们这个花馍呢是咱们采玉的一个非遗的项目，今天的人量非常的好，客流量呢非常的可观，超出了平常的40%或50%，肯定是有了。
1: 首届时尚嘉年华的五大秀场也贯穿活动全程，采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燕介绍，本次活动整合时尚秀演、潮流赛事、数字艺术、市集消费、休闲娱乐、产业对接等多元模块，全面激活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新势能，拉开采玉数字时尚小镇沉浸式假日盛会序幕。
3: 通过举办本次活动，我们采玉镇以葡为媒，将我们葡萄季的发展以及我们采玉数字时尚小镇的建设成绩进行展示，既让市民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一年来我们数字时尚小镇的发展成绩，以及未来将要发展的一个未来图鉴，也真诚地希望青年朋友们来到我们采玉投资创业，使我们的小镇沸腾起来。
4: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门票正式开启售卖，这项国际篮联顶级俱乐部篮球赛事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北京国家体育馆打响。本次门票将在官方授权平台对外发售，设置多档票价，涵盖单场票、多场次套票等品类，满足不同观赛需求。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最近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赛事组委会发布了本届比赛最新筹办进展、票务信息、观众服务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亮点，并宣布比赛于8月28号10点开票。根据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进行，总赛期为11天，其中1号到3号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各8个正赛参赛资格，4号比赛将会进入正赛阶段。8月28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大使正式官宣，五洲劲旅齐聚北京，传奇巨星亲情助阵，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北京举行。阿根廷篮球名宿前 NBA 球星路易斯·斯科拉出任这次洲际杯大使，将与全球篮球爱好者共享这场世界顶级篮球盛宴。8月28号到30号2026年怀柔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在北京怀柔激情开赛，时隔11年，怀柔再度迎来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分站，熟悉的山路与久违的引擎轰鸣再次交织，为怀柔注入浓烈的赛车氛围。本届赛事总里程达到487.85公里，其中特殊赛道总长157.24公里，共设置9个特殊赛段，赛段路线涵盖乡村与山地道路，考验赛车的综合性能，也对车手的驾驶节奏、路线判断以及领航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最近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举办，汇聚了全国34支代表队近1400位运动员同场竞技，北京代表团共选派58名运动员参加39个小项的角逐。收官之日，北京队再获1金1铜，最终以7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圆满收官，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5: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卢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7: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棍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卢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

0: 找到了一块复西的卢土。
1: 哦，
0: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复西的卢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0: 13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1: 299元，
0: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8号。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3: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7: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8: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嗯，
0: 今天是8月31号，
1: 哎，8月的最后一天了，
0: 明天孩子们就要开学了。
1: 李凯老师心情如何啊？先采访一下。
0: 哎、那是憋着，然后呢、你还不能表现得太过高兴
1: 哦，不能让孩子觉得你看看我们开学了，给你高兴的，
0: 哎、
1: 终于不用看娃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当然，孩子们表现的都比较啊。
1: 可能2个月的长假期过去之后，孩子们也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新学期的学业。
0: 当然了，孩子们像我们家还好，我们家这属于中小学哈。很多上大学的朋友，
1: 哎，
0: 可能得准备一个上大学的清单。
1: 对，我估计这2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在准备呢。不是有所谓的开学全家桶？
0: 没错没错。
1: 现在有好多大学生人去学校，笔记本电脑得有吧？
0: 哎，
1: 甚至还有什么平板电脑这种生产力工具。
0: 哎呦，我跟你说。这要是算起来大大小小几百项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工程。
1: 那您那个除了上学的清单，应该还有生活清单吧？
0: 那是、
1: 是吧，布置一下宿舍什么的。
0: 对对对，那是上大学啊，像我们家孩子就各种本儿，各种笔，各种各样的什么不同规，什么小多少多少开的，大多少开的，
1: 学校有规定，
0: 学校有规定什么作业纸，什么英语作业纸、数学作业纸、听写纸，哎呀，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1: 我觉得所有的清单吧，也都算是咱们开始一项工作或者开始一个阶段之前的准备，
0: 哎、
1: 也是一种仪式感的。你看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都有列清单的习惯，
0: 没错。
1: 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咱是不是都得先什么拉伸运动几组，
0: 哎、
1: 然后核心力量几组？
0: 对对对。
1: 这也算是一个运动清单。
0: 当然你出去旅游，你得带一个随身必备的 装什么东西、带什么东西的清单。
1: 我这手机备忘录里常年有一个，而且前面是可以打勾，就带选项的那种。哎，
0: 扎心不扎心？
1: 怎么了？
0: 常年有一个出门清单，
1: 但是我常年出不去啊。李可老师，2026年已经过了8个月了，我今年还没休假呢。
0: 休休休休，
1: 郑重通知一下您。
0: 哎呀，赶紧休。
1: 行，谢谢制作人哈。
0: 啊，趁你退休之前。
1: 哎呦，这日子就慢慢数吧。
0: 休假之前，我给你推荐个好地儿
1: 啊。去哪儿？
0: 你要不然去一趟西直门外。
1: 西直门
0: 高粱桥斜街，出了高粱桥斜街再往西不多远，
1: 哎，
0: 天文馆对面，有一个好去处，
1: 北京动物园那儿。
0: 对对对，北京动物园。
1: 您推荐我去看西直门三太子啊？
0: 哎，不是这个，最近呢，北京动物园熊猫馆有一个叫福星的网红大熊猫，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1: 我好像听说来着，
0: 听说了吧？
1: 但是这话题啊，多多少少要安在人类身上，就有点尴尬了。
0: 就是突如其来，
1: 挺突然的，
0: 挺突然的。
1: 但这突呢，都是头突的突啊！哎，
0: 其实要说福星这事儿啊，今天可能大家都关注了一下媒体的报道。早在2020年6年前的9月，有网友就关注到了。
1: 这得是6年前。
0: 6年前，网友晒了图片啊，
1: 嗯，
0: 图片当中可以看到福星的头顶中央有一块直径大概2厘米的深色圆形凹陷，在白色的毛发当中显得特别的明显。不止现在，在网友当年拍的图片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福星头顶的毛发比周围略微显短，慢慢的，福星头顶那一撮毛啊就越来越少，到了这个当年的8月初，能明显看出来头顶秃了一小块。
1: 不是，李凯老师，这按说形势不太妙啊，怎么头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呢？
0: 哎，眼瞅着福星不时的除了头秃，他还有一些肢体的动作，比如说不停的不时的打滚蹭地
1: 啊，
0: 拿脑袋蹭那个地，所以有游客就担心，哎，福星会不会有一些刻板动作呀？是不是需要人为干预一下啊？还有网友调侃，会不会是熬夜熬的？你看美哲也熬夜，既有黑眼圈又不是，美哲倒没秃，就是反正总之啊，就是怀疑福星操劳过度。
1: 说实在的，我觉得网友的担心也是应该的，毕竟是咱们大熊猫大熊猫国宝嘛。
0: 哎哎哎，
1: 你说这万一是不是皮肤出了一些问题
0: 啊？毛发出了一些问题。
1: 哎，刚才不是还有网友说有刻板动作，那是不是咱们得调查一下？
0: 就是怀疑像人类一样工作了压力太大，容易导致一些秃顶，是吧？据了解，福星出生于2017年6月25号。哎呀，以戏精眼神实力出道，江湖人送外号胖大海，爱损损，爱吃窝窝头，更爱撩拨饲养员，是个暖心可爱的小熊崽子啊，就是小熊猫仔。
1: 小熊猫，
0: 哎，这么可爱的小熊猫怎么就秃了呢？福星头秃的消息就当年2020年就上了微博热搜。
1: 你说这么多网友都发现了，人家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肯定也早就注意到了嘛。
0: 时任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啊张成林表示说，福星头顶毛发磨损问题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啦。公园很早就了解了相关情况，并且积极处理，包括对场馆开展检查、兽医检查，以及预防处理等措施。当年的9月8号下午，北京动物园还邀请了两位专家对福星进行了现场会诊。据介绍说呀，发现打滚行为之后的1个月，福星出现了头顶毛发磨损等问题，但是没有出现红肿热痛这样的情况。后来采毛检查没有发现异常情况，说正好这个部位啊，处于熊猫头骨的制高点，关节突出的部位啊容易磨损，所以人家副院长也说，我们认为啊，福星秃头既不是外伤，也没有细菌感染，属于打滚引起的毛发磨损。
1: 说实在的，这么一解释好像也能说得通，
0: 但网友不这么想
1: 啊。怎么说？
0: 网友你知道吧，跟底下留言，说人家只是磨损，你说是吧，你啊也不是磨损，你就别在国宝上找安慰啦。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没听懂。
0: 就是你可能头发也不多，你别在国宝上找安慰啦。啊，
1: 这怎么还带人身攻击呢？
0: 是是是是，
1: 这网友这心情可以理解，这措辞得
0: 这是人身攻击，还有自嘲的
1: 啊？怎么说？
0: 自嘲的人说，我也没有打滚啊，我怎么也秃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那就从生活压力、日常作息习惯啊、健康问题，咱们也得向内找找原因。
0: 他有可能也是遗传的问题啊。还有人说，哎呀，主要是他还能恢复。你说。
9: 别人秃了还能恢复吗？
1: 不是，李凯老师，这件网友够损的呀！
9: 是是是，
1: 这句句扎心呢。
9: 对，还有人说不是熬夜，不是熬夜，不是熬夜，真的不是熬夜啊！就是劝那些熬夜的朋友啊，您可以踏踏实实熬夜。
1: 不是不是，咱能不熬夜还是别熬夜。
9: 哎、
1: 但是刚才您讲的这么一溜够，看来都是2020年左右的事儿。
9: 2020年，
1: 那现在呢？
9: 6年后的今天，2026年8月，这两天您关注没有？又有网友。发了他的头发的照片。
1: 嗯，
9: 北京动物园呢今天也是做出了回应，工作人员在日常观察当中发现大熊猫福星出现打滚甩头，在活动过程当中头顶接触地面及沿固定线路重复走动等行为，长期反复摩擦造成头顶部毛发磨损，形成了凹陷状的坑面，同时呢，湿润的泥土粘附在福星头顶部的毛发上，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深色区域。说这个现象我们早已经关注到，而且多年来一直在干预。
1: 嗯，
9: 那意思是从2020年到现在6年了。但是福星呢是一只活泼的小熊，喜欢攀爬玩耍，所以从根本上改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针对福星个体情况呢，动物园饲养兽医团队结合日常饲养管理和健康的健康检查，对它的相关行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且对头顶、耳部及后颈等毛发磨损部位进行检查和护理。近期啊，针对福星频繁打滚的点位和设置将会设置一些障碍物内设呢布置轮胎，并在近期啊在运动场内发生行为的固定路径上种植一些黄羊。
1: 嗯，
9: 未来呢动物园将根据行为分析结果持续优化相关措施，保障动物健康及福利哈。
1: 嗯，
9: 这也是让大家心里边能放心一些。
1: 是因为毕竟福星它也是一只网红大熊猫，也有很多网友日常非常的关注啊、
9: 哎、
1: 也希望未来福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吧。
9: 当然了，看得出来我们大家对于大熊猫的喜爱以及对于大熊猫生活观察之细致。
1: 嗯，
9: 所以你看一只熊猫引发了大家的持续关注、啊、
1: 对，其实我也想说，哪怕不是一只网红动物，哪怕就是咱们动物园一只普普通通的动物、嗯、也是希望能够享受到相关的动物福利，也能够有一个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
9: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是我的某某必备清单是什么？
1: 刚才您说的时候啊，好多听众朋友已经开始跟咱们互动了。
9: 啊、
1: 我发现绝大多数朋友说的都是外出的必备清单。
9: 嗯嗯。
1: 但是今天我们把话题的互动范围再扩大一些，不一定是您出门时候必带的东西。
9: 对。
1: 咱们也可以找某一个领域，比如刚才提到的运动的，
9: 嗯嗯，
1: 或者是工作的时候、
9: 哎，
1: 或者您在生活当中其他您特别感兴趣的一些领域，
9: 嗯、
1: 都有哪些清单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拉一拉单子。
9: 没错，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再来说一个这两天特别火的事儿，也是有很多的网友给予了强烈谴责啊。
3: 您说，
2: 就在8月29号晚上，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了，强烈谴责不文明的参观行为。
3: 嗯，
2: 我估计咱好多听友也都关注到这事儿啊。
3: 哎，
2: 这事儿发生在前一天，也就是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一层有一个濒危动物展厅，当时呢有两个小朋友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蝮的标本前玩闹，
3: 也是蛇，
2: 也是，
3: 嗯，
2: 它是都是濒危的动物嘛？您看，这是濒危动物展厅，关键这两个小孩呢，不断的用手抓，还拿脚踢那个标本。你要说这时候，咱总说熊孩子背后他有熊家长，
3: 嗯，
2: 这家长真的也挺熊的，随行的父亲不但没有制止孩子的行为，反而啊把那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期间呢，蟒山圆毛头蝮的标本就受损了，在场的其他游客及时告知馆方，才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根据介绍啊，被损坏的标本叫蟒山圆毛头蝮，就称蟒山烙铁头，那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特有物种，目前仅知分布于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部分区域，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而且这件标本背后还有一个挺特殊的来历。
3: 什么来历？
2: 它是由陈远辉先生捐赠的。
3: 哦，
2: 为了研究和保护这样的濒危物种啊，陈远辉先生先后9次被蛇咬伤，甚至中指还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3: 人家是付出了生命的危险，
2: 嗯，
3: 才这个
2: 为我们换来了我们能看到的参观到的这个标本。
3: 没错。
2: 所以国家动物博物馆得知此事之后，也是表达了强烈的谴责。这是一个典型的性质很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没有引导孩子去爱护展品，反而是带头参与放任破坏。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其实馆里头啊，每个展厅都有巡逻保安，而标牌上呢也都写着禁止触摸的提示。在事发的时候，监控第一时间就发现并且通知了保安上前交涉，但是您知道这家长还有一行为挺可气的，
3: 嗯，
2: 他不承认，他开始不承认触摸了标本，
3: 就是死活不认账。
2: 哎，还是当保安提醒你这摸了标本，你得赶紧带孩子去洗手，这家长才

0: 么的珍贵是吧？为什么要直接暴露摆放呢？张晋硕也解释，这个情况在自然类博物馆的展示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主要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观感和体验。如果咱把所有的标本外边套上一层玻璃，那毕竟它会有反光，就会影响参观者观察。而且展厅的面积也不大，两边都装玻璃，会造成互相反光。张晋硕表示，目前还在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也会找专业的标本师进行修复。那么在修复完成之后啊，可能就会考虑把标本完全封在玻璃罩里了。
1: 瞧瞧，
0: 其实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一种情况，明明是我们能够更加真实的去感受这个标本的形态，但是现在不得已去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而且说回来啊，小朋友那天性活泼好动，我觉得这大家都能理解，对陌生的事物也是充满了好奇。你偶尔咱说那个像李凯老师经常用的一个词儿，招猫递狗，哦，这儿碰一下那儿碰一下，好像也不是特别奇怪。
1: 那是手欠
0: 啊，对，就是李凯老师这更犀利一些啊。问题在于什么呢？孩子的行为如果越过了公共规则，家长究竟是及时制止，耐心的讲道理，还是视而不见，甚至是推波助澜？
1: 这是当爹的推波助澜。
0: 我们这一期案例当中，这家长绝对是推波助澜，跟着一块玩闹，一起搞破坏。
1: 对啊，这当爹的说不但没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出来递给孩子，那意思让你们玩吧。
0: 对对 对, 对，还跟着一起玩闹。而且我看网上有当时事发时候一个截图显示，小朋友还拿那个鞋拍标本，这都是非常过分的一些行为了。而且家长也是带头无视规则，可能孩子是懵懂无知的，那家长你不知道这标本动不得吗？孩子一时顽皮尚可教育，家长的无敬畏之心显然啊危害更大。你说他敢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这样，他是不是到其他的公共场所他也这样呢？
1: 不当回事啊。不知道各位去没去过国家动物博物馆啊，在北四环啊，就北城那一片儿，
0: 哎，
1: 啊，这是据说我们有同事朋友，我没去过啊，

0: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哈，我的必备清单是什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1: 嗯，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1: 哎，
0: 17岁那年雨季说，我好吃，吃大闸蟹的必备清单。
1: 要说啊，秋风起，蟹脚痒，再过一段时间又是吃蟹的好时节了。
0: 现在你可以吃点公蟹
1: 啊，
0: 据说肉还不错啊。
1: 公蟹不是比母蟹更晚一些吗？李克老师，
0: 就是现在母蟹你甭想了。
1: 啊，
0: 就是我说的是海蟹、梭子蟹
1: 哦。
0: 啊，现在你能吃点公蟹，
1: 嗯，
0: 你等着，你说那个大闸蟹是
1: 大闸蟹，
0: 河蟹咽什么口水？河蟹还得等一会儿啊。
1: 那您说这17岁那年的雨季和螃蟹有关啊？
0: 蟹检，
1: 嗯，
0: 钳子终结者，
1: 嗯嗯，
0: 蟹针、蟹肉探测仪，
1: 哎，
0: 蟹锤、蟹壳粉碎机，蟹勺挖蟹膏神器，配姜、醋、碟儿、黄酒盏、围裙防汁儿。啊，然后湿巾擦手，垃圾桶装壳。
1: 哎，这算不算咱常说的蟹八件？
0: 那是，
1: 嗯，
0: 还有手机拍照发圈不能少，牙签剔牙收尾，嗯，终极武器是双不怕烫的手和一颗拆蟹到底的耐心。
1: 一看人17岁那年的雨季就特别有耐心的一位朋友。我发现好多那个去饭馆吃大闸蟹，人不是也给配工具吗？
0: 嗯，
1: 挺麻烦，挺繁琐，挺需要耐心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蟹腿上那个特别细的那一绺绺的肉，嗯，你说有的时候真是细细的给它抠，还挺费功夫了。
0: 美哲有先天优势
1: 啊，怎么说呢？
0: 也有一双伶牙俐齿，
1: 伶牙俐齿全靠牙咬着吗？我这也太返璞归真了，我这个。
0: 夸美哲，这伶牙俐齿的小姑娘就适合吃大闸蟹。
1: 哎，那太好了！今年秋天，嗯，咱们择季不如撞季，就今年秋天，
0: 哎哎，
1: 秋季的时候，您请我们吃大闸蟹啊，
0: 玉玉。
1: 咱吃大闸蟹啊，
0: 我把蟹壳都送给你。
1: 好意思吗？那您这样您可以和玉玉共享蟹肉，
0: 嗯，
1: 然后玉玉那么局气的人一定会把其中一半蟹肉分给我，合着咱仨全能吃，
0: 哎，咱仨能配合到一块儿。
1: 哎，咱们可以，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你们家趁醋，
1: 那你们还得带着蟹肉来我们家。
0: 嗯，没关系。
1: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清单哈，生活当中的各种必备清单。超级童谣说，每回去超市之前我都

0: 当中购物啊，有时候也对着选，有的时候家里不缺就问问，但是有的时候真是缺什么的话，你真得拿列个单子，
1: 对，
0: 生怕这一波，因为它有配送费，生怕这一波没选上亏了。
1: 对，
0: 单买，对吧？
1: 反正很多朋友可能，尤其是关键的、必须买的那几样，咱得优先加购物车。
0: 2211说，我们家出去玩必须带着我家的狗、湿纸巾、干纸巾、水杯、创可贴、洗衣用具，还有一些一次性的东西。
1: 这我就隔空跟人家握个手吧。同事养宠人，其实要是带狗子出门还挺费功夫的。咱就不说出去住酒店这种啊，就说出门遛狗，你还得。狗绳得带上吧，捡屎袋得带上，有的时候溜达时间长还得弄一个便携的小水碗，让小狗补充一下水分，其实林林总总也挺麻烦的，
0: 就跟搬家似的。
1: 你要是真是出去住的话，真想搬家。
0: 原来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每次哎呦出个门什么去奶奶家，真是跟搬家一样，
1: 是不是还得带上那个婴儿推车，
0: 连澡盆都带
1: 啊，澡盆都得自备啊，
0: 那可不是吧，孩子小啊。
1: 不是有那种充气澡盆有没有？
0: 那没有，那个小孩啊，皮肤嫩，我们家的反正原则尽量不接受这、不接触这类的塑料制品，但是那个盆其实也是塑料的
1: 啊，
0: 但是跟那个
1: 个儿比较大，
0: 对，跟那个小孩那没多大，
1: 小孩还行，
0: 婴儿澡盆没多大。
1: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红色的小澡盆，我记到现在，关键是它左边右边啊，还各有一个小凹槽，可以放香皂什么的。
0: 你瞧瞧，哎呀，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我的什么什么必备清单是什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李凯老师插播一句，人鲨鱼2010直接在聊天室里发来一张图，人今天真吃梭子蟹，说李凯老师，我严重怀疑你偷看我买梭子蟹了。说到时候带点我们家的醋啊，咱们一块儿去尝一尝。
0: 哎，这梭子蟹看起来不错。
1: 谢鲨鱼的邀请哈，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可以可以时不时的搞个互动，
1: 能不能有个原则感？
0: 但是因为我那个朋友圈里边，我关注了一家海鲜卖家，他这个动不动就定期推一些海鲜，所以我知道应季吃什么
1: 挺好挺好，享受生活嘛。
0: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某某必备清单啊，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景泰东里小区居民反映，交停车费1年1800块钱停车费交了，可是我们怎么还是没地儿停车呢？这个景泰东里小区停车困难啊，已经有好多年了。
1: 有
0: 按年缴纳停车费之后啊，他们的车牌号被录入到停车管理系统，哎，车到小区门前边，人那抬杆自动就抬开了。
1: 那怎么还说没停车位呢？
0: 按理说，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哎，这小区不是挺正常的吗？收入好了是吧？也不用交钱。但是进了小区，能不能见缝插针找到一个停车位，那就得看你人品和运气如何了。
1: 看来是停车位不够啊，哪怕你交了钱都没地儿停。
0: 为什么停车位不够呢？是没交停车费的人呐、车不论是居民的还是外来的，反正你没交钱没录入的，人家停车管理员都会给你手动抬杆
1: 哟，
0: 放你进去
1: 啊。
0: 哎，有的时候回来晚了，小区停车位甚至不该停车的道路上都被这些车给占满了。
1: 哎，您说说具体是个什么情况？这还挺莫名其妙的，没交钱你抬什么杆啊？
0: 那是人家公共收钱停车场嘛。8月25号呢，记者在景泰东里小区看到啊，缴纳了停车费的居民为了保障自己的停车权，几乎那是想尽了办法。在湿化的白线停车位里边，用来占位的物件那五花八门，
1: 得有个锥桶吧？
0: 哎，锥桶，
1: 嗯，
0: 破自行车、破三轮车、闲置的电动三四轮车，反正根据居民统计，小区一共湿化了119个车位，现在大约1/4的停车位都被各种花式的东西所占据。
1: 看来居民是真焦虑啊！你要是真不占个地儿，真没地儿停。
0: 一位居民跟记者说：“不占不行啊。”凭什么呀？凭什么交了钱还没地儿停啊？2025年，去年景泰东里小区物业在征询居民意见之后，引入了北京静泰交通东城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啊，这个作为停车管理单位。当时啊，按照定下的管理办法，小区119个车位应该优先保障5证合一。什么叫5证合一？就是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行驶证、驾驶证。 哎，这五个证都是一人的居民、
1: 嗯、
0: 就住在这小区里边的居民优先停放车辆。
1: 所以人家也不是说想停就停，还是设了一个门槛啊。
0: 哎、根据当时的约定啊，符合五证合一的条件并且缴纳长租停车费的居民，在小区里边的停车采取先到先停无固定停车位的模式。就这一句话坏了、
1: 嗯、
0: 无固定停车位。
1: 嗯，
0: 准五证合一，四证合一，比如缺一个啊，或者差一点的居民可以根据剩余于这个名额摇号，其他的车辆呢是从2025年12月25号以后都会被视为非签约车辆，按照临时停车每小时8元的收费啊标准收费。本想着停车收费了，进小区的车应该变少了吧、
1: 嗯、
0: 对吧，你一小时8块，
1: 嗯，
0: 你停一天8小时64块钱、
1: 哎、
0: 对吧，你这齁贵的，是不是应该少一些？即便是停车费不固定也应该不难找，但是现在甭管是什么车依然是一股脑停进小区。为什么呢？到现在了，这都6-8个月了，
1: 嗯，
0: 停车依然没收费，
1: 这就说不过去了吧、
0: 哎、
1: 那你这让人交了费还没地儿停，那居民说什么呢？
0: 是这样啊，
1: 嗯，
0: 就是我如果是一外来户，
1: 嗯，
0: 我进去随便停，不收钱
1: 哦，
0: 啊，他放我进去，然后呢我也能出来，
1: 嗯，
0: 但是他那个五证合一的是交了1800了。
1: 对呀、啊、人就说我交了钱我还不能有一个我自己的车位、
0: 哎、
1: 这确实有点不合理嘛。
0: 所以人家收费交了钱的，那我们交费又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有居民反映，我跟您说啊，您甭说我用锥桶占了车位哈、
1: 嗯、
0: 我不是占完车位就高枕无忧了，
1: 这还有哪一出啊？
0: 进来的时候我们家锥桶帮占了车位，
1: 嗯，
0: 我要想晚早上起出去可未必能出得去啊。
1: 哟，
0: 我跟你说，就是晚来的那波司机把车能把周边都停得满满当当的，
1: 嗯，
0: 从停车位里把车开出来同样非常费劲。
1: 明白，就是他有些车压根儿没停在车位里，
0: 哎哎，
1: 他就加个三儿，他就看哪有个地儿他就乱停、
0: 哎、
1: 导致人正规停车的人、
0: 啊、
1: 你就跟前面堵了好几个桩子一样、
0: 哎、
1: 你也出不去，
0: 进去容易出来难。
1: 哎呦，这天天为停车的事儿挺闹心的、
0: 哎、最为关键的甭管这个可能还有陆陆续续后续很多的这个环节没有满嗯，梳理清楚。
1: 嗯，
0: 当然最为关键的就是你这边收了钱，你那边不收钱，
1: 对
0: 对吧？这个问题，有车主就跟记者说，说八月份的时候曾经问过那个静态公司啊，就负责管理的，对方表示，车主虽然缴纳了停车费，但是停车管理方案没有落地。
1: 我这就说实在，李凯老师、
0: 哎，
1: 你停车管理方案都没落地，你找我们收什么费呀、啊？
0: 停车合同也没有履行。后续方案正在正式实施，开始收费之前呢会通过电话啊书面形式告诉大家、
1: 嗯、
0: 但是目前我们这还没，就只能是谁来谁进，谁进来都随便停。
1: 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有效率的停车规则吧、
0: 哎、
1: 要不这附近的居民停车真是挺发愁的，一脑门子官司。
0: 是，
1: 你不能说你收费的时候特积极，你给大家落实停车具体政策的时候你在那说还没落地没履行，那你就先别收钱。
0: 都没收钱，都别收钱，一样都是进不去。
1: 你现在关键是交了钱的这一波朋友、
0: 哎、尽快，我觉得尽快能赶紧把这些规则呀建立起来，
1: 哎，捋捋顺呢、
0: 哎、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来，接下来咱们再去顺义看一看、
0: 嗯、
1: 有市民朋友反映，在顺义区后沙峪地区井上兰园西边啊，有一条道路设置的路名牌上既有火四路又有玉营路、
0: 哦、
1: 那叫了多年的火四路现在一街俩名儿，这来来往往的司机啊还有居民朋友都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要说火四路位于顺义区的西边，南起后沙峪镇火神营，北到北石槽镇四上村、
0: 嗯、
1: 全长有17.6公里，要说不短呢。这次出现一街俩名的路段、啊、就位于火沙路和火沙府县之间大概600米长的路段上。8月21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这段道路北侧的路口处，头顶的信号灯旁边的标牌显示这段路啊叫火四路，而在信号灯下方人行便道上却有一块标着玉营路的指路牌。 您想，这整条道路上设着很多个类别的道路标志牌，其中像道路上方的大型蓝牌，还有路侧禁停标志牌，都写着这个名儿叫火四路。
0: 嗯，
1: 但是在道路西侧的和东侧的啊，也就是两侧的人行便道处，多块绿底儿白字儿带有顺义区标志的指路牌上，则把这条路标注为御营路。
0: 哎呦。

0: 哎呀，这到底叫什么路啊？记者就打开导航软件查了查，发现这条道路在地图上仍然是以火四路命名的。而继续向北走，离开火沙路和火沙浮线之间600多米路段的范围后，就没有再看到玉营路的标牌。沿途道路标牌也都显示这条路啊叫火四路。记者也采访了附近的居民，居民说了，这么多年我们这路啊一直叫火四路，也就是两个月左右啊，这两个月之前，这个路侧才突然增设了写有玉营路字样的标志牌。街名不统一，甭管是路人还是附近的居民，都会造成不方便。而且这两种标志牌看起来又都特别正规，那不熟悉路况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晕头转向。如果说道路真的计划要改名，也希望啊有关部门能够把线上和线下的信息统一更新，这样才能不给大家的通行造成影响嘛。
1: 反正有些道路改名有可能啊，但是最好能够统一标准。你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白石桥大街现在叫中关村南大街，那改了名，反正但是至少统一，对不对？
0: 是，只要统一，给点时间，可能大家慢慢能适应。就怕左边指示叫火四路，右边叫玉营路，这就有点丈二摸不着头脑了。
1: 尤其对于一些外地来的朋友，或者对这片不熟的朋友来说，确实是容易闹晕哈。
0: 是，
1: 希望他尽快的能够统一一下。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最近呢，在一些电商平台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

0: 是我爱金子归爱金子，这骗局离我可远远的。
1: 那等你老了的时候，你难免。
0: 那要不您先说说，我们听听。
1: 就你这种爱财的。记者在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纪念币套装，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金量检测为金含量大于等于1/1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
0: 反正这出门在外身份是自个儿给的、哎、介绍的都不错。
1: 记者随即拆开了一款售价99元名为龙马精神的套装，发现所谓纪念币只是嵌入金属外壳凹槽里的两枚普通纪念币，面值都是10块钱，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两枚纪念币都能够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所谓的珍稀什么稀缺珍品的说法不成立。
0: 哎，是不是就每年发行纪念币的时候，咱好多听友也都预约去、换购？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说的是正常发行的这种？
1: 那还是什么？比如说马年纪念钞、蛇年纪念钞、那还相对来说抢手一些。
0: 哎，
1: 还有好多纪念钞随时都能约，
0: 嗯，
1: 就不是那么特别抢手。业内人士拆解这类镶嵌纪念币后之后发现啊。金属外壳做工简陋，反复摩擦就出现掉漆这样的现象，产品附带检测证书上却标注着含金含银。
0: 那您说这种纪念币和刚才说的那个十块钱纪念币是一回事吗、还是另外一种了？
1: 纪念币是中国人民的，它不是外边有一个金属的壳吗、那金属壳里边就是掉漆呀、那不是刚才说吗，含金量大于1/999，就说的是壳、那记者也看了看，从整体包装上来说没有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和联系电话，难以溯源。记者根据直播商家的备案信息去了趟杭州，发现这些企业都没有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根据业内人士指引，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一家什么传媒公司开展调查。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边，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了两款同样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旁边呢还打印着好的直播的话术文稿。
0: 都怎么说呀？
1: 什么稀缺呀、限量啊、高端呐、收藏啊，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
0: 总之你得吹嘛、你吹你才能成功的逼单，实现转化。
1: 工作人员说了，这都是噱头、
0: 你看看，
1: 哎呀，目的就是利用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谋取高额利润。工作人员也说，他们在生产的十分热销的什么珐琅彩色银、金银、中国龙的外壳啊，金属外壳，你知道吗？1块钱一张，按抽检制作，可以制作流水号，所谓的金银成分也只是表量、微量的涂抹，主体材质那是合金啊，就是锌合金，珐琅工艺也是货不对版。
0: 总之总结一下，他们那成本极低，
1: 后来算了
0: 利润极高，
1: 算了一笔账啊、就把这林林总总都归了包堆，就这个成本。50块钱
0: 哦，
1: 你知道他卖
0: 多少钱？一套是吧？
1: 一套，
0: 嗯，
1: 加上那个从中国银行等额换的那10块钱钞票，
0: 嗯，
1: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怎么也得卖个几百块吧？
1: 238。
0: 你看一套它的利润就得180左右，
1: 哎，
0: 当然这可能再剔除一下人工什么成本，
1: 哎，
0: 但是它也肯定有的赚，要不也不能在直播带货的时候忽悠的这么花哨。
1: 所以啊。希望老年人啊，就是您别被那些所谓的绝版呐、什么怎么着能够增值啊等等收藏高端给吸了眼球之后上当。
0: 是问题，希望大家都从正规的发行机构去换购，这比较的靠谱啊。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必备清单哈，您的某某必备清单是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去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 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敢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我的某某必备清单是什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
3: 哎，闲赏花开说，夏天早上外出遛弯必戴太阳帽，还有那种能遮住半张脸的防晒口罩，当然出门的时候也会必备一小瓶矿泉水，另外还随身装一块纯棉的小手绢，发现啊，用纸巾擦出汗的脸，搞不好会有白色的纸屑糊在脸上，有点尴尬。

0: 单，有的时候好多人列 Excel 表格，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视图，然后各种各样的备忘录，哎呀，想当年我装修的时候是一个大工程。
1: 那李凯老师，您都是自己没有那个借助外部的力量自己去弄的清单？
0: 当然找装修公司
1: 啊，那是不是您能稍微省点事儿？
0: 我姐夫哈，当年据说连颗钉子都自己买，
1: 哦，亲力亲为，
0: 水泥的标号比人家砖公司可能还清楚。
1: 说实在，要是真能达到这种程度，我觉得真也行。
0: 后来我也想，
1: 是不是
0: 太累了，不行，咱算了吧，
1: 花点钱买点清闲。当然今天没有这个客户哈，大家就不用着急。
0: 人家就是因为大家对啊，好长时间不来了啊，我们也是觉得这个有工分呢，再跟大家聊聊天可能更好一些。
1: 博荣姐说带我们家小宝贝儿出去玩，必备水、纸巾（括号干湿），就是干湿两种都得带上，还有小零食。怕小宝宝尿湿裤子，还得再准备一条额外的裤子和纸尿裤。像小玩具呀，夏天防蚊子、防热，还得带一把小扇子。每天出去玩，这些全记脑子里了，不能忘记。
0: 我觉得弄个尿不湿就挺好。拉拉裤也行，反正总之这个东西省事儿，比过去那是省事多了。
1: 那是。
0: 爱的这什么？回忆学校小念老师说，必备火锅调料清单。其实有好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吃涮羊肉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除了肉它现在也分羊上脑啊，什么一片云呐、分的比较细致。后续的什么蔬菜呀、调料啊、辣椒油啊、糖蒜，这可能是一系列的清单。
1: 我发现现在好多火锅店，人家会把小料给你排成两排，你愿意吃什么样的酱、什么样的料，您可以自己去调，这样大家就可以各花入各眼嘛。
0: 你会调吗？
1: 我不太会，
0: 那不
1: 就得了
0: 吗？
1: 我一般就是让同行的朋友帮我来代劳，但是我觉得像咱北方人还是麻酱料，我觉得更经典一些吧。当然海鲜料也挺好吃的。
0: 对，你分你吃什么火锅？
1: 是是，
0: 你要是吃铜锅涮肉，那老北京的麻酱可能更好一些，
1: 香，
0: 对吧？你要是说吃重庆火锅，那还是油碟。对吧？你麻酱那玩意儿不解辣。
1: 哎，您说要是吃云南系的火锅，咱用什么样的这个调料更好吃一点？
0: 没吃，
1: 是不是也是海鲜料更好一些？
0: 没吃过。
1: 您那天吃剑手青，您忘了？
0: 哎呀，还有一些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
1: 哎呀，来，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亮亮说，我的旅行必备清单是每一天都得准备不同的衣服和裤子。比如说出去玩5天，就是5身穿搭。说以前做好攻略，选择每一天适合拍照的衣服，然后呢就是带好什么手机啊来拍照用，还专门弄了个 CCD， 就是那种卡片的相机。适应阴天和光线，这个有合适的时候就拿什么样的设备来拍，当然也得带上面膜、消肿丸等等。
0: 这是细致

0: 养均衡我觉得就行。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某某必备清单是什么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0: 来说说和小朋友相关的。您知道吗，现在网上有一份童书榜单引发了关注。因为李凯老师家里有俩娃，我把这个书名给您列一列啊，也给您拉个清单，您来点评一下。
1: 您说说。
0: 第一本叫做成大事者冒号我命由我不由天。
1: 没看过。
0: 第二本叫《狼之道》，就是那个嗷那个狼。第三本叫《孩子》逗号，你要懂点人情世故。
1: 哎，这个我听起来还不错哎。
0: 不是小孩不追求纯真吗？当然刚才我们上一时段说那搞破坏的小孩那不行啊，咱就说小朋友不都是纯真的年纪吗？怎么还得教一些人情世故？
1: 那熊孩子不算
0: 啊，熊孩子不算。这他那当然不能叫人情世故，那是搞破坏，家人得多教育。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份业内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就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因为这份榜单当中啊，我不知道李凯老师有没有品出来一关。

0: 的，有上百页的，书里头还配有大量的彩色插图漫画，配以简短的文字，售价便宜的才几块钱，贵的呢几十块啊，价格不一。
1: 嗯，
0: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丁如一说，这些成功学为什么卖得好啊？为什么电商平台都在推呀？因为它戳中了家长的育儿焦虑。您一本都没买，可能您确实也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吧。
1: 嗯，
0: 家长渴望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都很正常，也都不希望自己家的孩子比别人家的孩子落后，所以这些童书就成了把这个成年人所谓的成功之道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灌输给了孩子。
1: 嗯嗯，
0: 还有一些博主在带货当中也在给家长贩卖焦虑，让家长情绪性的购买这些所谓的成功学童书。就像专家所说，记者在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平台看到有的博主啊，你说卖货就卖货，他还演起来了，
1: 你瞧瞧，
0: 都是用那种特别夸张的情绪表演推荐这种成功学的书籍。有一位博主满眼都是泪啊，一边流泪一边哽咽，四月份之后这套书就彻底不外流了，想买就再也买不到了。
1: 哎呦呵，这是掐着大腿说的吧？
0: 反正这挺能演的，
1: 不使劲掐哭不出来。
0: 说实在，我都演不出来，就这种情绪。
1: 你演另一卦。
0: 另外一卦还真有另外一卦，李凯老师，鼓动性的啊。
1: 哦。
0: 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懒，不多写一个字儿啊，干什么事儿都磨蹭，一定要给咱们家孩子看这本书。还有的博主夸大其词地说，今天我要介绍的不是普通的漫画书，而是一套能让你热血沸腾、激发咱孩子内在狼性精神的书。
1: 嗯，
0: 哎，不少家长啊都听了这样的。

0: 然后你根本就上不了高中，
1: 所以您发现这压力都是传导性的，
0: 啊，
1: 可能社会上的一些思维一些言论会影响家长，家长也无形的会把这种焦虑传递给孩子，
0: 哎，
1: 最后就是一家人都鸡飞狗跳，
0: 啊，
1: 也挺没意思的。
0: 这还没出满月呢，连大学之前都说完了。
1: 所以燕儿姐说什么呀，焦虑吗？我觉得燕儿姐一定心态非常好，
0: 她忙不过来，
1: 那毕竟是英雄母亲啊，在我看来。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来聊聊我的某某必备清单，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必备清单啊！8月底，今天8月31号，北京各大高校陆陆续续迎来新生，在社交平台上，开学必备清单的详尽程度，只有想不到，没有列不出来，
1: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说我的什么什么必备清单是什么，
0: 哎，
1: 那您就说说吧，大家这个开学清单都有什么。
0: 我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上的大学，
1: 嗯，
0: 就是1990年上大学，
1: 哎，
0: 我们那时候大学录取通知书啊，基本上就是怎么迁户口，然后拿什么什么样档案，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就没几项
1: 啊，
0: 也没什么需要带的东西。
1: 关键您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又在北京读大学，
0: 哎，
1: 说不好听点儿，您就是一个不乐意，您就回家住，也没人拦着您。
0: 这倒也是，
1: 您跟我们这种啊，
0: 大老远来北京的上大学的外地学生不一样。
1: 不太一样，虽然我就是离家，家离北京只有1个小时，但是我在大一开学的时候，我爸妈还是陪我来北京报的到，还给我布置宿舍，然后呢各个方面都考察了一番。
0: 我那是高中之前没住过校，
1: 嗯，
0: 大学之前没住过校。
1: 我也是，我是上大学第一次过集体生活。
0: 那时候大一是因为9月份开学吗？9月底北京就深秋了，
1: 嗯
0: 啊，那风一吹，树叶一黄，那时候在中关村南大街，就是白石桥大街，坐332路公交车，我就觉得我好凄惨呐，
1: 对，
0: 一个人在这儿，
1: 有一种秋季悲寂寥的感觉。是吗？
0: 但是那时候真没那么多东西。我跟你说，现在记者下载了一份研龄大一开学必备清单，
1: 嗯
0: 啊，就是某笔记的平台获赞，获了7000多个收藏。
1: 那您就说说这清单有几项？
0: 119项，
1: 不是
0: 品。
1: 119项才能备齐了上个大学。
0: 哎，119项清单从电脑、床垫这些常规用品延伸到相机、筋膜枪、颈部按摩仪、养生壶、鱼油、维生素等多种类的产品。
1: 我挺羡慕现在大学生的，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好多产品我上大学的时候不是我不想备，是那时候压根儿就没有。
0: 哎，什么养生壶，
1: 嗯，那时候真不流行这个，包括筋膜枪，那时候我们大学生好像有健身概念的人都少。
0: 军训用品同样被拆解的越来越细，因为大一你来了之后得军训是吧，
1: 嗯，
0: 一篇获得2000多人收藏的军训备必备帖子清单，一口气列出了34件物品。
1: 我先来提名一个，
0: 啊，
1: 防晒霜得带。
0: 你看你们女生，我们男生都没这个，
1: 嗯
0: 啊。然后呢，除了常规的刚才提到的防晒霜，降温有专门的冰凉贴，小电扇，冰凉喷雾，晒后则有芦荟胶身体乳和面膜，喊口号多了备润喉糖，不方便洗头有免洗喷雾。
1: 真够细
0: 细致吧，
1: 真细范儿。
0: 大一的新生
1: 啊，
0: 在网红博主的推荐当中，防晒用品又可以再次拆分为防晒棒、防晒唇膏，并且额外还补充了降温湿巾、口喷加醒脑棒等军训保命牛物。
1: 哎呀，要说现在的学生确实，如果你愿意，日子可以过得挺精致。
0: 哎，
1: 但我想说的，这背后你不得算算账啊？你就连防晒霜都得拆分成防晒棒加防晒唇膏，连唇部都得单独买一件防晒的东西。哎，
0: 太细了，
1: 你得花多少钱啊，李老师？
0: 想起这笔开学账消费的一头是越来越贵的大件儿啊！如今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开学3件套价格上涨，
1: 嗯，
0: 有媒体调查显示啊，多数 套装涨价千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将近五成。
1: 因为还是芯片短缺的问题嘛。
0: 一位新生家长跟记者说，今年仅为孩子配齐电子产品的花费就已经超过10000块钱。另一头啊，则是越来越细的小件。记者在选取某视频平台一份7.8万人收藏的超全新生必备清单进行核算，其中仅生活用品、护理用品和军训用品

0: 就有52个条目，部分条目下还包含多个商品。
1: 哎呦，
0: 记者以电商平台同类商品销量靠前的5至10款为参考，取中位价格估算，仅这三类用品合计大约是2000块钱。
1: 行，林克老师，我还得再打断您一下，刚才我们也一窥究竟啊，现在网上的那些什么超火超全开学清单，它列是列了，但是咱们同学和家长买不买是咱的事儿。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别他说的天花乱坠，但是其实没人买。我特想知道，就说真正的马上要上大一的新生，他们实际带的行李都是什么？
0: 你看8月27号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报道第一天，在现场呢，记者遇到了大一新生杨同学。对于互联网上的开学必备清单啊，他说我觉得挺好，至少啊特别全面，给我们提了很多点子。高中军训那会儿，他曾经遇见过一什么问题？鞋垫走了，踢着正步呢，就出来了。
1: 哦，位移了，
0: 移位了。说这次看到有人推荐，你知道多戏份
1: 哦，
0: 固定鞋垫的卡扣，
1: 这样就可以更合脚，
0: 跟
1: 脚。

0: 好，那在清单上的东西呢，并不会原样进入他的购物车。对于网上罗列的像筋膜枪这些健身用品，杨同学说我没准备，因为自己不太会健身。体重秤则准备入住之后和室友商量着合买，一个宿舍是不是有一个体重秤就解决问题了？
1: 对，要每个人买一个也挺浪费的。
0: 哎，家长对于网络清单的态度也多是参考。一位陪孩子到北航报道的家长跟记者说，开学用品的购买由家长和孩子一起商量，网上的各类开学必备会看，但也顶多做个参考，最终准备的还是住宿用品啊、电脑啊这些日常所需。而在中国农业大学迎新现场，记者看到公寓用品售卖点摆出了一套售价490元的13件床品组合哈，包括什么床垫、被褥、床单这些住宿用品。学校官方发布的新生报道攻略也注明，公寓用品既可以自行购买，也可以到校现场选购。
1: 哎，我觉得这也行，你要懒得说咱自己大包小裹的往学校带，咱就在学校现场买。
0: 而且学校的尺寸可能跟你买那个就是床上的尺寸更契合，对吧？
1: 搭配起来。
0: 你买一床垫，结果发现用不了，你这不是也难受吗？那么，什刹海街道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的心理咨询师李媛媛分析啊，进入大学意味着面对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学生和家长都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份现成而详细的清单，既省去了自己整理的麻烦，也会让人觉得准备的越足，心里边越稳妥。尤其对于家长来说，把物品准备的越周全，也包含着怕孩子照顾不好自己的担心，
1: 就是那份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心情，也能理解。
0: 当然了，当必备、神器这些标签不断出现，容易让人产生少了这些东西就会遇到麻烦的心理暗示。专家也建议啊，新生和家长应该区分真正影响基本生活的刚需用品和改善体验的辅助用品，按实际需求准备，刚需咱们准备好。
1: 是
0: 你说那个防晒喷雾，那女生怕自己晒黑了，男生呢有而不是刚需，你蹭蹭女生的是不是也能过来？相比较把物品一次性买齐，
1: 李凯老师，您就是这样的人生哲学，支持您活到这40大几，自个儿没有的蹭蹭同学的，您这
0: 你跟美哲办公桌就挨着我边上，就他那个办公桌上，我跟你说啊，什么梳子、吹风机、发胶、各种喷雾。

0: 恩爱一下啊，反正也是逐渐培养独立生活、自我管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吧？反正对于孩子来说，这可能也是更需要他不断的来准备的。
1: 对，我觉得还是像专家说的，咱们理性来消费吧，因为时代发展到现在，物质生活也是极大的改善。你要说在2020几年，咱还让孩子说硬吃苦，没苦硬吃，那也完全没必要。
0: 哎，
1: 有一些享受型的这种消费，或者能让大学生活过得更加舒适的一些消费，如果觉得有必要，也可以买。但并不是说咱所有的推荐清单都照单全收。
0: 哎，其实我觉得独立生活、自我管理、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靠现金，不是靠钞票解决的， 对吧？需要孩子一步步成长。大学就像进了个小社会，也是希望今年大一入学的新生能够在未来的学校生活当中，除了学到知识，也能够培养自己自强自立的性格和能力，
1: 没错。
0: 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的某某必备清单是什么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3: 哎，
4: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时光雕刻说出去玩必备清单有某品牌的这个云台口袋机
4: 啊，方便拍摄，
3: 哎，自拍杆、保温杯、盖章本，这是出去玩都必备的。
4: 你看集章打卡现在也特别火呀，很多的景点人都有免费的章可以盖，
3: 但是越来越多的都是收费的，
4: 哦，
3: 就是您得消费了之后才能跟那儿盖章，
4: 可能不同的景区规定不太一样。当然免费的章咱可以自己去备一个小本本去盖。
3: 当然这阵风是不是不如原来热烈了？
4: 好像也还行，
3: 也还行，
4: 也还行。我发现有很多的什么公园啊，包括博物馆，人还是排队在盖章的。像 Snoopy 说，现在不是已经立秋过后了吗？保湿、补水和润燥的产品都是我购物清单上的常见选项。
3: 哎，闲赏花开说，早上起出门遛弯必带太阳镜、遮阳帽啊，这个念过了哈。反正总之是带了一套东西。
4: 今天有一些新朋友，像东离客说，我的出门必备清单。三件东西啊，充电宝、水杯加纸巾。
3: 是是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必备清单有哪些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聊。黄哥哥也说开学季首选的是各种喜欢的笔，写手好字是人的好体面，就像美哲说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4: 还真是。
3: 书写是刻在脑子里的 U 盘数字。
4: 有的时候咱们常年无纸化办公，真的会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所以拿一个本子写写字，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是记录工作，也是为了能够练练字，能够让自己更有那种手感。
3: 写一手好字，有的时候就得靠笔。写不好就是笔不好，就赖笔。
4: 李凯老师都是这样的理论。
3: 对对对，
4: 您都是写字那么好看，您还有这样用得着找理由找借口吗？
3: 有些笔就不好。
4: 我觉得圆珠笔不太好写出来特漂亮的字。
3: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您依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4: 行，咱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办公相关的话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上班族把自己的办公桌换上了那种可以升降的桌子，选择站着工作。
3: 哎，我们同事就把椅子撤了，天天站着上班。
4: 有，咱们原来换办公室之前不是坐我对过的玉龙，就常年站着办公吗？怎么了李凯老师，
3: 您怎么老抱人家椅子？
4: 我只说玉龙的生活方式非常健康，也非常自律。
3: 那可不见得。不是，我是说站着健康，站着办公不见得健康。
4: 我只说人特自律啊，特别自律，就是说呢能站会儿，人就不会长期久坐嘛。当然呢也有很多的办公族都

0: 正面的认知。如果说你单纯的静态站立和久坐同样存在健康风险，
1: 你看看，
0: 所以我要说人玉龙也不是一直站着，人实站实坐就是主打一个均衡。久坐的危害大家并不陌生，久坐不动会减低这个新陈代谢，减少肌肉活动，降低热量的消耗，也会让身体的脂肪更加容易堆积，从而增加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发病风险。而且久坐呢，也会引发腰酸背痛、肩颈僵硬，导致体态不良、脊柱受损，甚至会影响情绪状态。那站着办公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专家表示，相比久坐，站立确实能够消耗更多的能量，改善血糖和增强代谢。有研究表明，如果每天减少3个小时的久坐时间，对于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腰背肩颈疼痛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把坐姿替换为站姿，对能量的消耗提升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长时间的静态站立还可能导致下肢静脉回流障碍、腰背痛以及足部不适等等，所以站也不能站的时间太久。
1: 你看看，
0: 天坛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刘彦伟也提醒，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是伤身体的。
1: 你看看，
0: 您要是每天站立啊超过2个小时连续这么站着，那患上静脉曲张、腿部肿胀、皮肤变色等。

0: 和小的斜捋，保持低弯来均匀分配身体重心。大夫说，健康的办公关键并不是单纯选择坐或站，而是避免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动，交替活动搭配体态调整，才能减少单一姿势带来的身体的损伤。
1: 我跟您说啊，就是翻译成普通话，专家说这个意思呢，如果在您可能的环节之内，没事儿就站起来溜达溜达，
0: 哎，多活动一下。
1: 你比如说有些工种不行，那必须坚守岗位，恨不得眼睛盯着前方，不能离开椅子。但是像我们这个行当，就是你可以偶尔哈，上个厕所去，我接杯水啊。
0: 你包括好多单位不是也有工间操什么的，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起来活动活动。
1: 就是长久的一个姿势，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是不太合适的。
0: 你看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也会有那种站立提醒的功能，每个小时提醒站五分钟。
1: 4335不是说巧了巧了，我把办公室自己的办公椅就自费换成了个人的人体工学椅。还是自己的身体重要啊。
0: 所以自己花一点成本能让办公环境更舒适一些。
1: 好多人都是换成工学椅，最大的就优势是中午能躺会儿。但那个往后一仰，咣当就躺那儿。
0: 调节一下角度嘛，也不影响其他人。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30万粉丝的美食博主。要说也算是个大 V 哈。镜头前，他是一个坐拥30万粉丝的美食博主，骑着小摩托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打卡烟火小店，随性又潇洒。
0: 合着人家这个博主，他的美食探店还都得骑着摩托。
1: 那你开车去，你不是堵车吗？你走路去不是累得慌吗？
0: 但我估计人天天骑摩托打卡，也算人家个人标签了吧？
1: 对对对，镜头之后，他被人家民警拦下来了
0: 啊，
1: 没戴头盔。
0: 呦呦呦！
1: 这两天查的特别严。结果呢，还牵出了一系列的，不是牵出了另外一个案件。下午1点多，在朝阳区武胜路朝阳交通支队的这个民警劲松大队的民警正在路面执勤，有一个骑摩托的骑手因为没戴安全头盔，被人民警拦下来了。被拦下之后啊，这骑手要说态度看似十分配合，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承认没戴头盔，一边从容的从车尾储物箱里边取出一个头盔，又给戴上了。就在民警引导他准备靠边接受进一步处罚的时候，骑手悄悄观察四周，抓住间隙猛拧油门，加速逃离现场。
0: 这怎么还逃逸了呢？
1: 民警根据车辆号牌展开了溯源一

0: 间人正是这次闯卡逃逸的骑手龚某，一个有着30多万粉丝的美食类的博主。
1: 哎呀，
0: 据龚某交代哈，但是后来被传唤到交通队了。他是一开始还百般狡赖。
1: 那这个他补办号牌的时候，不是那牌就跑到他车上了吗？
0: 是他先编造一套说辞，就说过户这号牌丢了啊，之后号牌呢又意外找回来了，我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才用了这个旧号牌。可是车管所留有的这个业务流水啊、号牌补办记录啊、车辆首次上路轨迹啊，一系列铁证摆在眼前，他那谎言就漏洞百出了。反正面对客观记录，所有的借口都不攻自破，龚某最终坦白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名下那摩托车是一个京 B 号牌，受限行约束啊，进不了三环。而探店吧，你有时候都得去那个胡同里边，老城区、中心城区
1: 都在三环内。
0: 哎，为了避开限行探头，他打起了京 A 号牌的主意，在外迁过户的过程当中，哎，谎称号牌流失，借着机会恶意补领了一副全新号牌，然后私自悬挂在自己的红色摩托车上。民警说，号牌虽然出自正规号牌厂，但是以欺骗手段补领挪用到其他车辆，在法律上已经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当初闯卡逃逸就是心虚，看见警察心虚被查出来。
1: 我就说一般你没有戴头盔啊，警察拦住你，给你批评教育一番，或者给你一些轻微的处罚。这好像不至于说我非要逃逸，
0: 是不是？后边肯定有事儿啊，
1: 你看看，果然是真有事儿。
0: 对，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案件的进一步查清，龚某身上的多项违法行为也浮出水面。然后呢，最后呢，他还说你这得追这个拘留啊，他瞬间就慌了神儿，反正自称啊，心率飙升，情绪激动，最终呢，因为一系列的交通违法行为，罚款、记分、行政拘留，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你说明明自己也是有30万粉丝的这样比较有影响力的美食类的 KOL，自己还带头做出了这样的蠢事，
0: 是
1: 也得接受这个处罚啊！
0: 不管是谁，都得遵守交通法规，而且也别心存侥幸啊！要觉得这事查不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啊！
1: 是
0: 我们提醒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得遵纪守法。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我估计现在啊，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好多朋友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了。那么接下来这事儿一定请大家好好听一听。最近这段时间有两则与 AI 有关的新闻特别让人关注。有一则啊，是发生在安徽的滁州，有一位67岁的农户吴大爷，这没事儿呢就跟 AI 请教了一下芝麻田除草的方法。AI 很快给出了包含药名、剂量、喷施方法的全套方案。吴大爷一说，哟，这 AI 真不错呀，咱就按他的方案来，给整个芝麻田里全喷洒了这个药。谁知啊，配方里含有一种严禁用于芝麻田的大豆专用除草剂，这么一喷不要紧，导致150亩芝麻和杂草全枯死了。大爷十几万的投入打了水漂。
0: 这十几万150亩种的芝麻全死了，
1: 没了，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这是第一则啊。第二则这事儿呢，发生在浙江的杭州。有一男的跟媳妇儿吵架，吵架之后呢，出去透透气啊，想出去散一下心。一时没有目标，就请 AI 推荐个目的地。
0: 从国贸怎么走？
1: 你怎么就能和国贸都说了，在浙江杭州，你要去你也去西湖啊，是不是？但是这男的还真没去西湖。AI 详细询问了他的性格、身高、体能之后，推荐了一条户外的徒步线路。这男子深信不疑，直接出发，结果去了海拔1300多米的无人开发区，山高那个林又密，晚上又容易迷路又容易失温的。后来呢，这位男士还不慎摔倒被困，经过4-5个小时的救援才脱离险情。
0: 这跟媳妇吵架差点把命搭上，
1: 这代价太大了，是不是？
0: 都是 AI 惹的祸。
1: 哎， 两则新闻，当事人年龄不同，地域不同，遇到的问题不同，但是啊，相同的事儿都是 AI 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导致出现现实生活中的损失。根据了解，吴大爷就刚才第一则事儿，就安徽的那位吴大爷，
0: 芝麻田除草那位、
1: 人家种了一辈子地了，其实农业经验是相当丰富，用 AI 用了一年多。之所以轻信 AI， 是因为 AI 给出的答案通篇都是术语，语气还特别笃定自信。但是当吴大爷事后再次质问，
0: 我那一十几万都打水漂了，
1: AI 这时候啊秒跪，
0: 秒跪
1: 承认错误，对不起、你也知道，就是哎呀，自己推荐的除草剂正是害死芝麻的元凶，这个风向一

0: 成的。吴大爷回看的时候才发现，在对话框底下有一行特别不起眼的小字儿 ：AI 生成可能有误，请您注意核实。那你不仔细看，你根本就没看见，所以也造成了损失。不少的朋友可能会有类似的经历，无论问多复杂的问题，多生僻的领域， AI 回答起来那都是语气毫不含糊，胸有成竹，有的时候还给你附上一些参考来源，看上去颇为专业。那如果对相关的领域缺乏相应知识储备和判断能力，确实容易被唬住，不会第一时间起疑，往往得用户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这 AI 是不是错了，再去质问 AI 的时候才发现。您就记住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关键啊。AI 的自信只是一种姿态，只要被抓包，哎，态度立马180度大转弯。
1: 哎，我跟你说，他那个翻脸啊，变脸比翻书还快。
0: 那可不是。但是最开始您问的时候，往往 AI 都会表现出一种特别自信、特别专业的姿态，让我们觉得它生成出的答案是权威的，让用户，尤其是缺乏相应专业知识的人群产生依赖，甚至因为虚假和错误的信息蒙受现实损失。
1: 那他迷之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呢？
0: 现在的大模型本质上就是语言概率预测和生成。模型本身就特别擅长模仿语言风格，但是它缺乏事实的核查能力，再加上用于训练 AI 模型的网络信息语料鱼龙混杂， AI 学多了也就学杂了，也有可能输出不实的信息和具有偏向性的观点。就研究显示啊，这个模型训练环节，人类标注员会下意识的给语气更加不犹豫的回答打出高分，那 AI 也捕捉到了这个偏好，就在后续的优化当中，把自信的陈述语气编码成更高概率的输出路径，减少一些模糊的回答。比如，如果说啊，我是个 AI， 我给您的回答都是大概是这样吧，也许，说不定，感觉，我不确定，你是不是也不愿意相信他？
1: 什么也许、大概、可能，谁知道呢？然后这些他们都不会用的。
0: 哎，是啊，伴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进化，应用的领域已经从聊天问答拓展到了医疗问诊、农技指导、政务服务等等真实的场景，也覆盖了海量人群。这也意味着 AI 自信却容易产生幻觉的特质，可能催生出代价更为沉重、后果更难以预判的风险，值得高度警惕啊！尤其是在涉及人身安全、健康或者是重大利益的高风险领域，当前的 AI 风险提示做得并不到位。您看，在吴大爷的例子当中 ，AI 给出的农药配方直接毁了人大爷一季的收成啊！
1: 那是啊。
0: 那你说你这界面只标了一个浅灰色的注意核实，你就真的能够完全免责吗？而浙江杭州徒步被困男子的事例当中 ，AI 推荐的高难度徒步线路没有提醒任何的专业装备，没有做任何的安全提示，为了获取用户。平台在宣传推广的时候会渲染，哎呀 AI 全能好帮手无所不能，出事儿之后人家又说了我们不具备知识库，这都是从网上整合的信息，试图把责任一推了之。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您在涉及健康安全、投资、法律这种专业决策的时候，绝不能单纯的依赖 AI， 更不能被 AI 的这种迷之自信所唬住。提供这些涉 AI 服务的平台也要切实压实责任，建立更加完善的分级风险提示机制，明确清晰地告知 AI 的能力边界和已知缺陷，如果造成损失也不能拿什么仅供参考、注意核实的标注作为挡箭牌、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1: 现在 AI 咱们就图个乐，减少您一些工作的就是相对来说重复性的一些工作的内容，其实就算不错了。
0: 我觉得咱还是自己再把关、AI 搜出来的东西再、虽然它核实不能完全免责、但是咱确实得核实。
1: 今儿中午、我就说我算算我这个身高体重，我这个岁数、多少体重比较合适。
0: 哎，
1: 两个 AI 的这个 APP， 告诉我的答案都不一样。
0: 那您的身高体重是我们帮您算算？
1: 不用告诉我算，一个告诉我77公斤都没事儿。一个告诉我你超了70公斤就算肥胖了。
0: 这一下差出去十几斤呢。
1: 那可不是吗？
0: 这就直接决定了李凯老师的午饭吃的还香不香啊。
1: 哎呀。
0: 后来您就是听了77公斤那个是吧？
1: 中午吃多了。
0: 还是没当回事儿，看来。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的必备清单是什么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那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儿。
0: 哎，
1: 像刚才看到的一些，
0: 像陈明迪说啊，说我外出必备的清单一，手机，这大家都得出门带着，挎包里头放着充电宝、纸巾和钱包。
1: 哎，
0: 人家还是会带一个实体钱包啊，可能也会有点零钱。
1: 咖啡不加糖说折叠的小坐垫，腿脚不太好哈，必须得走会儿歇会儿，常吃的药也得搁包里，以防啊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还有风油精，怕蚊子咬。
0: 是，我刚看爱的旋律也说日常的一些必备药品是随身带在身上的，这样大家有备无患吗？
1: 没错。
0: 超级童谣说的是数码三件套，说我的数码必备清单，手机加充电宝加耳机，这三样是必备的。
1: 青阳也说出门必备的饮用水、公交卡、购物袋。
0: 嗯，
1: 看来大家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小清单有一些小事情，
0: 嗯，
1: 大项目比如说开学必备清单有好几百项的那个，那也是大项目。
0: 咱们大项目里头也是有地方放矢，咱捡着重点的先置办。
1: 但是总体来说，有个清单呢，至少心里边不慌啊。
0: 对呀，你看明天就是9月1号了，一个新的阶段又要开始了。那么多的同学走进大学，重新回到一个新的校园当中，也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精气神儿迎接新学年吧。
1: 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1: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0: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赛事组委会发布了本届比赛最新筹办进展、票务信息、观众服务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亮点，并宣布比赛于8月28号10点开票。根据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进行，总赛期为11天， 其中1号到3号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各8个正赛参赛资格， 4号比赛将会进入正赛阶段。 8月28号， 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大使正式官宣， 5洲劲旅齐聚北京，传奇巨星亲情助阵。 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北京举行。 阿根廷篮球名宿前NBA球星路易斯·斯科拉出任这次洲际杯大使， 将与全球篮球爱好者共享这场世界顶级篮球盛宴。 8月28号到30号， 2026年怀柔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在北京怀柔 激情开赛。 时隔11年， 怀柔再度迎来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分站， 熟悉的山路与久违的引擎轰鸣再次交织， 为怀柔注入浓烈的赛车氛围。 本届赛事总里程达到487.85公里， 其中特殊赛道总长157.24公里， 共设置9个特殊赛段， 赛段路线涵盖乡村与山地道路， 考验赛车的综合性能， 也对车手的驾驶节奏、路线判断以及领航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最近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

0: 运动会在山东举办，汇聚了全国34支代表队近1400位运动员同场竞技。北京代表团共选派58名运动员参加39个小项的角逐。收官之日，北京队再获1金1铜，最终以7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圆满收官，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明天是北京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早上8点到8点1刻，交通压力最为集中。
2: 今年秋季学期，全国中小学教材大换新，怎样帮孩子做好衔接过渡？稍后专家为您解读。
3: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明天开始施行，新增116个品种。
2: 特殊教育“十五五”行动计划发布，2030年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2: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919人，失联4247人。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3: 赵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那么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夜间到明天呢会继续保

0: 度上下，中午到午后呢阳光强烈，天气比较热，户外呢还需要继续做好防晒。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在20度左右，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小幅下降到18度上下，在后半夜到早晨7点呢这个时段气温会比较低，天气呢有些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呢可以备件薄的外套。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情况。
1: 嗯，赵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0: 那么本周后期呢，周三到周日这个期间呢，天气总体是比较平稳的，预计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也没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出现。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到32度之间，光照和紫外线强，午后呢天气会比较热，要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周末呢天空云量会增多一些，对阳光有一定的遮挡，有利于大家安排周末的户外活动。本周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稳定在18度到20度之间，昼夜温差会比较大，要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天气就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到了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再来关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

0: 委了解到，明天是北京中小半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八点到八点一刻压力最为集中，九点半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
1: 北京交通部门已经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开学第一天将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生达到19300人，较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
0: 建议大家提前查询出行信息。

0: 满足市民幼有忧郁的期盼。
1: 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已经完成，新学期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再升级，市教委将持续充实优质普惠托位供给，各个幼儿园托儿所将结合自身特色，探索医育融合、家院社协同等创新路径，为幼儿创造更多自主探索和同伴交往机会。
0: 本市还将逐步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托幼服务体系，以优质普惠为导向，完善基本需求类托幼服务，以托育亲子活动为起点来做优升级托幼的服务，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托幼服务的模式创新，更好满足婴幼儿家庭个性化的托幼服务需求。
1: 今年秋季学期，全国中小学生使用的教材也将会大换新，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0: 2024年秋季学期，根据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教材陆续投入使用。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所有替换。
1: 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到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只增加了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在编排设计上，三门学科新教材都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经过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
0: 那么这次修订教材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节目组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2: 主要在于一方面就是有着用全国统一编写的教材，就比如说语文、数学、这个历史等科目，这是统一按照国家的要求再来这个落实。那解决各个地方自己编写教材这个质量良莠不齐等等这些问题。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教材本身来说，它也是需要既保持这个传统，同时也要与时俱进的。因为这个我们面临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也在变化。
3: 对。
2: 学生群体也在发生变化。因此教材编写它也要这个发生变化，这是做出本身的这个教材自身编写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就是从总体上看呢，今后的这个教学它其实都是要改变之前的重知识而复习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从强调学会知识到转向学会学习。从强调学科知识转向学科素养，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现在这个教材编写和教学改革的一个导向。
1: 网上有人说新教材是防自学教材，熊丙奇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看法。
2: 这个显然是错误的。现在有些自媒体会受到焦虑，就觉得现在的这个教材难度大。然后这个学生看不懂，谁知呢就是必须要去找校外培训机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教材的友好性。那这里面其实因为现在的教材具体的这个使用过程中，其实还有老师这个他的这个叫做教学参考，就是他们有教师读本，或者说有老师他会就告诉老师怎么去教学，但是这些内容呢他没有在教材中，教材就总体看上去比较简单，但是呢可能很多内容就比较概括，那随之可能就存在着我们的家长如果要去辅导孩子的话，他就可能要去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料这样的问题。这里面可能就是提出教材怎么进一步去优化，让这个学生一看就明白，或者说更加易懂。那这个是，但是因为我这里面牵涉教材的功能的定位的问题。因为教材它本身来说是教师的 参考的这个用书，那教师他其实还有他自己的自我创造，我们基本上的一个逻辑就是，学生应该到学校里面去学习，而不是说要提前学习、超前学习。第二个方面其实也反映出现在家长的焦虑情绪，其实我们讲现在很多家长可能都要提前对孩子进行，这个教学，然后就是要利用这个教材，那但是呢，可能他们也不会懂，所以说他就会觉得，这个教材有相应的问题。那如果你像之前我们讲，如果家长根本就不关注孩子的学习，那这个去到学校去，他就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现在我们，包括假期里面存在预制娃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家长要么自己对孩子进行教学，要么是送到培训机构教学，都要先学习掉，然后再到学校里面去学。随之学校，这样的一个教学反而不重要了。那因此呢，反而就觉得你这个教材，你这样编写就不适合孩子提前学，所以说是这个问题。而孩子提前学、超前学，就是我们当前基础教育最大的问题。大家都是拼命要去孩子早学、去多学，实际上忽视了这个孩子成长的节奏，随之带来了学业的焦虑，甚至有些家长错误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影响了孩子的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效果。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可能进一步要去，这个优化教材的编写。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要搞清楚教材的作用是什么。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要遏制现在提前学、超前学这样的。
0: 那么新教材又强调核心素养，但是家长呢最关心的是孩子能不能考好。我们要怎么破解这个矛盾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熊秉琦的观点。
2: 一个方面，其实要推进这个评价改革，因为如果中考、高考他的评价方式不改，那当然很多家长还是会在意的就是孩子的考试分数，当前存在的为分数为升学的现实，所以说要坚定去推进这个中考和高考改革。那这里面就包括这个中考高考的命题改革，还有中考高考的招生录取改革，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也要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那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家长在受自媒体的影响还是很严重的。现在不但很多自媒体它为了流量，然后去制造这种焦虑的情绪，也导致了现在的很多家长就过度的去关注孩子的这种考试成绩，甚至忽视孩子的长远成长。现在整体基础教育存在功利化或短视化的倾向。所谓功利化短视化，其实就是在乎升学结果，他不管孩子的长远发展。其实我们讲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它是让孩子走得更远。因为只是抓孩子成绩，不管孩子的学科素养、学科兴趣，孩子完成升学的目标之后，他就不再学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考考得不错的孩子，到了高中的时候，他缺乏学习的动力。有些高考考得不错的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出现严重的学业发展问题。你即便进了名校，你大学学业完不成，你怎么可能成才呢？这个是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过度的强调的短期的升学的结果，而忽视学生的长远发展，其实最终是伤害孩子也伤害家长的。这其实是需要我们去引导家长也要去改变。
1: 教材衔接过渡阶段，五六年级的孩子可能会面临有的内容重复学、有的内容没学过的问题。老师和家长怎样帮孩子做好过渡呢？熊秉琦也给出了建议。
2: 在各个地方还是存在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这个基础教育的学制，有的地方是五四学制，是五年小学，然后一年是到高初中去读预初。那这里面就可能会涉及到五年级、六年级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内容的衔接的问题。那这些衔接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就是要去关注。因为我们这个同一个地区的这个老师，他会对这个衔接做出安排，而不要去复习。其实这个因为网上我们可能获得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有些家长也不了解本地的情况，然后呢可能会跟其他地方去对比，一对比就发现，哎，我为什么是这样，随后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焦虑情绪。那总体看呢，在同一个地区的他这个是学制都是一致的。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他会去做好这个学习的衔接的，没有必要去这个过度的去焦虑。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是家长过度的介入了学校的教学。
3: 嗯，
2: 那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应该家长关注的，真正的良好的家校关系是学校负责学生学习，家长负责孩子的陪伴。结果现在家长去天天去关注孩子的学习，最后的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反而是学校被家长来指挥，然后家长去特别去天天去关注，而家长在这方面也不是专门的这种教学，有没有甚至有很多家长没有教师资格，没有教师资格证，他也不懂教育规律，所以说就很焦虑，那随后影响到整个学校的这种一种办学和发展，所以说这是我们当前所需要去避免的。我们要知道同一个地区其实也存在校级差异，同一个班级也存在学生差异，因此教师自己怎么样去用好教材还是也很重要。那而现在我们很多家长直接不去管，然后就用这个教材来教孩子，那更加会出大问题，所以说这是需要我们去理顺的。
0: 开学后呢，孩子们的健康防护同样不能忽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提示，开学季人员高度聚集，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在于切断病原体传播的关键环节。
1: 疾控专家给学生和家长推荐了防护策略，包括通风、注意手卫生、规范处置呕吐、开学前核对麻疹、水痘等疫苗记录、漏种及时补种、警惕蚊媒病、出现发热、咳嗽、呕吐等症状及时告知老师家长，不硬撑上课。
0: 专家表示，开学季传染病防护不是追求零风险，而是通过多层防护让每个孩子学会保护自己也保护同学，健康开启新学期。
1: 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高校新校区建设如火如荼。北京大学怀密医学中心、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等即将启用。
0: 九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的7000多名师生将在位于通州区的新校区迎来新学期。今年，学校成立了智慧康养学院，增设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两大专业，在新校区配备了全场景智慧康养实训场地和专业设备。
1: 今年即将投用的还有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大怀密医学中心，建成启用后将会提升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能力。
0: 北京工业大学房山新校区也将迎来重大进展，一期先期开办区主体结构封顶，北工大新校区选址于房山区良乡大学城拓展东区，计划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未来城市建设、新材料技术、物质科学、绿色化学与智慧化工、生命健康、新能源、低空技术、智慧交通九大学科群。
1: 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和北方工业大学新校区预计2028年启用。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位于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北扩区，包括校本部、研究型医院、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三个建设项目。北方工业大学新校区坐落在延庆新城的东南部。
0: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特殊教育15行动计划发布，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
6: 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燕之屋。
8: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

0: 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从产业一线传来的好消息，北京第一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9月正式投产。记者从昨天举办的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中了解到，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将形成年产约30万台 AI 服务器的产能规模，更将会成为北京第一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助力本地计算产品的敏捷制造与产业集聚。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郭雅静的报道。
6: 我们这条线可以年产能达到服务器板子10万片，目前我们产品组装可以达到自动化率71%。
7: 走进对标全球灯塔工厂标准的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一条120米长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正在试运行。这座总面积3.3万平方米的基地正瞄准北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需求，以节能高效柔性生产的差异化能力区别于国内其他服务器产线。软通动力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副总裁杨勇在产线边介绍说，

0: AI 的自动的检测的点位来确定产品下来都是好的，以前是很多的时候是靠人去判断的。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线需要的员工并不多，100亿的产值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68个人。以前的这种非柔性的生产线，它换线可能要超过2小时以上，现在几十秒或者1分钟以内就可以把它切换完了。
1: 作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它的价值不止于生产。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总裁韩志敏表示，工厂将向京津冀的科创企业敞开大门。
2: 软通华方这个智能共享工厂呢，落地了通州京津冀的信创小镇。工厂呢，具备共享制造、AI 数字孪生跟产学研这个三重的价值。我们规划的是年产10万台的一期的这样一个产能，产值可以达到100亿。二期呢，我们规划了年产30万台服务器的规模啊，将成为北京首个的 AI 的算力的共享的智能工厂。智能工厂呢，开放稀缺的这个制造的产能，我们赋能京津冀的科技企业的聚集，旨在这个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同时，我们跟这个北京城市学院呢合作办学啊，未来学生的规模会超过4000人，让人才培养和产业的需求精准的对接，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的通道，让北京的创新资源呢在副中心落地生根。
3: 算力工厂为数字经济注入动力，市属公园则致力为游客营造更舒适的游园环境。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核心目标是到2028年年底，让全市80%的社区、村、公园和单位达到无蚊害的标准。新闻广播记者近序了解到，市属公园蚊害的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请听他发回的调查报道。
4: 无蚊害公园是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市属公园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积极推广科技灭蚊手段。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今年首次在市属公园试点运行。它是通过光线和二氧化碳引诱，再用高压电击灭杀的原理消灭蚊虫的。在紫竹院公园，一台吞天蛙静静地运行，为周边游客带来没有蚊蝇滋扰的游园环境。
5: 紫竹院水面多，树木也多，环境很好，但是蚊虫有点多，平常逛公园总被咬。今天在行宫这长廊上，我们坐了10分钟，一点没被咬。
4: 除了吞天蛙，市属公园也通过常态化病虫害防治工作，多措并举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玉渊潭公园园林绿化正高级工程师侯世兴说，公园水域面积大，花草灌木丰茂，但今年比往年的蚊蝇数量少了很多。
6: 首先是清理公园里的所有的积水地段，另外用生物的方式去治理出说蜻蜓呀、水蜢啊这些食蚊的昆虫，还有一些鸟类都会吃它，包括蝙蝠公园也有。再一个用一些幼虫灯啊、砧板啊，也会用一些生物药剂防治蚊蝇。
4: 治理蚊虫一直是市属公园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处长廖祥流介绍，近几年来，市属公园进一步加大了蚊虫的治理力度。
7: 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我们今年就引进了将近20台的吞天蛙，对蚊虫的密度进行监测。清理积水、卫生死角，在降雨之后做好翻盆倒灌的工作，改善树林草地的通风条件。我们每周坚持一次卫生集中清扫，公园水域每年都会释放一批鱼苗，减少水中的蚊虫的幼虫。
4: 多年研究蚊虫治理的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谢军飞说，他们正在开展模仿人体气味、释放二氧化碳和灯光引诱等物理方法吸引蚊子的效果试验。
8: 我们还想做驱蚊的，因为蚊子对有些光特定波段它是不喜欢的，在重点的区域用光把蚊子赶跑，还有适当的调整一下植被结构，因为薄荷呀这些它也是有驱蚊的效果。
4: 谢军飞对北京市无蚊害公园建设提出建议。
8: 我感觉北京市的地方标准啊，很有要求，它没有明确无蚊害公园应该是什么标准，不能说所有的绿地我都做，基础设施没有配套的，后续还得考虑植物配置这一块，尽量低致敏啊，还有加一点驱蚊植物啊。 配合常规的清理手段，尽量的环境本身就不产生蚊子。
9: 再来关注海淀区大力推进演艺新空间进商圈，打造场内观演就近消费新型商圈形态。五棵松万达广场、华西五棵松、新城里、海淀大悦城等多家商业综合

0: 将持续深化演艺加消费的场景融合，放大文化流量的消费乘数效应，以文化体验赋能实体商业，推动区域消费提质升级。
1: 30多年扎根机床装配一线，他以微米精度打磨大国重器，手握钳工扳手，敢啃高端数控机床，卡脖子硬骨头。他收徒传技，带出一批青年技术骨干，以匠心坚守工业母机国产化之路。他就是北京北一机床一线技能带头人刘海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采制的榜样故事：毫厘之间守匠心，装配钳工刘海旺。
2: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3: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

0: 面，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1: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0: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1: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0: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1: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0: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1: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0: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1: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0: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1: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0: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1: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0: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面，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

0: 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1: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

0: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三十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锐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会从明天开始实施。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加到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实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3: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的重点管理制度。国家基本药物的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当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治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
2: 教育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明确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3: 在高中及以上的教育方面，行动计划鼓励特殊教育中高职5年一贯制办学，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培养，支持高校加强相关专业建设，并积极招收残疾考生，完善招生考试的合理便利政策。
2: 职业教育方面，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等学生特点的专业，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企联合开发课程教材，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3: 学前教育方面，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支持人口20万以上的县办好一所达标特教学校，鼓励建设15年一贯制学校，推动普惠性幼儿园和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教部、特教班，支持儿童的福利机构、康复机构办好学前部，坚持就近就便，优先接收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做到应融尽融、应入尽入，各地可以研究对招收残疾幼儿的幼儿园给予补助。

0: 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积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九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大车，大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上午10点左右，在吉隆口岸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总队消防救援人员沿着国门向吉隆藏布河上游方向开展浅表搜寻。现场搜救人员用人体生命踪迹的衡量气体分析仪探测大型车辆残骸周围附近的气味，仪器暂时没有发现生命。

0: 概括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从明年7月1号开始实施。
1: 这次修订的重点包括在智能网联适配方面，新增雷达、摄像头、V2X 天线等感知部件的尺寸豁免规则，放宽局部突出限制。新能源商用车方向，将单轴每侧单轮胎最大轴荷限值从7000千克提升到8000千克，缓解电池载荷导致的前轴超载。节能车型方面，新增流线型半挂牵引车等定义，流线型列车长度限值是18.1米。集装箱运输方面，把45尺寸的集装箱接列到长度提限到17.3米。
0: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919人，失联4247人。我们稍后见。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了解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伤亡的最新数据。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到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919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0: 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政坛的一个新动向。近期从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到科罗拉多州等地，多名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国会议员民主党初选环节胜出，成为了八月选举季中一股出人意料的趋势。
0: 作为曾经最边缘的政治团体之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简称 DSA， 在2015年的会员人数还不到7000，到今年7月已经增加到12万，扩张迅速。
1: 8月18号，美国民主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在共和党占据绝对优势的佛罗里达州取得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胜利。州众议员安吉·尼克松在竞选资金落后1600万美元的情况下击败了温德曼，成为首位赢得全州性选举初选的 DSA 成员。
0: 安吉·尼克松曾强调，他加入 DSA 是因为支持以改善普通人生活为宗旨的组织，但是并不赞同 DSA 的某些核心主张，例如削减警方预算和废除所有监狱。
1: 最新胜利出现在8月25号举行的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参议院民主党的初选中，公开认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素人托马斯击败建制派人物吉姆·普利斯特，为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再下一城。
0: 有报道的统计，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本周期支持的约150名候选人当中，截止到六月底，已经有35人赢得初选，或者在没有竞争情况下晋级。这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今年夏天会出现这股左翼浪潮？应该如何看待或者说定义美国的这股左翼浪潮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来听听他的分析。
2: 今年夏天呢，出现这股所谓的左翼浪潮，我觉着跟美国中期选举逐渐拉开序幕有直接的关系。中期选举之前呢，各种势力都开始动员起来，准备在这个美国政坛上展现出自身的力量。那左翼浪潮呢，实际上在从2016年美国大选时候就已经出来了，但那个时候呢，左翼浪潮始终被党内的主流给压制住，所以他们没有掀起大的气候，但是他们也一直没有销声匿迹。那当前的这种局面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他们这个势力不断的膨胀。第一个呢，就是右翼的做法不得人心，就是以特朗普代表的这个保守派的共和党人现在的很多做法都受到了选民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于受到了右翼自身的质疑。就特朗普有好多的承诺他都没有实现，甚至于是背道而驰。而且呢，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美国这个跟伊朗的战争，以及国内的一系列出现的在这个打击非法移民啦，在这些问题上出现的极端的情况，都让很多人非常的失望。所以右翼的做法不得人心，那左翼呢就慢慢的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是第一。第二呢，民主党人他们自己在党内始终是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就2024年选举失败以后啊，民主党就没有缓过劲儿来，其实就一直处于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就是建制派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能力来带领着民主党重新的崛起，所以在党内相对处于少数派的这一群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就制造出了更多的新闻事件，他们就有更大的能量来左右党内的政治势头。
1: 美国学界的一些观点认为，这股左翼浪潮是精英过度生产的结果，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但收入较低的人群不断扩大，对自身前景感到失望。这种说法有其现实合理性吗？哪些社会土壤和政治生态催生了这股左翼浪潮的出现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分析。
2: 这种说法就是左翼浪潮是精英过度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复杂系统学者的一个精英过度生产理论，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这种说法他是看到了部分的现实相关性，但是他的归因非常的单一，存在明显的局限。就在这个左翼进步组织内部吧，80%以上的成员确实是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大部分人呢家庭收入都集中在中低区间， 属于高文凭低回报这样一个群体。

0: 他们是左翼进步派的最稳定的支持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就是美国年轻人这个文凭贬值，本质不是大学招人太多，而是它的经济结构问题，工资停滞、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拉大啊，学生债务体系一系列的问题，全球化导致的这样一种结果，跟他们的学历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社会不该培养这么多的学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还有大量的高学历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走向左派，他们走向了右派，走向了保守派，或者选择了躺平状态，或者是不闻不问，对于政事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并不积极投身于左翼政治。这个美国的左翼社会运动啊，它本身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包括这个经济不平等、这个身份平权的这些议题。还有这个 Z 时代成长起来以后，这种后物质时代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啊！更主要的是建制派失灵，导致这些极端派吧，他们更容易去回应选民的一些诉求。所以，这个精英过度生产这个现象呢，它本身它是一个放大器，但是它不是导致左翼运动兴起的一个根源。
1: 我们注意到，美国左翼候选人虽然在深蓝选区表现亮眼，但是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摇摆州，在争取黑人选民、温和派选民和老年选民的时候呢，都遇到了困难。那么，如果美国民主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民主党会不会面临分裂的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0: 现在呢，民主党党内这个建制派还有这个左翼。他们之间的斗争呢，非常的激烈，主要表现在经济路线方面认知不同，然后在巴以问题上是存在一个撕裂的导火索，然后在社会文化一系列的议题上，两派的认知的差距比较大。虽然有这么多的分歧吧，但是我觉着短期以内就是民主党出现分裂的可能性不大，有一些原因吧，会阻止他们分裂。第一呢，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赢者通吃，就是一旦一个党内出现分裂，那个小股的力量，他一旦离开了这个大党，他基本上没有胜算。所以，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很清楚，为什么美国长期没有第三党，因为第三党一旦出来，就会被两大党给吃掉，因为这是他的选举制度决定的。所以，为了能够体现出。

会脱离民主党。第二呢，就是反对特朗普现在依然是民主党内各个派别的主要的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这种粘合剂啊。只要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构成了外部对手，民主党内呢打得再狠，一旦需要共同面对特朗普的时候，他们依然会团结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在2016年后的几次大选当中也看到了这种现象。再一个呢，就是进步派虽然蓬勃的发展，但是目前在民主党内依然属于少数派，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挑战根深蒂固的建制派。你说未来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其实这个可能呢也不是很大。所以未来更有可能的情景呢，就是两个派别在初选当中相互的竞争，理念的裂痕呢长期存在。但是，一旦进入这种大选的

0: 偏右，给人感觉就是缺乏一个主导的重心，但是不会正式的分裂。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上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会议发表讲话，美元指数走强。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哎，秦刚，关于沃什的讲话有着怎样的评论呢？
4: 那我们看到上周五，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题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演讲。那这是他五月上任以来的首次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亮相。那沃什对经济的判断可以概括为是增长强、就业稳、通胀问题严峻。沃什明确指出，很难说当前的金融条件有限制性。那2%的 PCE 通胀目标是坚定固定的目标。他警告称，我们必须有信心，潜在通胀正在明确的，并以足够快的速度向我们的目标靠拢。否则我们就还有工作要做。同时，沃什利用这次讲话，阐述了他备受争议的沟通哲学，即前瞻性指引在危机时期有其必要性，但在正常时期应明显弱化。过早向市场暗示利率路径。这会束缚美联储未来根据经济变化灵活决策的空间。那市场会根据美联储指引定价，美联储就反过来参考市场价格做判断。最终可能让双方同时忽略新的经济变化。此外，就是沃什还探讨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的潜在拉动作用。包括并且阐述了指导货币政策的原则，包括短期利率是主要的工具，2%的 PCE 目标不可谈判，货币供应量仍然重要等。那市场将这次讲话解读为鹰派的发言。周五美元指数是收涨0.55%至99.68%，反映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是上涨了11个基点至4.34%。在演讲结束后，期货市场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是飙升至60%附近，而前一日是在35%左右。那整体来看，沃什以鹰派的姿态是完成了其在杰克逊霍尔会议的首秀。那在通胀立场上，它足够强硬。它没有回避七月会议后让市场代替美联储加息的模糊表态，所引发的质疑，而是用明确的语言纠正了市场对美联储通胀抗击通胀决心的怀疑。那在沟通哲学上是坚持己见，尽管市场普遍希望获得更清晰的利率指引，但是我仍然用大篇幅的论证为何前瞻性指引已经过时。这延续了他上任以来更安静的美联储这一贯立场。那在政策弹性上，他留有余地。沃什虽然展现了鹰派姿态，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加息承诺，而是说将决策权留给后续的数据。那在九月美联储会议前，市场将重点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八月 CPI 等数据。那沃什的鹰派表态在短期内对美元是构成了支撑，这部分缓解了近期因为美国财政部宣布增加回购偿债规模造成的美元下跌的影响。那短期来看，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对美元走势是形成了拉扯，因此美元指数可能会维持一种震荡走势。后续还是要重点关注美国的重要经济数据和相关政策的动向。主持人，
3: 秦刚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197，欧元对人民币报7.7949，英镑对人民币报9.1012，加元对人民币报4.8374，澳元对人民币报4.8119。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2级良。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刘芳、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

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0: 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

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

0: 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5: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5: In this Bishkek summit.
6: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8: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

0: 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 2.950%， 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5: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6: 目前医疗改革
5: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

0: 本期嘉宾程永静，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程永静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程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红斑狼疮的话题啊。程主任您看啊，原来说到这个红斑狼疮的时候都会说它是一个不死的癌症啊，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还是像原来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疾病吗？
1: 是这样的，性同红斑狼疮这个病在很久之前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严重。为什么严重呢？因为它除了是累积到面部、皮肤、黏膜、关节之外，还经常累积到心、肺、肾等重要的脏器。所以呢，在医疗手段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会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但是呢，随着近年来医学的进步，我们对性同红斑狼疮的治疗也有了更多的手段。所以呢，目前性同红斑狼疮只要规范治疗，其实一般都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恢复。也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
0: 说到红斑狼疮啊，我们从这个名字上来了解啊，它肯定是身上长了红斑啊。
1: 是的。
0: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症状的这个展现啊？
1: 对，其实最初呢，对性同红斑狼疮的认识，其实就是看到它面部有好多红斑啊，像蝴蝶一样啊，就像蝴蝶。

0: 是由于这个我们最先认识从红斑来了解到认识它，然后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的，是吧？
1: 对，红斑是最表象、最先看到的问题。
0: 那说到这个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疾病好像有些症状不是特别的典型和特异哈、啊。只要从症状来说，我们就是觉得，你看发烧，有些人也会发烧，
1: 是的，
0: 这个、
1: 是的。
0: 然后长个什么斑啊，或者皮肤有些破损，关节有些疼痛，好像其他疾病也会有哈、啊。就老百姓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这个？

0: 不好转的时候，哎，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跟自身免疫相关，是不是有系统红斑狼疮可能。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哎，它有没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表现啊？除了我们所说的哎低热之外，会不会有一些蝶形的红斑，就面部的经过鼻梁的在面部两侧、面颊两侧的这种，尤其是光过敏啊，阳光暴晒以后会出现加重或出现的这样一些情况。第三呢，就是口腔溃疡啊，反复发作的这种口腔溃疡。同时呢，伴随着一些脏器的受累，如尿里边的泡沫呀、泡沫尿啊。如果我们查的话，可以发现是尿里边有蛋白。这种情况。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考虑，哎，会不会有一些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出现。也有的人会说呢，哎，风湿病它会发热、皮疹、关节痛
1: 啊。对，这是常见的风湿病的表现。
0: 对对，如果这几个表现关联出现了，哎，那我们一定要考虑是不是自身免疫病的可能。哎，如果皮疹呢再特异一点，哎，蝶形红斑出来了，或者有一些特征性抗体出来了，那我们就考虑会不会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1: 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实际的门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患者是历经了一些科室，比如说哈，就这个可能去肾内科查过蛋白尿了啊，然后最后才轮转到您那儿啊，最后确诊为红斑狼疮的。就是我们上期说过，这个它的鉴别诊断特异性不是特别的强啊。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就尤其像咱们拿这个蛋白尿来举例，是不是蛋白尿的发生的原因就非常的多？最后怎么能确诊到您那儿呢？是不是得排查半天？
0: 是的，其实蛋白尿确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说，哎，我们的年轻的。我们好多年轻人啊，就是生理性的就有可能有蛋白尿的情况。譬如说年轻的时候发烧了，然后我们代谢的非常非常的快，会有尿蛋白的一个出现。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很多非常瘦的年轻的一些男性会有胡桃夹的一些综合征，也会有蛋白尿的一个情况。当然了，其实本身蛋白尿来讲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包括原发性的一些肾脏病变，如急性肾炎，他感冒以后出现的这样一个几周以后出现的这种尿蛋白、血尿、高血压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肾病综合征本身来讲也会出现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等等这些情况。除了这种原发性的肾脏受累之外，其实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些感染不明原因的感染，大家知道现在新冠也是相对会比较多了哈。有的人可能新冠以后也会出现蛋白尿的情况。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些乙肝乙肝也是我们中

0: 东西是查不到蛋白的，按理说。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到了狼疮，哎，它就不一样了。狼疮我们就前两期也说过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哎，免疫复合物，它免疫异常了。免疫球蛋白、抗体和抗原沉积，然后结合着补体就沉积到了这个毛细血管壁。那么我们肾脏大量的肾小球就是大量的毛细血管壁，它的毛血管沉积以后，它在局部就会激起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出来，这种炎症是一个跟细菌感染没有关系的非感染性的这样一个炎症。那么炎症出来了，炎症是什么概念了？哎，红肿热痛是吧？咱们不一定有红肿热痛，但是呢在那个部位就会血管就会出现这种通透性增高的一个情况，那跟原来的结构就不一样了。那通透性增高，那本来呢就是说可能我们非常致密的一个没有筛子的一个情况下，哎，它那个都没有东西漏出去，但是一个大筛子眼儿在这儿出现了，那一个大筛子那就肯定有一些很多的蛋白成分就都漏出去了。

0: 一定的状态啊，包括到了疾病，哎，已经慢性化了，刚才所说的好多纤维素样的一些物质沉积了，恢复不过来了，哎，那我们就是整就会出现啊肾功能出现异常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是我们非常不愿意见到的，所以需要哎在早期能够控制它的这些炎症，抑制进一步的进展，抑制蛋白尿的漏出，减少这些肾功能的这样一个损伤，
1: 因为有。

0: 是的，
1: 在这个治疗这个比如说像肾功能，就是比如说蛋白尿的问题啊，肾脏的这个问题，咱们风湿免疫科尤其是风湿免疫像红斑狼疮导致的这个肾病的时候，我们有哪些特殊的治疗手段吗？
0: 红斑狼疮引起的肾病，其实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呢？就是尤其是肾脏，其实它分了在狼疮累积的肾脏的时候，分了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病理类型。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就是就要讲一点出现蛋白尿的时候，我们前期可能有些人会进行大量的激素和免疫制剂的治疗，当然激素慢慢会减量呀什么的，这些大家放心。然后呢，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也呼吁就是很多患有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做一个肾脏的穿刺活检。
1: 哦，要做活检啊。
0: 对，我们可以通过活检可以看到我们是处于哪种类型的这样一些肾脏的一个些受累。如一型、二型、三型、四型、五型、六型，一型、二型相对会比较轻，轻度病变、细膜病变。三型的像这种膜增殖性的细膜增生性的肾小球肾炎，以及四型的心血体性的肾炎，就相对来讲病情会比较急。然后需要尽快的处理。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通过这种大剂量激素的这样一个免疫制剂的这样一个治疗，它会很快的得到恢复。但是呢，如果不经过治疗，也会很快的出问题，或者到不可逆的状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呼吁肾穿的这样一个原因。
1: 肾穿在您的门诊当中说服患者的这个可能性复杂吗？或者难度大吗？
0: 其实是这样，可能30%，原来可能20%的人，会行肾穿刺的这样一个检查，现在可能也能到30%。当然了，其实还有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也会根据我们肾脏的这样一个治疗的一个反应。譬如说，经过了3个月的治疗，我们的是不是缓解了这种尿蛋白是不是减少了，是不是减少了一半儿？这种情况呢，根据我们的治疗反应，如果治疗反应不好，那就一定要进行肾脏穿刺检查。
1: 穿刺就是大家比较害怕啊，就是其实现在是不是手段来说挺先进的，不会太多的一个组织。
0: 目前来讲还是相对安全的，
1: 相对安全的，
0: 对，还比较安全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其实是为了后续的治疗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0: 对的。
1: 目前如果我们早干预的话，像红斑狼疮引起的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哈，它能够维持，就像您一直在说的这缓解啊，它能够一直维持这个肾脏的功能，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吧？
0: 如果是绝大多数的患有是能够维持缓解的，只是少数人可能各种原因包括就是说治疗的或者这种依从性不好呀，不规范呀，这种才会出现这种预后不好的情况。
1: 因为这个肾脏也是大家非常关心，一旦这个出现肾衰竭，然后这可能就是真的，要不然换肾，要不然可能就付出生命代价了，是吧？

0: 斑狼疮的治疗当中效果还是不错的，有没有一些有一些遗憾的这个案例当中也会出现哈、啊？
1: 遗憾的案例就包括从肾脏来讲的话，肾脏来讲的话，其实确实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过的，就是我们系统红斑狼疮狼疮肾，我们诊断完以后进行了规范的这样一个治疗，比如说激素加一个免疫抑制剂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他好了好了以后控制住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你对于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自身免疫病来讲，肯定需要定期的复诊啊。我们可以如果稳定的话，3个月、半年甚至一年过来。但是有人呢，他就我就好了，我好了，我就停药了。停药了以后呢，那就是譬如说有一个案例，就是停药以后，那再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就是水肿蛋白尿非常严重，而且肌酐已经升得非常高了，这种情况下对于不可逆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我们到这个时间点就没有更多的一些更积极的办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要定期的随诊复查，要不能自己停药。
0: 这个首先我觉得，即使比如说您在这个附近的家门口附近医院查个一些肾功能，在北京的
1: 尿蛋白
0: 是吧？
1: 对，血尿常规、血常规、
0: 这些都能够查，
1: 免疫球蛋白、肾功能其实是都能查的，对对，这个还是定期的复查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相对遗憾的确实就是说我们听到我们说他可能需要长期的治疗，然后不再相信我们的西医啊，不再相信，然后呢去找一些江湖郎中这个其实他吃的好多中药的一些成分，他认为中药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然后呢，但是呢会出现有的时候药也停了，然后完全直接进入到这种肾功能衰竭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还有这样的病例。
0: 所以多多少少这些遗憾都是没听大夫的话哈，没依从性稍微差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个红斑狼疮目前来说，我们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我们的效果可能会越来越好，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是说我这个缓解了，然后我现在的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就可以远离医院了，不是这个概念对吧？
1: 是的，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种生活的状态，我们的这种疾病的状态，定期的跟医生就是聊聊天呀其实有的时候会能够发现您很多在整个的这样一些对疾病的防控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些漏洞我想对我们的这种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效果或者预后肯定是有好处的。
0: 那这个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他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哈，包括以后的生活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得了红斑狼疮的人是不是就再也不能晒太阳了？很多人都会想问这个问题啊。
1: 哎呀，这个问题也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光过敏确实是一个狼疮的这样一个诱因。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可能暴晒以后就是很多发病就是因为暴晒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说就一点都不接触阳光了。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时间点也其实非常的重要。譬如说早上10点钟之前的，下午4点钟之后的这种时间点。第二个就是防晒霜防晒衣物的这样一个准备。当然这个防晒衣物有的时候不能解决根本的一些

就是我们要平衡我们的这个工作和休息，那这样一个关系，一定不能让自己过于劳累，那过于劳累对免疫力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伤，就会容易。

0: 们有些人会应用一些激素和免疫制剂，本身来讲呢，抵抗力就会相对差一些，所以呢，避免感染啊，比如说及时的出门添加一些衣物，然后不要吃不洁的一些食物，如果就是这种扎堆的感冒的地方，戴个口罩，离着远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防护措施，另外呢，就是我也想给各位狼疮的患者说的是，系统红斑狼疮虽然像一开始有人觉得是一个相对谈狼疮色变这样一个疾病，但是呢大家对这个疾病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从目前的医疗水平看，经过正规的治疗，绝大多数的患有都能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愈后，都能有非常稳定的生活状态，都能有非常好的生活工作。
1: 这个感谢程主任啊，这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科普啊，也是希望大家提高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意识，与此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信心，是吧？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狼疮的患者啊，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啊，但是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包袱啊。
0: 是的，
1: 对，这个可能会更为重要一些。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程永静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一起简单科普了一下红斑狼疮啊，也是希望程主任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好吧？
0: 好的。
1: 那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

0: 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9: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8: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9: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8: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9: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8: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9: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8: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0: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8: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0: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日本开始第23轮核污水排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第一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

0: 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出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站住！站住！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到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再来关注，最近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碧蓝的海水中。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 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1号11点29分，北京时间10点29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9月18号，预计排放核污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物质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
8: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7: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7: 最近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赛事组委会发布了本届比赛最新筹办进展、票务信息、观众服务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亮点，并宣布比赛于8月28号10点开票。根据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进行，总赛期为11天，其中1号到3号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各8个正赛参赛资格，4号比赛将会进入正赛阶段。8月28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大使正式官宣，5周劲旅齐聚北京，传奇巨星亲情助阵。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北京举行。阿根廷篮球名宿、前 NBA 球星路易斯·斯科拉出任这次洲际杯大使，将与全球篮球爱好者共享这场世界顶级篮球盛宴。8月28号到30号，2026年怀柔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在北京怀柔激情开赛，时隔11年，怀柔再度迎来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分站，熟悉的山路与久违的引擎轰鸣再次交织，为怀柔注入浓烈的赛车氛围。本届赛事总里程达到487.85公里，其中特殊赛道总长157.24公里，共设置9个特殊赛段，赛段路线涵盖乡村与山地道路，考验赛车的综合性能，也对车手的驾驶节奏、路线判断以及领航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最近第2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举办，汇聚了全国34支代表队近1400位运动员同场竞技。北京代表团共选派58名运动员参加39个小项的角逐。收官之日，北京队再获1金1铜，最终以7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圆满收官，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1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5: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 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

0: 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4: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大连理工大学张弛团队突破川泰式高精度脑机接口精神疲劳检测全链条核心技术，系统基于脑电信号的实时采集和分析，实现精神状态动态反馈，当算法判断驾驶员进入疲劳状态时，系统自动触发无创电刺激，帮助恢复专注。传统脑电设备庞大笨重，仅能在实验室环境下工作，而该团队通过轻量化干电极自适应噪声消除算法，将整套系统集成于便携头戴设备中。这套系统已经应用于远洋船舶、长途客运和矿山作业等真实场景，可在驾驶员打盹之前就拉响疲劳警报。此外，团队还开发了群体脑状态监测平台，可以同时跟踪多个作业人员的疲劳分布， 为调度排班提供科学依据。这项技术已经获得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正在推动相关行业安全标准的修订。有专家评价，这项成果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际生产力又迈进了一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曾长干、程广辉教授团队首次利用暗腔实现了真空涨落增强超导。真空涨落是量子力学中最基本的现象之一，表示即使是在没有光子的空腔中，电磁场仍然存在着微小的量子波动。团队引入太赫兹分裂环谐振器构成的暗腔，通过重塑电磁环境显著增强了真空涨落。将超导体二烯化钪嵌入该暗腔后，观测到了明显的超导增强效应，它的临界温度提升了约5%。这一发现为超导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传统的超导研究呢，聚焦在材料本身，而这项研究证明，通过调控环境也可以改变材料的超导性能，这也为未来设计更高温超导材料提供了全新思路。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最后我们再来看看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从9月1号起举行，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将持续一个月。期间，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会相继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也将正式宣告成立。据了解，今年全国科普月在全国层面重点打造全国科普月学会主场活动、共探高校星火馆、科学1001夜等特色活动。主场活动设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和奥运园区，按照寻初心，把科学交给人民，月科普让公众体验科技，探创新让公众走进前沿，向未来让公众创想未来四个板块布局，通过上百项展览和活动，引导公众踏上从认识到体验到探究再到创造的科技探索之旅。突出基础研究科普是今年全国科普月的鲜明特色，比如从全国征集了2.1万件科普作品，从中呢遴选出了优质作品重点展示，来打造科研强基、科普惠民的成果展。而国际活动方面，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会在9月19到21号举办，而大会呢也会举行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成立仪式。此外，今年的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9月22号到24号于海南举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掰开刚刚出炉的全麦面包，那些大小不一的孔洞是酵母菌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气泡。但您知道吗？地球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结构——地幔柱。根据相关报道，地幔柱假说认为，在距离地表约2800公里的地核和地幔交接处，会出现犹如炸弹爆炸一般的现象，以蘑菇云状上涌，就形成了大量岩浆。而根据相关介绍，地幔热柱就像是一根埋在地球深处的柱子，温度高达1400到2000摄氏度。目前地球上这种热柱有32处，大部分在海洋下面。最直观的生活体现就是温泉和矿泉水，它们流经地下深处的裂隙系统，带出了各种气体和矿物质。所以我们喝到的每一口天然矿泉水都携带了地球内部的排气运动的印记，脚下的岩层也正在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在缓慢地蠕动。这可谓面包上的小孔洞藏着地球46亿年的呼吸节奏。
6: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7: 发现
8: 发明，
9: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10: 扩大
11: 发
10: 明
7: 发新生
11: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陈磊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8: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又到了开学季，从松弛的假期切换到了紧张的学习节奏当中，部分孩子呢可能会产生焦虑抵触的情绪，还会出现头痛、胸闷、肚子疼等等情绪引发的躯体化的反应。那很多家长啊，第一反应呢是孩子是不是太娇气了？实际上啊，这些是身心对于节奏切换的一个正常的应激反应。那很多人呢把它叫做开学综合征。那么针对开学综合征，家长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平稳的过渡？出现哪些情况是需要及时的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今天呢，我要对话的嘉宾是中科院心理所青少年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的专家高宝月老师。高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我们会提到开学综合征这个词儿，到底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它是一种医学的诊疗，还是说面向的表达？
10: 开学综合症呢，这个字很重要哈，因为有的家长他写的是病症的症，病字头的那个哈，但其实它是一个双立人旁的，是表征的征。从这个字上我们就能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医学诊断名词，它只能说发现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啊，或者说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在开学之前和开学之后出现的心理不适应的一个现象。但是因为很多家长呢，他发现你家孩子有，我家孩子也有，然后我们也很担心孩子不去上学，万一第一天不上学后面又躺平了怎么办呢？所以可能大家都很焦虑哈，所以就把它传承了一个叫开学综合症啊，其实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现象。那有一个家长他就说，他的孩子现在已经四年级了，那从二年级开始呢，他的孩子就是一到开学之前就拉肚子，非常非常的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要在厕所里坐着，就出不来，出来可能又想上厕所，出来又想上厕所。然后因为开始这个妈妈是带孩子到医院去查病，就以为说是慢性胃炎呐、或者说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但是经过这几年和孩子的这种磨合吧，他也知道了啊，孩子是因为焦虑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家长就积极的，就是每次都会在假期做好孩子的这种心理的疗愈的工作。那后来这个孩子的腹泻就好很多，这第一个信号，那家长就要多关注。
8: 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会因为情绪的原因带来一些身体上的、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对吧？
10: 是的。尤其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呢他压力大的时候呢，他不像我们家长，第一个会倾诉，第二个呢他会找人去求助。小孩子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焦虑。我还遇到一个孩子哈，三年级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每次一开学就很紧张，因为父母很卷，所以就代表着父母除了让他上学之外，还会给他安排课外辅导班，课外辅导班还有考试，所以一开学就代表着考试。这个孩子呢竟然哈，就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在三年级开学之前家附近就走丢了，等别人发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围着那个小区打转，精神上已经是恍惚了。其实就是因为他想逃避，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害怕开学，所以他就一系列的反应出来就会通过身体进行有一个表征啊。所以家长呢一定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孩子很矫情，怎么一到开学就感冒了，有可能是因为孩子的心病所导致的，所以身体上家长还要关注一点。
8: 其实我有一些感触，就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会说孩子在这个期中考试或者期末考试之前，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感冒或者生病的症状，就是焦虑可能会引发这个生理的反应。
10: 对，是的，您说的这个焦虑呢就是情绪上的表现。那很多的孩子除了身体上的表现呢，他就是情绪，假如说还没开学呢就开始烦躁了，抑郁了，恐惧了，或者跟父母说我不想上学了，不想跟父母聊了然后甚至有的孩子可能会出现整宿睡不着觉，忽然就痛哭的这种情绪。那这种情绪呢，从我这么多年做心理咨询的经验来讲呢，一般是五六年级到这个初一初二的孩子比例比较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是处于这个青春期的初期，他的激素分泌是比较旺盛的，他本来就害怕开学，再加上他的这个情绪波动特别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一股脑的就跟洪水猛兽一样。假如有一个妈妈，她开学之前就要问问这个孩子就说你这个校服的事情是要不要换一套哈，就是只是问了一下，这孩子哇的一下就哭起来了，没人关心我，就是催我上学，就跟他妈妈就闹起来了哈。然后还有的家长会说这个孩子开学之前呢就感觉就是吃什么都不香，说什么都不对啊，父母问什么都不行。最近不是有几个电影比较火嘛，那父母就说你看你喜欢咱们去看这个，看完之后咱们就开学了，假期电影就都看完了。这孩子说我就不能再看电影了吗？这父母就说假期带孩子到外面去玩，孩子的状态都非常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开学孩子状态就很差哈。那再举个例子，说有的孩子做也没写完嘛，一个初二的孩子，他作业太多了，然后

0: 然后呢，父母又不让他拍照啊，搜索答案呢，这孩子就吭哧吭哧在那里写。父母就给孩子递了这水果，孩子呢就把这个水果就摔到地上去了。平时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过这类行为啊，但是开学之前因为作业没有写完，父母呢当时是不懂，所以就说啊，你怎么不珍惜粮食啊？这个水果到地上还能吃吗？啊，后来孩子哭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作业没写完，然后要开学了，新的轮回又开始了，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也知道这个作业必须要写，所以他这个情绪就一下子就爆发了哈。
1: 所以就像这种的话，其实确实是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没有找准事发的原因。
0: 是，然后第三个就是行为上的了，孩子会出现这种撕书摔东西。有一个家长呢，他们家孩子是开学的当天上午的时候把孩子送到门口，说你去上学啊，然后孩子背着书包也确实就到了校门口，因为不让停车，父母就开车去单位了，但是呢，学校老师打电话说你的孩子没有到学校，然后父母花了好长时间啊，发现孩子也没在家，然后最后也报警了，那最后呢，发现这个孩子是在这个商场里边。那么这些孩子可能就是他对上学这个事情，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结啊，他怎么也迈不到学校的校门里面，那么他可能就会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逃避开学这个事情。所以家长千万不能够把开学当做一个小事，要多关注，多观察。
1: 其实开学它有的时候是一个以导火索让你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些亲子关系中间存在的不平衡甚至不够尊重的问题，其实是长期存在的，这个只是一个导火索。刚才也提到了哈，有一些状态它可能是短期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判断我们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疏导或者是治疗，就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要做这样的一些治疗。
0: 那这个可能有的家长也问过同类的问题啊，就是说高老师，你看我的孩子这几天天天哭啊，那你说他是抑郁了呢，还是说他只是因为开学所导致的？那我们要不要带他去看一下啊？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家长可能需要区分一下，就是开学综合症呢，它只是一个情绪的一个状态，那外界的刺激没有了，他的状态自然就好了。所以一般都是开学前的一两周，然后开学后的一两周啊，前后大概是一个月4周左右的时间。但是呢，像抑郁或者说焦虑，那么这些孩子呢，他就属于这种病理性的了。那么病理性的特点呢，它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这种表现可能会更加激烈，然后第二种表现就是他的绵延的时间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像有的孩子半年都是这样，天天都哭。那这个我们家长就需要去带孩子去看了，所以家长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在4月前后孩子状态有没有很好的转变。如果孩子还是一个非常阴郁的状态，那我们就需要去就医了。但如果说哎，随着开学了适应了，孩子各方面状态也好了，吃嘛嘛香了啊，睡觉也睡得着了啊，那我们就不用担心说他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或者抑郁的问题。
1: 家长跟孩子之间，其实我觉得会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家长在互动关系当中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孩子有没有变化，他这段时间状态怎么样。然后我们要知道，就是开学的时候，他一定会面临着一个正常的心理缓冲期。其实我觉得这跟咱们经过了一个假期，然后在上班调试心态是一样的道理，对吧？
0: 是，咱们上班也会觉得压力很大，不想上班啊。最近有一个家长，他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家呢是一家三口哈，爸爸和妈妈和孩子哈。然后这个妈妈就很焦虑，这个妈妈就跟她丈夫说：“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但是他还会去上班。可是呢，这个孩子他说了一句说我不想上学，然后这个妈妈就很焦虑了，就开始全家开会。然后这个丈夫呢就这个安慰这个妈妈说：“你看，你说你不想上班是你的一句情绪的表达，它不代表说你真有这个行为。那这个家允许你表达，为什么不允许孩子表达呢？啊，所以说孩子有的时候表现的很多话，不代表说他真要这么干，他只是一种情绪。那有的家长说他不要说这些，说这些我听了心很慌。那他不跟父母说，他就又会跟谁说呢？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家是非常禁忌的，不允许孩子说不上学这样的话，那这个孩子可能就要通过像咱们刚才所讲的躯体化呀、生病来表达了。
1: 在说到一些案例的时候，您会专门提到他是什么年级的孩子，是什么年龄的孩子，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这个教育来源有什么不同吗？
0: 是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不一样。这个主要是因为孩子的状态不一样。你看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孩子，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粘人。我不想去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奶奶，我想姥姥啊。但是呢，他去了幼儿 他也很快就忘了。而且幼儿园的孩子呢，他有一个点就是他的时间感没有形成，就有的时候他这一天他觉得过得蛮快的，也很开心。所以说幼儿园的孩子呢，他们的特点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我不想去要上幼儿园，但是呢到幼儿园玩得开心了马上就忘记了。而且呢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幼儿园的活动可以进行相的一个弥补。当然了，也不排除有个别的孩子他比较粘人，或者说他的早期安全感有可能受到了破坏，所以他有可能到幼儿园一个月两个月都缓不过来，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嗯，就相对来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可能有一些焦虑或者是着急，但是他通过一场游戏或者是跟好朋友的接触跟老师的接触他会忘记，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个别的特殊的情况。那比如小学的孩子哈，相对初中和高中的孩子来说，他们这种焦虑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0: 因为小学的这个压力呢相比较于初高中呢压力并没有那么大，而且呢小学的课间时间是比较多的，像咱们北京哈很多的学校是有大课间的，可能下课的时间15分钟、20分钟和半个小时，然后再加上呢还有一部分学校呢它的体育课的这个贯彻的是非常好的，每天有很多的这种运动的这个时间可以进行充分的这个发泄。但是不排除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父母从小就开始鸡娃，这个孩子再是一个高敏感的孩子，那么这类孩子就有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开学综合症，像我们刚才所提的一些像这个腹泻呀、睡不着觉啊、失眠呢、另外还有一些小学低龄的孩子，像1、2、3年级的孩子，我们也不同程度的发现有些孩子在开学之前会尿床，因为这个家长本身就是这个孩子学校的老师，这个孩子的老师相当于跟他妈妈是同事，所以孩子只要表现的不好他妈妈马上就知道，知道之后呢这个妈妈就回家就会去批评这个孩子，相当于这个孩子在家和在学校都是一个没有任何的空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他觉得说又要开始了，在家是妈妈一个人监督，在学校是妈妈和妈妈的同事监督，所以这个孩子就是开学之前和开学之后的那一个月尿床就特别严重，然后妈妈也说了管也管了，但是他还是会控制不了，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孩子会认为我的生活失控了，那父母对我的管控太多了啊，所以我觉得小学生问题是需要重视的，而且每个小学生的问题都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家庭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隐患。
1: 嗯，所以像高老师您刚刚提到这一点啊，像这个开学综合症它的有几个表现，生理上的，有情绪上的，还有行动上的。那如果是到了生理上出现比如说肚子疼，哎，脑袋疼，甚至刚刚您提到这个尿床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是不是相当于我的这个情绪以及传导到生理它相对来说这个表现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0: 也可以这么界定，可以说隐患比较大，他可能尿一两次床并不严重，但如果家长没有通过这个表象来发现深层的问题，这个事情就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像您说的或者咱们讨论这种情况呢，那一般我们都是期待就是家庭做系统的心理咨询，那么我们就会去排查那家里面主要的抚养人他们跟孩子是怎么互动交流的，孩子为什么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尿失禁，是他缺乏安全感了，还是他的掌控感完全被破坏了？那么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儿？我们自以为是爱孩子，实际上可能是在坑孩子，那么可能就要做系统的去了解啊。那么这个调整之后呢，以我以往的经历来讲，调整完之后他的转变特别大，下一个学期他这个尿床的情况就没有了。
1: 嗯，就是小学的时候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转变还是比较快的，那如果到了初高中的孩子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状态的原因是否更多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学业的压力会更多一些。
0: 近几年我发现哈，很多的案例是因为人际关系，假如说和老师的关系和同学的关系，有一个学生他就不去上学，就是因为他跟这个老师啊，这个孩子认为的是有过节，跟老师有过节，其实老师也没有怎么样他，但他会觉得说哦，我跟班主任有过节，我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上课，那我多难受啊，哎，所以他就选择不上学啊，那其实老师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老师只是按部就班的或者就事论事的批评他两句。
1: 某种程度上，这种孩子是比较敏感的孩子，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种就是他对老师是在乎的。
0: 嗯，是的。
1: 对吧？有的孩子他可能不在乎就无所谓了，但他过于在乎的话，又会形成另外一个问题。
0: 您说的特别对，他对老师的在乎，他是想得多，但是从解决事情的层面上，他的能力是不够的。假如说他是存在的想象，他越想就想的越糟糕。想得越灾难化啊！老师一看我的那个眼神， 老师一定是认为我怎么怎么样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想的太多，他也会误解老师，他会说那老师既然这么想，那我要开始反击啊。那我怎么反击呢？就是我瞧不起你啊，我不听你的课，我不上学，我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我对你的反击。其实他只要到老师面前说，老师我有一个

0: 个心事，我想和您交交心。哪天哪天某一件事情，我有一个疑惑。老师说，哦，那件事啊，哎呦，老师是因为觉得对你有期待，所以老师希望你更好，所以老师就说了你两句。哦，你看这个解码就打开了，而他发现老师可能初衷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很多孩子是想得多，但是家长呢，可能也没有教孩子就是怎么跟长辈，像老师啊沟通啊，我们只是怕丢边走，但是。老师没表态呢，他就帮老师把这个这个心理的描写就都完形填
1: 脑
0: 空
1: 补
0: 了，
1: 了，
0: 就是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现在孩子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多有关系，就是我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收到很多的信息，而且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信息茧房，如果我看到了相类似的事情，他会不断的给我们推送，那对孩子也是一样，那他看到相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他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观念了。
0: 是的，有这样的信息茧房。假如像有一个孩子，他搜到的信息都是怎么跟老师斗智斗勇啊，所以他也储备了一些方式哈，然后这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第二类，就是跟老师的关系。然后第三类就是跟同学的关系，是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学生哈，他不上学就是因为班级上有同学蛐蛐他，说他的闲话，然后他就觉得有人在盯着他，他觉得那个班级的环境非常不友好，所以他也选择不去上学。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霸凌，他可能不是肢体上的、行为上的霸凌，但他是精神上的或者关系上的霸凌。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那父母呢，这个思维比较粗，父母就说，哎呀，你跟他和好就不就好了吗？你别把他放在心里面，我们是去学习的，又不是交朋友的。但是孩子他在那个丛林里或者说江湖里，他知道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让人不舒服的，所以孩子就在讲说，你看你又帮不了我，你还逼我，那最终他就选择，那我就不去上学了。近几年也有很多孩子是因为跟同学关系不好，导致这个开学综合症没有办法去上学的。
1: 那我们还是来再分析一下哈，三种典型的开学综合症的原因，几种家长的状况。我看到一种总结说叫做念叨式的教育，比如说，哎，马上就开学了，你还有心思玩儿，你怎么不去预习一下你的下学期的知识？还有就是，哎，你假期作业写完了吗？没写完，你怎么还在这磨蹭？甚至有的写说我已经写完了，那写的对还是错呀？你要不要再去检查？

跟一个成年人或者跟一个心理专业从业者去发泄，但你说给一个孩子，他是接受不住的。有一个孩子，那个因为初三嘛，他变得越来越胖了。然后呢，父母呢是一开始是一个人唠叨，因为孩子爸爸呢是在外地。现在呢，这个初三了，爸爸就想回来，想好好当一回爸爸啊，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啊。这么多年没有管教孩子，要多督促一下。结果爸爸回来之后呢，这个孩子变得越来越胖了，就是因为夫妻唠叨。原来是一个人唠叨还好，没有打破那个平衡。但现在丈夫跟着一起唠叨，然后这个孩子压力很大，他。

0: 果一样甜美啊可人，那么唠叨其实它更像是人情绪的一种呕吐物。那你把这个东西呕吐给未成年人，那未成年人他能不能消化得了呢？这个问题就很大。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家长为什么唠叨？是因为家长没有办法。咱北京呢，很多的学校呢，它是提前一天开学，相当于提前一天呢，你早上来啊，这样的话你能早起。第二个呢，你把作业交上来，然后老师呢跟同学们说一说这个学习的情况，哎，然后大家早点回去，哎，做做准备什么的哈。
1: 领个书一般都是
0: 对。啊，然后校服之类的哈，这个时候呢，家长呢是看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去学校了，但作业没有写完，哎，所以我们就唠叨啊，以为唠叨就能写完，其实帮不到孩子。所以说，我们的家长要把唠叨变成什么呢？变成引领。孩子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作业没写完，我焦虑，我也焦虑。但是如果能真有一个人能引领我把这个作业写完，在旁边啊，谁给我打下手啊，做规划呀，或者说把水给我倒好啊，水果切好啊，在旁边给我加油鼓劲的，这个作业一写完，咱们就都不焦虑了。所以孩子更需要是一个行为的引领者，需要的是教练，而不是复读机。
1: 嗯，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家长意识到说他这种唠叨是没用的？
0: 嗯，有一种方法就是录音，然后我说你录完之后呢，他发给我了，哦，我说你自己听一听，他说我不敢听，结果他听完了之后他。

0: 其实孩子很烦躁啊，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小的方法。
1: 其实您刚说这点，我也确实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意识不到自己是什么样的，如果能够把它录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其实我们就马上就会有反思。作为家长来说，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办法。
0: 对啊，然后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解决问题。假如说你说咱们就不唠叨了啊，咱们春风化雨一句话也不讲，但是那个作业没写呀，这不也是一个问题吗？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特点就是说，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那这个咱们就要说到开学综合症前面这个和暑假了哈。这个前提是你有没有规划好和暑假，画一个好的句号，自然就有好的开始。那句号都没有画好，甚至句号前面没有逗号，那就不太 OK。多做教练，引导孩子完成计划啊。那么孩子一开始可能管理的不好，我们帮帮忙。后来到高中，孩子能够自我管理，所以家长不要小看这个项目管理，不论以后上大学还是以后他做工作，都是非常管用的啊。要这么去看待，
1: 就这个管理能力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这样越长大。你就会越轻松。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念叨式的，还有一个是急刹车式的哈。我觉得这个形容特别形象，我也用在这里。一到开学季，家长就会把孩子喜欢的，像书籍呀，或者是玩具啊，都收起来。然后呢，像这个游戏啊、动画片啊，这个项目呢，都统统去掉。所以被称为说急刹车式做法。我们怎么评价哈，就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觉得就是有的家庭可能达成了协议，急刹车是相互认可的。但是呢，有很多家庭呢，急刹车之后，他会激化亲子矛盾。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急刹车式的教育呢，是很多的家长经常用的方式哈。那孩子们其实非常反感的，就觉得说啊，对我的爱呢？啊，怎么一下就把爱收起来了？还有就是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你经过我的同意没有？有一个孩子呢，是上午的时候呢，父母骗他，就说，哎，你跟那个小伙伴们出去玩一玩，玩完之后呢，中午请小伙伴吃个火锅，下午呢晚点回来哈。孩子就说，哎呦，还有这么好的好事呢？结果一回到家发现东西都不见了啊，什么小手办呐、吧唧呀，还有这个玩的一些漫画呀、电子产品的数据线呢，就都被父母收起来了。然后孩子回家就不开心了，说你可以收，我能理解，但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呢？是吧？我觉得呢，急刹车式教育呢，很多父母采用是因为很多父母他想给孩子一个仪式感，但是这个仪式感呢，第一个就是那是你认为的仪式感，有没有经过孩子同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认为的仪式感是让孩子屏蔽所有跟娱乐有关的信息，但实际上让孩子对开学充满期待不是这样去做的，不是说把他喜欢的东西都收走，而是跟孩子探讨新学期的一个规划。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家长呢在处理这个方式上，还是要优化一下。那这里我给大家提一个优化的一个方式哈，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大扫除。
1: 您刚提到是叫大扫除是吗？
0: 对，大扫除。
1: 从这个词儿我理解，我们要做有序的整理。
0: 对的，是有序的整理，而且是各整理各的。先让孩子整理他整理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再提说，哎呦，是不是这些卡片放在这有点多呀？而且这卡片是新买的，有会不会甲醛超标啊？哎，我们放在别的地方要控制一下。哎，这个孩子觉得哦，你是尊重我的啊，那是可以的。其实大扫除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是环境的一个净化，更重要的话是一个心理的净化。我们一谈到大扫除，就是哎，过年了大扫除，哎，或者说有一个单位开年上班了要大扫除，所以它代表着一些东西的结束，同时也代表着一段新的旅程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个大扫除呢，还代表着全家热火朝天的。去对家庭进行一个整理，所以人就会有一个感觉，就说，哎，我把一些不要的东西扔掉了，垃圾也扔掉了，然后这个犄角旮旯都已经抠得干干净净了，这个时候旧的东西清出来，我就会有新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要打开书，预习一下呢，这个仪式感就要比家长瞒着孩子简单粗暴的把娱乐的东西收起来要高明的多。那很多家长是什么？光在孩子那急刹车，没在自己那急刹车。哎，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小学5、6年级，青春期开始了，也有了自主意识。每次一开学，他父母就开始收他的东西啊，主要是他的妈妈哈，把孩子的平板啊、手机都收起来了，甚至呢，连家里面这个路由器啊什么的也开始限制了哈。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为什么你对我这儿进行这收整啊？那为什么爸爸他天天晚上回家打游戏，你不去调整他，你就调整我，你自己也不调整啊。所以说我觉得大扫除是我们每个人都思考一下，就是这一年我要做什么。
1: 好，那我们说完了两种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焦虑传导式。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这种特别叨叨的，某种程度上本身这个家长他自己对于开学也是有一些焦虑的。
0: 对的，家长的开学焦虑呢，主要是分两大块，一大块呢就是他越界了啊，孩子的成绩完不成怎么样啊， 啊，早上呢得避过那个堵车，把他送到学校去。而且呢，学校开家长会，老师会不会跟我说孩子表现不好？哎呀，名单都列出来，这些同学作业没有写完，我怎么跟老师答复？啊，所以有的家长他开学的时候他也发怵，因为这也面对着他有更高的工作量啊，尤其是很多妈妈，她不仅白天上班，早上做饭，她晚上回到家更是一个漫长的仗要打。哎呀，孩子那个作业的督促嘛，啊，所以这个家长其实他对于开学他也是有压力的，所以他可能就会连本带利的自己的压力和孩子的压力就会都会倾诉给孩子，所以他可能就通过唠叨啊、督促啊，可能就会表现出来。
1: 嗯，是，那其实哈，就是这几种都是要避开的坑。
0: 嗯，是的，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家长呢，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假如说像作息，第二个呢，你的孩子的饮食、运动也要提前调整。我曾经在一个学校讲座的过程中，那个学校呢，就是会在学期末和开学的时候做体检，就发现很多孩子在学期末的时候，无论是身体状况、肌肉啊、心肺啊、视力啊、脊椎情况都蛮好的，可是一开学呢，这个视力大增，脊柱侧弯，肌肉很无力，因为他这个肌肉老躺在那，他是松弛的。我遇到很多的体育老师都跟我说，说他们很多时候在开学上前三次体育课的时候都是不敢上强度的，都会让孩子要把这个肌肉关节松开，因为确实往年出现过一开学孩子一运动，哎，结果哪个筋就拉了，关节就出问题了，哪里就扭了又崴了啊。所以我家长最好提前让孩子的这种饮食、睡眠、体力、心力都有一个好的调整，这样的话他开学也能适应，哎，他也会觉得很轻松。但如果是调整不好的话，孩子开学就很吃力。第二个呢，就是开学之后家长要适应，就是孩子开学的前一两周发脾气啊、情绪不好啊、挂脸子，这也是正常的。家长呢要给孩子一个空间啊。有的家长说啊，你看人家开学都是开开心心的，就你挂脸子，你看人家开学都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啊，就你萎靡不振啊。但是开学萎靡不振，咱们成年人刚上班那几天也这样啊，
1: 也一样，
0: 多对孩子有些宽容。是的，
2: 嗯，是的，要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帮助孩子度过这可能出现的开学综合症的一些状况。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高宝月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现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4: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8: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5: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题目。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4: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5: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6: 我来扫了啊，
5: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6: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7: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4: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它滋生的土壤，直到它肆意妄为，你才惊觉它的存在。
8: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8000元。
6: 怎么回事？成功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4: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9: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1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4: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10000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5: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14: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15: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14: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

0: 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开展浅表搜寻；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明天开始施行，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中疾控发布开学季传染病防护提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上午10点多，在吉隆口岸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总队消防救援人员沿着国门向吉隆藏布河上游方向开展浅表搜寻。现场搜救人员用人体生命踪迹衡量气体分析仪探测大型车辆残骸周围附近的气味，仪器暂时没有发现生命迹象。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最近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从明年7月1号开始实施。这次修订的重点包括在智能网联适配方面新增雷达、摄像头、V2X 天线等感知部件的尺寸豁免规则，放宽局部突出限制。新能源商用车方面将单轴每侧单轮胎最大轴荷限值从7000千克提升到8000千克，缓解电池载荷导致的前轴超载。节能车型方面，新增流线型半挂牵引车等定义，流线型铰接列车长度限值是18.1米。集装箱运输方面，把45英尺集装箱铰接列车的长度限值提高到17.3米。再来关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明天开始实施，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加到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共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当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再来说说暑假结束，全国中小学即将开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提示，开学季人员高度聚集，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在于切断病原体传播的关键环节。疾控专家给学生和家长推荐了防护措施，包括通风、注意手卫生、规范处置呕吐、开学前核对麻疹、水痘等疫苗记录，漏种及时补种，警惕蚊媒病，出现发热、咳嗽、呕吐等症状及时告知老师、家长，不硬撑上课。专家表示，开学季传染病防护不是追求零风险，而是通过多层防护，让每个孩子学会保护自己。

0: 的社区村、公园和单位达到无蚊害标准。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了解到，市属公园蚊害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来听靳旭发回的调查报道。
1: 无蚊害公园是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市属公园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积极推广科技灭蚊手段。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今年首次在市属公园试点运行。它是通过光线和二氧化碳引诱，再用高压电击灭杀的原理消灭蚊虫的。在紫竹院公园，一台吞天蛙静静地运行，为周边游客带来没有蚊蝇滋扰的游园环境。
2: 紫竹院水面多，树木也多，环境很好，但是蚊虫有点多，平常逛公园总被咬。今天在行宫这长廊上，我们坐了10分钟，一点没被咬。
1: 除了吞天蛙，市属公园也通过常态化病虫害防治工作，多措并举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玉渊潭公园园林绿化正高级工程师侯世兴说，公园水域面积大，花草灌木丰茂，但今年比往年的蚊蝇数量少了很多。
3: 首先是清理公园里的所有的积水地段，另外用生物的方式去治理，比如说蜻蜓呀、水蜢啊这些食蚊的昆虫，还有一些鸟类都会吃它，包括蝙蝠，公园也有。再一个用一些幼虫灯啊、砧板啊，也会用一些生物药剂防治蚊蝇。
1: 治理蚊虫一直是市属公园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处长廖祥流介绍，近几年来，市属公园进一步加大了蚊虫的治理力度。
4: 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我们今年就引进了将近20台的吞天蛙，对蚊虫的密度进行监测，清理积水、卫生死角，在降雨之后做好翻盆倒灌的工作，改善树林草地的通风条件。我们每周坚持一次卫生集中清扫，公园水域每年都会释放一批鱼苗，减少水中的蚊虫的幼虫。
1: 多年研究蚊虫治理的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谢军飞说，他们正在开展模仿人体气味、释放二氧化碳和灯光引诱等物理方法吸引蚊子的效果试验。
5: 我们还想做驱蚊的，因为蚊子对有些光特定波段它是不喜欢的，在重点的区域就用光把蚊子赶跑，还有适当的调整一下植被结构，因为薄荷呀这些它也是有驱蚊的效果。
1: 谢军飞对北京市无蚊害公园建设提出建议。
5: 我感觉北京市的地方标准啊，很有要求，它没有明确无蚊害公园应该是什么标准，不能说所有的绿地我都做，基础设施没有配套的，后续还得考虑植物配置这一块，尽量低致敏啊，还有加一点驱蚊植物啊，配合常规的清理手段，尽量让环境本身就不产生蚊子。
6: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

0: 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

0: 虚透了，
1: 上年纪
0: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佳。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职场人的通病啊。白天一坐8个小时，结果班还没上完呢，这脖子先报警，有的时候这腰也不舒服，也跟着疼，都和脊柱有关。脊柱问题啊，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颈腰维修大军。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医院、北京市第一康复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裘莹莹大夫，帮职场人把脊柱这本账给算清楚。裘大夫您好。
5: 你好，你好。
4: 嗯，刚才我说的没有毛病哈。就很多在您这儿看病的康复的朋友，是不是就是上班是上班，然后报复性的运动可能会产生一些脖子或者脊柱的问题？
5: 对，其实我们要关注到他上班的这个状态。
4: 嗯，上班这个状态更重要。那我想问一下，从康复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现在坐着比这个运动更伤我们的脊柱呢？
5: 嗯，那就得从我们的这个脊柱的一个结构上来看了。
4: 嗯，
5: 就像我们的脊柱，大家可能了解过，我们的脊柱是分很多节的。
4: 嗯
5: 啊，至少有颈椎段、颈椎段、胸椎段，然后腰椎段、骶骨段
4: 啊。
5: 这几段呢，每一个段里它又有每一个椎体形成的。
4: 嗯，
5: 它有好多的节段。
4: 嗯，
5: 那脊柱有这样一个形态呢，外围呢包裹着很多肌群。
4: 嗯，
5: 本身我们这个人的脊柱，包括动物的很多脊柱，它的这个进化成这个样子，是方便我们做运动的。
4: 哦，
5: 所以你想，它我们的脊柱为什么不长成一根呢？
4: 它是弯的，
5: 对，
4: 弧度的，
5: 它是每一节每一节形成有弧度的。
4: 对对
5: 对，这个弧度呢，我们说叫颈椎有个曲度是向前曲，
4: 嗯，
5: 然后胸椎有个曲度是向后曲，
4: 是的，
5: 这个后背这儿，
4: 是的，是的
5: 啊，腰椎的曲度呢也是向前曲，
4: 嗯嗯，
5: 骶骨的曲度呢是向后曲，
4: 哎，
5: 啊，这样一个后前后前。啊，至少这四段它是有这样一个曲度。这样的曲度呢，第一是帮助我们在运动跑蹦的过程当中会减震。
4: 嗯。
5: 第二呢，很多的这个曲度它是保护着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器官。
4: 哦。
5: 比方说我们这个胸段的曲度，
4: 嗯，
5: 它是一个向后的。
4: 对。
5: 它带着很多的肋骨形成了我们的胸廓。
4: 哦。
5: 这里边保护着我们最重要的心脏和肺腔。
4: 是，
5: 对吧？
4: 是。
5: 那我们这个骶骨的曲度，它也是向后的。
4: 嗯
5: 啊，骶骨又和骨盆相连。
4: 嗯，
5: 我们的盆腔呢，保护着我们的很多生殖器官，
4: 嗯，
5: 对吧？
4: 嗯，
5: 其实我们身体还有一个曲度是向后。
4: 嗯，
5: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骶骨向后，
4: 嗯，
5: 胸段向后，
4: 嗯，
5: 还有一个枕骨向后。
4: 头。
5: 枕骨和头颅呢，形成了一个圆的腔体。
4: 嗯，
5: 这个腔体里边保护着我们最最重要的
4: 大脑。
5: 大脑。
4: 嗯，
5: 对。所以我们说人体啊，进化成今天这个样子，有生理的这个最完美的曲度啊，这个曲度呢，既能帮助我们保护身体的这个重要的器官，
4: 嗯，
5: 也能在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
4: 嗯，
5: 来提供缓震，
4: 嗯。
5: 但进化到今天呢，我们以前的人类，它其实是主要是运动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又每天只坐在这儿上班。
4: 大多数吧，
5: 对，大多数时间啊，都是对在坐在这自己的工位里边对着电脑上班的。
4: 嗯，
5: 这样一个座位的形态，其实是不便于我们身体的一个脊柱的一个良好的状态的。
4: 哦，
5: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最最强调的一个关键是，你要在坐着的状态下
4: 啊，
5: 保持好刚刚我说的几个曲度。
4: 哦，
5: 嗯，
4: 你看跟这个主任聊天，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挺胸了。
5: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通常说你
4: 怎么做呀，我都不会做了啊。对呀，
5: 那我刚才说的几个曲度就很关键了。其实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是腰底段的这个曲度。

0: 骶骨是一个向后的，它是长成了一节，它放在正中间的位置就行。骶骨和骨盆就像一个底座一样，先坐在这儿之后，它是一个中立位的，然后再向上的这个腰椎呢，腰椎有一个向前的曲度，这个曲度如果在后方有一个平板来靠住的话，正好能伸进去一个手掌的厚度，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手掌放在腰上，它是有一个向前的曲度的，正好靠一个手掌能够将它填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腰靠，
1: 对，我现在就有
0: 腰靠的这个目的，
1: 对，
0: 也是想替代我们的这个手掌，把刚刚说的这个填平，是把这个腰椎的曲度向前的这个曲度给它支撑出来。
1: 就是有了这个腰靠，我感觉能多坐一会儿。
0: 对，
1: 然后呢，就感觉就时间长了没那么酸，没那么疼。
0: 因为它支撑着你的腰的结构，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黄金的曲度上。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支撑，我们可能就做成了这样向后塌腰的样子。
1: 塌腰。
0: 对，这个时候腰椎的曲度就变直。对吧，腰椎的曲度一消失掉，或者变直，或者是向后反弓，这个时候里边的椎间盘受压力就不一样，不均衡了，很多的这个腰部的肌群，就像我刚才说，包裹着我们脊柱上有很多细小的肌肉群，它叫姿势稳定肌，这些肌群也是受力不均衡的，后方的就是过度拉紧了，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就会出现腰部的一些不适啊，疲劳啊，腰疼，
1: 因为那个肌肉一直在发力，
0: 对，它持续是像弹性皮筋一样持续
1: 一直绷着一直绷着，
0: 对，绷着的这个状态你当然会疲劳了。
1: 那为什么有的人会说脖子也不得劲儿，上了一天班也是跟这个上面这个脊柱有关，脊椎。
0: 对，我们叫脊柱，实际上它是一整条的，要从骶骨开始对，这个骶骨开始往上算，腰椎五节，胸椎十二节，然后颈椎七节，这整个这四大段组成了一整条脊柱。我们不能单拎出来说你有颈椎的问题，其实你因为你的颈椎在第七颈椎和第一胸椎，就是从上往下标号，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颈椎是最后一节颈椎，和第一节胸椎，胸椎有十二节，也是从上往下标号，等于这个颈七胸十一以及到底下的胸十二和腰一，他们之间只是我们医学上给它定义成这样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联系是这个顺着连在一起的，
1: 一以贯之的，
0: 对对对，所以它是整条脊柱
1: 哦，
0: 所以你的腰椎在这儿控制不好，它的曲度到往上就可以联动成这个胸椎段的受力不均，到颈椎段也会受力不均，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腰椎放到这个位置上往后塌着的时候，你的颈椎就是一个圆肩向头前探的样子，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在对着前面的电脑办公的时候，
1: 就可
0: 是
1: 像我这
0: 样很容易就
1: 脖子前倾，
0: 脖子前倾，
1: 对
0: 啊，
1: 对
0: 对，他网上我看给这个起名叫乌龟颈，往前伸着这样的，这样整体的这个立线就都不对了。
1: 对，刚才呢，我感觉我们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用邱主任呢，把我们人体的这个脊柱的这个逻辑，或者说我们进化的逻辑，或者说它的之间的关系，给我们讲清楚了。其实这样子的话呢，就方便后边我们继续来展开聊。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先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这个脊柱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而且说是某种程度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0: 对对
1: 啊，所以话题又回来了。现在我就想问你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你像我们单位也有很多年轻人啊，包括00后，现在我发现很多这个颈椎病或者脊椎病或者腰不好，这个职场人这种病越来越年轻化，
0: 对，
1: 就是职场人的脊柱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为什么？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啊，你刚才说的特别的普遍，
1: 确实如此，是如此。
0: 现在我们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包括看门诊啊，就是年轻化的这种脊柱的问题，是比我刚工作那会儿要多得多啊。是，就是我们说叫蜕变性的这个脊柱疾病，包括像颈椎病、腰间盘的问题、腰疼啊，这些原来呢可能说你觉得五十六十得了这个病还行哈，
1: 对
0: 呀、
1: 啊啊，
0: 但是现在真的有二十多岁就来看病的，
1: 看腰，
0: 对，而且还我亲自接诊的病人当中就有因为腰疼，不能胜任这个长时间的久坐的工作，就不得不辞职离开这个职场，
1: 是吗？
0: 有这样的。
1: 哎呦
0: 啊，对，
1: 这够严重的。
0: 对对对对，是的。然后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分析它带来这样的一种现象型的问题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就是年轻的这个职场人群吧。其实他在他小的时候储备的这个体能就不太好啊，体育活动就不太好，又像你刚才说的又喜欢现在等于是这种其他的体育运动又非常活跃，像打球啊健身房啊，他的储备如果不小的时候储备不好，如果来到职场呢贸然的去做很多的这个运动去，很多发力模式也不对，损伤就会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不科学的运动其实带来了很多的损伤。
1: 运动损伤，
0: 对对啊，
1: 还有哪些呢？是不是平时的坐姿不
0: 对？
1: 对，
0: 就是他在职场上坐着劳作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劳作的时间已经比过去坐在工位上劳作的时间，你想电脑才被生产出来都几十年的时间，
1: 但人类都这么，
0: 所以久坐办公的这个时长是远远要大于原来的这个时候。
1: 那您给我一个数，就是我最多能坐多长时间，是不是就得站起来活动活动？
0: 你长时间的这个一个就是一个白天你来上班来了，对吧？你有这个打卡的工时数限制你，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说你要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之间，每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段，你就得站起来。活动活动了，
1: 活动多久呢？
0: 你
1: 稍微活动，
0: 稍微活动一分钟都管用，
1: 一分钟都行。
0: 或者现在很多人就说不行，我那个会都要两个小时，我不可能站起来。
1: 站在椅子上
0: 了。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就首先我也特别倡议，就是说开会呢，你压缩一点时长，或者中途有个休息，让大家能够休息站起来缓解一下。对吧？
1: 为什么到三十到四十分钟我们就得站一下呢？
0: 对，因为这个时候长时间的这个久坐，让你的肌群、韧带持续固定在一个静态的位置上，是很不利于我们脊柱的一个健康的状态的。就像刚才说的，你在一个姿势上，如果你坐的姿势够对、够正确，
1: 稍微好点，
0: 跟我在这站桩打坐，我已经把我的脊柱放在了一个很好的状态下了，曲度也很好，而且我的身心是那种

0: 对吧？你可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问题。
1: 嗯，
0: 但如果你很容易就做成一个不良姿势，塌腰了，
1: 前倾
0: 了，那这个时候椎间盘的受力也不同了，也不均衡了，肌肉韧带的受力也不均衡了。你在持续不均衡的状态下，在半个小时以后就开始出现了疲劳劳损。
1: 可是我感觉甭管是开会还是工作，或者我们职场人士面对电脑，好像很难说做得特别的端正，或者符合刚才您说的那样一种模式。哪怕是我现在此时此刻有这么一个腰靠，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就倒逼着我们必须得最好尽量三四十分钟站一站。
0: 对，
1: 这一站怎么就好了呢？
0: 他站起来，你的整个脊柱的肌群就调整了你刚刚那个不良姿势带来的不均衡了，
1: 压力就小了。
0: 对，
1: 那肌肉没那么大压力。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说我怎么能保证我坐在这儿老是这种好的状态呢？
1: 是，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身体里边有一群肌肉叫核心肌群。
1: 核心肌群，
0: 就是核心肌群呢，最早是说健身教练可能会指导你说我们做平板支撑，
1: 对，
0: 或者是说在做这些推举的过程当中要收住核心。
1: 嗯嗯，
0: 我们其实在坐姿的状态下，也要有一个核心肌群的激活。
1: 怎么激活？
0: 让这个核心肌群至少要保持我们的腰椎脊柱是稳定状态下，我们再去做一个办公的状态。怎么激活呢？就是我们要靠深层的一些肌群，它是控制你的这个脊柱在什么位置的。
1: 嗯，
0: 如果我在这种后塌腰的状态下，
1: 绝对不行，
0: 绝对没有激活核心肌群。你看我是怎么把这个状态来到一个好的腰曲向前的状态，骨盆正中位，身体挺拔的样子呢？
1: 嗯，
0: 你看从这个错误姿势来到正确姿势，你是哪发的力呢？
1: 就是腰。
0: 你也不知道是哪发的，
1: 我感觉
0: 就是有那么块肌肉能把我调整成这个样子上，那一块肌群就是核心肌群。
1: 应该就是肚子这块儿，
0: 你会发现是肚子和腰里边好像很深处的一些肌群。
1: 对对对，这个
0: 还不是这个八块腹肌，
1: 好像不是。
0: 跟你卷腹用的还不是一个力，
1: 不是那个更靠外一些。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意思。所以其实我们想把自己，所以核心肌群呢是调动我们骨盆和整个的腰椎，给它来到正确的位置，能够让它稳定在这儿的那个深层肌群。
1: 那个肌群怎么锻炼呀？
0: 那个肌群一个是我们在从错误姿势来到正确姿势的这个时候，其实你就用到它了。我们在练它，我说要专项练它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要找到类似像腹式呼吸一样的深层的，像中间收紧的样子。就是我们可以把肚脐周围、腹腔周围里边想象成是一个球，一个能量球。
1: 丹田，
0: 你要对丹田，这是中医我们讲丹田，
1: 是吧？
0: 你知道，瑜伽里边讲海底轮，缠柔里边讲种子中心，
1: 播音里边讲胸腹联合式呼吸。
0: 对，你们发音主持也是有这个
1: 丹田气啊。
0: 然后你把这个丹田的这个气呀，给它向中间聚拢。你在聚拢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它这里边就有一种稳定感。稳定了这个腰腹部的这种，刚才说气也好，能量也好，稳定状态也好。物理治疗上讲的是这个核心肌群的收紧，控制了脊柱的稳定性。在这个状态下，你会发现好像底座稳固了。底座一稳固，我们就有一种向上推展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脊柱就有向上窜高的感觉。就特别像那个小树苗，小种子
1: 破土而出。
0: 破土，对，破土就是在抗重力，抗这个土壤对它的压迫。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也想从丹田来找到一种收紧，推住脊柱向上破土而出的感觉。这个你这个时候你整体在坐姿状态下，它整个脊柱是延展向上的。
1: 明白。
0: 它是抗重力对你的压迫的。
1: 这就是一种锻炼。
0: 对，这是一种锻炼了。
1: 好，你看刚才我们又花了一点时间，一方面呢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职场人为什么三四十分钟得站起来，因为站是最快的，因为你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你的那个肌肉得到放松。
0: 对，
1: 然后呢避免所谓的腰肌劳损，
0: 对对对，
1: 最方便。第二点呢，如果说你不得不做的话，也尽量要么有个腰靠，要么要是做的尽量标准。就像现在我这个样子。
0: 比刚才的时候就好像刚才还在靠这个腰靠这样啊。
1: 对，
0: 其实我们要找到自己主动能控制它的这个感觉。
1: 然后呢，如果不得不办公 久坐的话，尽量让自己保证一个找到丹田，然后找到这种清气向上，
0: 对，
1: 浊气向下，
0: 叫对，叫延展，让脊柱
1: 延展
0: 抗重力、
1: 哎、啊。再不行呢，不行就站着办公。
0: 啊，对，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极端人群啊，我看买的那个环境把自己都改造了，
1: 嗯，
0: 还有的那个，你像那个，我看有的咖啡馆把那个踏车已经都。装在了这个桌子底下了，就是你这边谈事儿、喝咖啡或者办公用电脑，脚底下在蹬着踏车，有这样的，
1: 这太丰富了。哎，我觉得至少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关注的就是职场人士的一个脊柱健康。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其实我们试图通过一期节目呢，让大家知其所以然。而不仅仅是说，哎呀，我为什么疼啊？哎，我怎么治啊？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希望通过裘主任的这样一个解构和解读，让大家知道你为什么疼。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知道脊柱该怎么保护。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知道咱们医院也在推出一些健康的管理方案。
0: 嗯
1: 嗯，当然我们现在国家也是倡导我们要国家喊你来减重。
0: 对，
1: 从这个方案上面来讲，我觉得体重的管理是必须的。那现在咱们是不是推出了不光是体重，还有体能体态。我其实特想知道这个体态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我记得当年一说体态啊，代表一个人的气质，哎，代表一个人的气场。
0: 对，主持人的体态最好。
1: 主持人的体态不是上到舞台上肯定体态特别优雅，但是下来之后呢可能也缩着。就是体态为什么这么重要？它不仅仅是美观，它为什么这么重要？邱主任。
0: 对，就是我们说体态这个，当然我们医院也提出了这个三体的一个健康方案啊，三体，体重、体能、体态。
1: 嗯，
0: 体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就跟刚才咱们讲的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就是你的体态要想好，你必须要收紧核心，对吧？
1: 哦，
0: 你的核心如果是收不紧的，你的体态好不了哪儿去。
1: 但是如果你核心收好了，
0: 对，
1: 身体也就好了。
0: 对，所以它是联动的。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是想让你的在日常的状态下有一个核心稳定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跟老百姓说来练核心，其实
1: 这个太抽象，
0: 太抽象，
1: 太抽象，太抽象。
0: 核心跟体态是一个是隐藏在水面底下的，一个是这个冰山以上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的核心能力决定着你的体态好不好。
1: 嗯，
0: 对吧？
1: 那什么样算是好体态呢？现在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在大学军训的时候站军姿，然后呢挺胸抬头，这样子是好的体态，还是什么算是好体态呢？在您的医学标准上是什么呢？
0: 嗯，简单的来看，我们这个军姿呀，或者是我们阅兵的时候看这些这个，
1: 哎，挺拔
0: 啊，对，战士们这种挺拔的样子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的人来说呢，也不用过于的去追求那一个挺拔的姿态。
1: 太难了，
0: 每天就练着那样也确实很难做到。
1: 是，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从医学的视角来看，你的脊柱只要在刚才说的生理曲度下，就是一个很好的样子了。
1: 那这样，那我们怎么避哪些是不好的体态
0: 啊？不好的体态分成几种，我们可以这个从底下往上捋。
1: 您说，
0: 对吧？骨盆，骨盆不好的体态分成骨盆向前倾、骨盆向后倾。
1: 哦，
0: 对吧？
1: 哦，
0: 它应该在中立位待着。
1: 对，
0: 骨盆前倾呢，就是往前这样卷着，腰曲度过大。这个时候
1: 挺肚子，
0: 对，挺肚子。有的孩子站起来，或者有年轻人站在那儿，或者尤其是常见的是产后妈妈，她站起来在那儿的时候，她是整个的这个呛着自己，整个你看她肚子其实没有多大，腰也没有多粗，但她整个人的体态是整个向前那样，挺着似的样子。
1: 挺肚子，
0: 往前挺肚子。
1: 嗯，这是不对的，
0: 这是核心肌群极弱的一个表现。
1: 哦，
0: 它就像向前支着，靠它前方的很多韧带拉紧来给它提供支持，
1: 它才能站起来，
0: 它才能站直了。要不然它得靠，正常情况下应该靠核心收紧，把自己维持在这个状态。
1: 是的，
0: 但核心弱，它不把前方拉紧，就这样了，对吧？
1: 挺着肚子，
0: 挺着肚子，
1: 这是不对的。
0: 对，这是第一个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把骨盆向后倾。
1: 这样，
0: 对，这样
1: 塌腰
0: 太向后了，塌腰
1: 肯定不
0: 对，也是核心肌群。
1: 这小学生，我记得班主任总说，
0: 包括我们
1: 办公
0: 的时候，对，都是这样子。
1: 啊，这个
0: 将来老了容易得肩盘的问题。
1: 哦，
0: 长时间的积累。
1: 嗯，
0: 这是我们刚说到骨盆这一层。
1: 是，
0: 再往上呢，可能就是来到了胸腔这一层。我们能在胸下方摸到我们的肋骨。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你们练发音应该知道，这个肋骨收紧，我们才能这个把这个声音发出去。
1: 对，
0: 很多时候小，你看那个
1: 谁
0: 很小的练舞蹈的小女孩，
1: 嗯，
0: 她练那个芭蕾的时候，
1: 嗯，
0: 她把整个肋骨都给她飘到很高的位置
1: 啊，是挺得特别高，
0: 这也是不对的
1: 哦
0: 啊，
1: 这是不对的吗？
0: 对，因为你想，你挺的是肋骨，但实际上联动着你的胸椎
1: 啊，
0: 你的胸椎可不是一个完全向前挺的状态，正常的胸椎，
1: 嗯嗯嗯，
0: 正常的胸椎，我刚才说了，它是向后的一个弧度，
1: 它是往后的，
0: 它和肋骨组成了一个像轮廓的一个样子，
1: 明白？
0: 对，
1: 明白，
0: 它是靠我们整个进气把它前后左右都要扩张的，
1: 明白？
0: 如果它刚才说的那个舞蹈演员们啊，就小演员们，
1: 嗯，
0: 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挺胸的状态，
1: 嗯，
0: 肋骨叫外翻，
1: 嗯，
0: 肋骨外翻，胸椎的曲度消失，那你的呼吸模式就容易出问题，你的进气
1: 喘，
0: 对，你不，你的进气就很难向后去扩张了。你的进气就全都在前方了，
1: 哦，
0: 对吧？
1: 哦哦，
0: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对的一个体态。
1: 平时至少不能这样。
0: 对，
1: 不能，
0: 你要把这个肋骨外翻给它收回来。
1: 哎，
0: 吸气的时候你是前后左右都在进气的。
1: 嗯嗯。
0: 尤其当我们把手一个手放前，一个手放后，我们深吸一口气的时候，
1: 嗯，
0: 你能感觉到你的整个这个胸腔啊，
1: 嗯，
0: 前也在向前，
1: 嗯，
0: 后也在向后。
1: 嗯，
0: 它是非常就鼓起来的。对吧？
1: 嗯，
0: 而刚才说，如果是这种肋骨外翻的状态啊，很多这个，
1: 嗯，好像
0: 你的后，对，你就不太顺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大脑还要维持你进气，维持你的这个活着的样子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你需要氧气嘛。
1: 是的。
0: 你就很容易出现耸肩了。
1: 哦，端肩膀了。
0: 对，所以说所有的关节是联动的。
1: 哎，
0: 很多孩子的这个说老做这样的挺，
1: 哎，
0: 挺着胸的，很过度向前挺胸，他就是想耸肩呼吸。
1: 就是啊啊，
0: 就这样，他的斜方肌就过度的活跃了。
1: 哦，
0: 长期下去，整个的这个胸段的脊柱的曲度，我们叫变平，
1: 也不行，
0: 也不行，
1: 也不行。
0: 这是刚刚说到的
1: 这
0: 一段，
1: 这是一个不好的体态，
0: 对，
1: 这也是一个挺，不光是刚才我们说有的这个孕妇，或者说是
0: 产后，啊，那个是
1: 骨盆
0: 前倾后倾，
1: 然后现在是往上了，他也往上倾，也不对，
0: 对，也不对，
1: 还有哪不对的？
0: 肋骨外翻，这个是常见
1: 的
0: 不良体态，
1: 不良体态。
0: 还有就是来到了肩膀，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肩膀是两个肩胛骨和整个的这个上肢的这个肱骨组成的这样的肩关节，
1: 嗯嗯嗯，
0: 实际上我们的手呢，
1: 嗯，
0: 它并不是长在身体上的，
1: 啊，
0: 它是长在肩胛骨的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基座，肩胛骨和锁骨组成了一个上肢的一个，
1: 嗯，
0: 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底座吧，
1: 嗯嗯，
0: 或者把它想象成是上肢骨和身体的桥梁，
1: 就跟机器人似的，我们看机器人大赛，最近这不是人形机器人大赛，
0: 我专门看了，机器人没有肩胛骨，
1: 啊，机器人他没有，
0: 对，机器人就是上肢和它的整个躯干
1: 直接就连上了，
0: 联动在一起的啊，
1: 哦哦，
0: 但是肩胛骨很重要，
1: 哦，
0: 你见过那个有的孩子叫翼状肩胛，
1: 哦，
0: 就我们管它叫就天使之翼，
1: 哎呦，
0: 它是这样的。
1: 哎，
0: 往前飘着的，
1: 哦，
0: 那个两个
1: 收的太收了，
0: 对，太往前旋了，
1: 不光是溜肩膀了，它
0: 对
1: 翻
0: 对翻起来了，导致
1: 那就不对呀，
0: 啊，对，就是这个肩胛骨外翻啊，
1: 哦，
0: 前旋，
1: 往前旋，
0: 对，
1: 哦，
0: 这个也不对，因为你看你如果是这样的，这组成就是圆肩了，
1: 圆肩溜肩，
0: 因为也不是说这个肩带着这个胳膊向前去，
1: 嗯嗯，
0: 是刚才说那个底座就往前飘了，
1: 哦，
0: 就是肩胛骨锁骨组成的
1: 这
0: 样的一个底座，
1: 哦，
0: 往前翻，对，往前转去了，
1: 对，
0: 然后这胳膊就跟着跑这儿去吧，因为这是他的家呀，
1: 哦，
0: 他的家跑头里了，
1: 哦，
0: 他这个肱骨头也跟着头，所以展现出来体态叫圆肩，
1: 哦哦，
0: 一圆肩可就麻烦了，你会发现圆肩占了这个脖子的一些地儿，脖子就会前探。就圆肩和头前伸是同时发生的，
1: 哦，
0: 没有一个孩子光圆肩，这头还挺拔，
1: 那没有
0: 啊，对对对，所以他肩颈是不分家的，
1: 哦，
0: 啊，就是肩颈，所以肩周炎和颈椎病其实也不分家的，啊，就是其实我们说这个肩胛骨，它跟脊柱是两个结构了，
1: 嗯，
0: 但是肩胛骨是漂浮在我们的整个这个肋骨和胸廓上的，
1: 嗯，
0: 和脊柱是完全相连，
1: 嗯，
0: 这个相连的这个关节在这儿，
1: 哦，
0: 啊，是锁骨和胸骨连的这儿，
1: 哦哦，
0: 啊，而前方的这个胸骨又跟肋骨相连，和后边的脊柱相连，所以所有的关节是相连的，牵一发动全身，
1: 是
0: 刚才我们讲这个不良的体态，
1: 嗯，
0: 从骨盆，
1: 嗯，
0: 胸腔来到了肩， 对吧？所以我们说平常的时候这个肩应该在向下落，向后张开的样子上待着，
1: 哎，展开一些，
0: 对，展开一些，
1: 哎，
0: 然后再向前再往上才来到了头和颈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头颈的位置你放在中立位就对了，
1: 嗯，
0: 你可以想象成这个脖子是一个矿泉水瓶，嗯。

0: 体态的基础。
1: 你所以说刚才我们说了一些问题，如果我们避免这些基本的问题之后，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好的体态。
0: 对，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不良姿势，其实从表象上来看，你就觉得说我就看它不别扭，但实际上你去细抠，我们作为大夫能细抠出来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有它摆正的位置。
1: 那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知道了三体的重要性，因为体重啊、体能啊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体态这一个视角让大家了解，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啊，不仅仅是也是为了像我们主持人为了登台的那一个瞬间啊，觉得你整个人气场足，而是说它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你要是做的不对的话，对你的身体伤害也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不妨给我们介绍一个，现在职场人如果说我不光是能够做到每半个小时能站一站，我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实操的方式能让我更好，因为可能大多数职场人不得不面对电脑啊，大多，我说的是大多数啊，那有没有一些颈椎操啊，还是说
0: 刚才我们说每半个小时我们活动
1: 活动
0: 什么呢？
1: 对，怎么动什么。
0: 对，那我们假如说聚焦在颈椎上吧，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颈椎，你看它实际上我们不光是颈椎、腰椎啊、整个脊柱啊，它都在这个三维空间里，整个脊柱在这个三维空间里的不同的平面上产生一个拉伸和延展，就算松一松了，对吧？那我们要知道这三维空间是在哪个方向，前后面、左右面、水平面，对吧？那前后面上我们就可以做整个脊柱向前，对，向后，包括头也是，比如说脖子就像新疆姑娘向前，向后，是吧？这就前后面我们给它松开，然后左右面呢，像我们的脊柱就可以向一侧去，就像体侧运动一样，
1: 体侧运动，
0: 侧弓我们管这个叫啊，
1: 体侧运动，
0: 然后向这边侧弓，
1: 左右体侧，
0: 这个是整个躯干脊柱。那来到脖子呢，我们可以拉伸这个胸锁乳突肌的动作，也是侧面的，左侧，然后右侧。
1: 掰一下头，
0: 对，这个是前后面和左右面，很简单。还有第三个面是水平面，水平我们把自己身体里边的每一层给它向水平方向上它去拧，
1: 体侧运动，
0: 对，就是体转运动，
1: 叫体转运动，体转一下，
0: 去拧过去。
1: 哎呀，您这扭，
0: 然后再
1: 转这么靠后，
0: 是因为我老厉害。
1: 哎呀，
0: 是吧？因为你。

0: 每个听众朋友了解到了我们脊柱的一个结构，而且了解了它和肌肉的一个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些不好的体态，也知道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1: 对，
0: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脊柱保护不好，不好好保护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年纪轻轻可能就得换一些岗位，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到老
1: 了，
0: 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早发了、
0: 所以下一期节目我跟邱主任要好好的聊一聊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的一些关于关节呀、关于脊柱的一些问题。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第一，为什么久坐最伤脊柱？久坐塌腰会让腰椎曲度变直甚至反弓，椎间盘受力瞬间失衡，肌肉像皮筋一样持续绷紧，超过30分钟就开始劳损。第二，多久站一次？每坐30到40分钟必须站起来活动一分钟，一分钟都管用，站起来能让肌群立刻调整，打破不良姿势的累积压力。第三，警惕四种不良体态，分别是挺肚子、塌腰以及过度挺胸导致呼吸变浅，还有溜肩加脖子前探，肩颈部分加圆肩必然导致头前伸、斜方肌过度紧张。最后一条，第四条怎么改善的？核心就一条，激活核心肌群，想象肚脐周围有个能量球向中间聚拢，脊柱就能向上延展，抗重力挺拔了。日常放松，记住三维空间原则，前后面点头，左右面侧弯，水平面拧转，让整条脊柱在每个方向都松一松，核心稳了，体态就对了，脊柱咱就保住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5: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4: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6: 我来了，
1: 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

0: 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10000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6: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

0: 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1: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2: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0: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2: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3: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2: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2: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5: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7: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8: 网络上

0: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1: 你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2: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0: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3: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4: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5: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4: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6: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4: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7: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8: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9: 热搜爆了！
8: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9: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8: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9: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8: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10: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1: 今天全场满减，
12: 太划算了，
10: 买！
1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4: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5: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4: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7: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4: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7: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4: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7: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4: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7: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6: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17: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18: 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19: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20: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改善。
18: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19: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2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

0: 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4: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开展浅表搜寻；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明天开始施行，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日本开始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上午10点多，在吉隆口岸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总队消防救援人员沿着国门向吉隆藏布河上游方向开展浅表搜寻。现场搜救人员用人体生命踪迹衡量气体分析仪探测大型车辆残骸周围附近的气味，仪器暂时没有发现生命迹象。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到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再来关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明天开始实施，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加到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

0: 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当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再来关注，最近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高校布局瞄准未来产业，而从产业一线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京第一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9月正式投产。记者从昨天举办的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当中了解到，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将形成年产约30万台 AI 服务器的产能规模，更将成为北京第一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郭雅静的报道。
1: 我们这条线可以年产能达到服务器板子10万片，目前我们产品组装可以达到自动化率71%。
2: 走进对标全球灯塔工厂标准的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一条120米长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正在试运行。这座总面积3.3万平方米的基地，正瞄准北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需求，以节能、高效、柔性生产的差异化能力，区别于国内其他服务器产线。软通动力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副总裁杨勇在产线边介绍说，
3: 其他的国内的服务器组装的常常他们只有单一的流程，比如说他正常组装只有风冷的就做风冷，做液冷就做液冷，那我们现在是又能做风冷又能做液冷。我们在制程上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识别的能力，我们每做一段产品过后，就会有 AI 的视觉检测、 AI 的自动的检测的点位，来确定产品下来都是好的。以前是很多的时候是靠人去判断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线需要的员工并不多，100亿的产值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68个人。以前的这种非柔性的生产线，它换线可能要超过2小时以上，现在几十秒或者1分钟以内就可以把它切换完了。
2: 作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它的价值不止于生产。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总裁韩志敏表示，工厂将向京津冀的科创企业敞开大门。
4: 软通华方这个智能共享工厂呢，落地了通州京津冀的信创小镇。工厂呢，具备共享制造、AI 数字孪生跟产学研这个三重的价值。我们规划的是年产10万台的一期的这样一个产能，产值可以达到100亿。二期呢，我们规划了年产30万台服务器的规模啊，将成为北京首个的 AI 的算力的共享的智能工厂。智能工厂呢，开放稀缺的这个制造的产能，我们赋能京津冀的科技企业的聚集，旨在这个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同时，我们跟这个北京城市学院呢合作办学啊，未来学生的规模会超过4000人，让人才培养和产业的需求精准的对接，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的通道，让北京的创新资源呢在副中心落地生根。
0: 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1号11:29，北京时间10:29，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9月18号，预计排放核污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物质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6: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7: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8: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9: 我点外卖吧。
8: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7: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8: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9: 对对对，提醒得好。
7: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军区总院的大门径直冲进了一辆披着伪装网的大屁股吉普车，撞倒了一片停在楼前的自行车。陈勇跳下车，根本不管这些，招呼着奔出来的医生和护士把担架抬过来。后门被里面的战士一脚踹飞出去，林瑞和五六个老兵抬着血肉模糊的乌云从里面下来。看自行车的老太太本来准备过来骂，一看这个架势赶紧回去了。跟血人一样的林瑞高声喊着，
2: 乌云，你醒醒，你不能睡着，乌云，你必须醒着，我命令你。
1: 乌云始终半睁着眼睛，
2: 让开让开，都让开让开。
1: 凶神恶煞一样的几个老兵冲进大厅高喊，他们的迷彩服和身上的血让所有的人都赶紧退到墙根去。接着抬着担架的护士冲进来，林瑞俯身在担架边呼唤着乌云，陈勇在对医生大声说着，手榴弹，是手榴弹，凌空爆炸。林瑞追着担架一直送到手术室门口，护士拦住他，
2: 你不能进去，那是我兄弟。
1: 林瑞红着眼喊，
2: 他是我下铺。
1: 看着林瑞要打人了，几个老兵上来急忙抱住他。一个老兵对着脸色煞白的护士道歉，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护士赶紧进去，手术中三个字亮起来。都报一下自己的血型。陈勇毕竟是老兵，经验丰富。
2: 林瑞喊，我是 O 型万能输血者，抽我的。
3: 都嚷什么？
1: 陈勇劈头就一句，
3: 给我安静，这里是医院。
1: 林瑞喘着气安静下来，其余的老兵也赶紧报血型，有 A 有 B 有 AB， 总之是齐全了。陈勇点点头，松了口气，
3: 我也是 O。
1: 方子君正好从电梯出来，看见这边乱成一团就走过来，看着这些身上沾满血的兵，出什么事了？
4: 哦，是方大夫。
1: 陈勇看着他，但是没有笑容。

0: 我的一个兵受伤了。
1: 严重吗？
0: 不知道，手榴弹凌空爆炸。陈勇阴郁着脸，方子

0: 了我，他是抢我的手榴弹。我们都说好了，我管手榴弹，他管保护新兵，他为什么要跟我抢啊？他
1: 方子君也流下眼泪，陈勇痛苦地蹲下，重重地砸自己的头。一个护士小心走过来，
2: 方大夫，主任让您马上过去，有个病人。
1: 方子君擦擦眼泪，也不好对痛苦当中的陈勇说什么，只能默默地走了。门一下子开了，浑身血的大夫走出来，战士们围上去七嘴八舌，
3: 大夫怎么样，怎么样，大夫，
1: 大夫说不出话来。
3: 都安静，都安静，
1: 林瑞突然跳起来高喊，大家都安静了。

0: 万能书写者，我也是。伤员不是 O 型，那是什么血型啊？我们这几个兵有 O 型、 A 型、 B 型、 AB 型都有，你到底要什么血型啊？
1: 伤员是罕见的 ABRH 阴性血。
0: ABRH 阴性血，那是什么血型啊？哪有啊？
1: 我已经要人马上打电话给省中心血库，如果有的话，我让医院尽快续取。
0: 我们有车，我们续取。
1: 你们先别急，中心血库未必有，这个血型很罕见。
0: 魏大夫，
1: 一个医生跑过来，
0: 省中心血库来电话，他们那儿还有1000毫升 ABRH 阴性血，让我们赶紧去取呢。
2: 你跟我走。
1: 陈勇一把拉住这个医生，
0: 去中心血库，带三个兵跟我走，路上应付突发事件。
1: 三个兵蹭蹭蹭跟着上去了，陈勇跳上吉普车，脸都吓白的医生被拉上了副驾驶的座位。陈勇高喊，
0: 坐稳了。
1: 吉普车野蛮倒车，一下子撞上了花坛，接着就直接掉头冲向门口。
0: 给我站到车外边去。
1: 陈勇狂按喇叭高喊，
0: 让他们让路。
1: 两个兵就爬出车厢，站在车门边加固加宽的脚踏板上，挥手高喊，
3: 让开，让开。
1: 行人纷纷侧目，穿着迷彩服浑身是血的士兵在这个城市并不多见。路上的车赶紧闪到一边去，陈勇也不减速，直接就踩油门到底，车风驰电掣，一路上交警都傻了，但是没有一个敢上来拦的。一个交警把情况报告上级，上级沉默了一会儿就下令，肯定是部队训练出事了，派人开路。陈勇拐过一个十字路口，两辆闪着警灯没有拉警报器的摩托车就直接迎面过来，两个战士就高喊，
0: 我们是救人，救人。
1: 摩托警挥手掉头，和吉普车并行。
0: 你们去哪儿？省中心血库，跟着我们。
1: 两个摩托警加大油门冲到前面，拉响了警报器。陈勇流着眼泪，踩着油门跟着两个摩托警弟兄。摩托警拿着麦克在喊，
0: 前面车辆马上让开，马上让开。
1: 摩托警开路，吉普车紧跟，直接就杀进了中心血库大楼跟前。陈勇跳下车，拉着医生冲进大楼，工作人员都被吓了一跳。医生说明来意，他们立马让主任下来。主任跑下来，陈勇冲过去，
0: 主任，救人呐，我要写 ABRH 阴性血。
1: 主任缓过神来，马上说，
4: 同志，抱歉啊，一分钟之前全部的 ABRH 阴性血都被送到第三医院了，中华大街出车祸，一名伤员正好是 ABRH 阴性血。
1: 陈勇的脸马上就白了，一个兵哭着喊，
0: 把血追回来，乌云要不行了。
1: 陈勇压抑着心中的悲伤，
0: 我要电话，电话。
1: 耿辉冷静地听完了陈勇的报告，
4: 不行，坚决不行。
0: 政委，乌云马上就不行了，
4: 救人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地方同志先来的，血就是他们的。
0: 政委，
4: 陈勇，你给我听着，不许蛮干，要不我就扒了你这身军装。我说到做到，
2: 我马上和大队长去医院，你立即给我回医院。
0: 政委，政委，你就让我救救乌云吧，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1: 何志军劈手抢过话筒，
2: 陈勇，你给我听清楚了，立即给我回医院，这是命令。
0: 是。
1: 陈勇哭着无力地跪在地上，电话忙音，陈勇撒开电话仰天长笑，三个兵都跪倒了，抱着陈勇哭得不能自己。陈勇哭着高喊，
0: 我的兵，
5: 我的兵也是人呐。
1: 陈勇脑子晕乎乎的，跟着三个兵走在医院走廊，远远看见手术中三个字的灯正好灭了，他们四个一机灵，马上就扑过去。
5: 乌云，乌云！
4: 喊什么喊？都给我站好了。
1: 何志军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黑着脸喝道。四个兵都在他面前站好，耿辉严肃地说，整理自己的军服，得有个兵样子。
4: 何大队，政委，乌云呢？陈勇着急地问。
1: 门开了，大夫走出来，摘下口罩，兵们都围过去。手术很顺利，大夫第一句话就让陈勇差点没栽倒在地上。伤员的命保住了，

0: 大夫，血找着了？
1: 啊，有献血者，1000毫升。
0: 1000毫升啊！
1: 陈勇还没来得及问，乌云已经被推出来了，兵们都围上去跟着走，陈勇呆呆地站在原地，他的目光转向手术室的门，一辆担架车缓缓推出来，是献血者。陈

0: 苍白如同洁玉，美丽如同百合。方大夫，陈勇的嘴里喃喃地说出这三个字。方子君闭着眼睛躺在担架车上，被推着缓缓接近陈勇。美丽的睫毛盖着他闭上的眼睛，原本红润的唇一点血色也没有，黑色的长发如同黑色的叶子一样散开在他美丽如同百合的脸庞。1000毫升啊，你这么瘦弱，有多少个1000毫升啊？昏迷当中的方子君被护士推着从陈勇身边划过，陈勇面对被推走的方子君，这个百战余生的勇士，双腿一屈，一下子跪在地上。他脸上的泪水无声地流。真正的勇士只对天使下跪。陈勇径直走到了自己的兵面前，问你们谁带钱了？林瑞在兜里掏掏，还有30，这本来是准备买烟的。其余的兵都摸摸口袋，翻来覆去总共只有20多，还有不少是毛票。陈勇都拿过来仔细在兜里放好，算是我借你们的。他又走到政委跟前，政委，我要借钱。多少？1000。耿辉一愣，你小子借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发工资还你。好吧，我正好带着钱准备应急的，你先拿去。不过你小子不要乱花，乌云和方大夫的营养品咱们部队都是报销的，用不着你自己花钱。陈勇点点头，我保证不乱花1分钱。耿辉从公文包里拿出钱，点点给他。谢谢政委。陈勇随即招呼，来个兵跟我走。一个老兵起身跟上，老兵跟着陈勇上了车，陈勇黑着脸发动吉普车。老兵坐在他身边问，排长干啥去？买花。买啥？买花。陈勇发动车子冲入车流，披着伪装网的吉普车吱的一声急停在花店门口。女店员瞠目结舌地看着一个满身血污的穿着迷彩服登军靴的光头黑脸少尉和他的光头黑脸兵跳下车，大步走进自己的花店。
1: 同志，您有事吗？
0: 陈勇把兜里带着体温的钱拍出来。百合，所有的百合。这辆野味十足的吉普车在市区转悠了10几个花店，陈勇直到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才开车回医院。老兵回头看看车后面放着的几乎满车的各束百合，眼睛发直。排长，买这干啥呀？陈勇不说话，只是开车。陈勇和那个老兵抱着满怀的百合大步走进医院，引起无数人侧面。军靴在医院走廊上踏出有节奏的脚步声。耿辉瞪大眼睛看着两大堆百合花走进病房，林瑞他们也都站起来看着。耿辉喊住他，陈勇，你借钱是为了买花？
2: 对，方大夫，只有百合配得上。
0: 嗯，该送，我怎么给忘了呢？开发票没有？我给你入账。
2: 没开。
0: 你怎么不开发票呢？收据也行啊。这是该花的钱，你别管了，那1000你不用还了，我想办法给你怼上。你自己花了多少钱回头告诉我，我都给你怼上账。
2: 政委，钱是什么？身外之物。方大夫是什么？白衣天使。战场上他救了我的命，现在又不顾自己的身体救了我的兵。这个钱我该花。
0: 耿辉看着他半天没说话，良久。好吧，今天算你的，明天开始大队出钱买花，这是命令。陈勇没有说话，带着老兵抱着百合径直走入了方子君的病房。护士本来想阻拦，

人乖巧地点头，三个人就轻手轻脚地把百合布置在整个病房。白色的百合花盛开在方子君的身边，方子君还在昏迷当中。陈勇站在他的面前，鼻子一酸，又落出眼泪。他轻轻地把一朵百合花放在方子君的脸旁，方子君的脸白得吓人，却依旧美丽，如同玉石雕砌的天使。三个人慢慢出去，陈勇最后出去，把门轻轻关上。方子君躺在百合的花床上，犹如童话中的仙女。何志军拽住大夫问：“大夫，乌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你的兵没有生命危险，马上就要进行断指再植手术，等他身体恢复一些，就可以进行皮肤移植手术。”医生看着病历，欣慰地说：“基本上等于没有什么大碍，他日后的生活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身上留下伤疤是肯定的，

0: 如果是一般的训练，没问题，但如果是射击训练，他的右手小指是肯定要受到影响。我知道你们是特种部队，但是这个兵可能不适合在特种部队服役了，日后给他安排到非作战单位吧。能不能想想办法？他是我手下最出色的兵之一，我不能让他的军人生涯就这样结束。 我会内疚一辈子。何大队长，这是科学，奇迹也是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别的不说，结果的手指头能和没受过伤的一样吗？何志军无语，心情非常严重。其余可能造成的后遗症，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还需要观察。
1: 那他还能当狙击手吗？除非你何大队长准备让这个兵无辜地牺牲在战场上，否则我不建议你这样做。走廊里，耿辉迎着何志军，医生怎么说？乌云恐怕当不了特种兵了。等他伤好，安排在车库搞维修。
2: 他退伍之后，也好有个一技之长。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

0: 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6: 你着迷了吗？
7: 在安徽省含山县的林家滩村，一场你争我夺的暗战在这里延续了将近20年。为什么这个平静的村庄会成为较量的焦点？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花费巨大的精力来争夺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让我去带领您破解林家滩村暗战之谜。
8: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6: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8: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6: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8: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7: 公元1985年的一天，林家滩村村民万有桥的老伴下葬的日子，人们掘开一片土地准备安葬死者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物品。虽然泥土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但奇怪的形状却引起了村民的兴趣。这批物品随即被送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那一天，考古所内的研究员全部在野外考察，只有研究员张晋国一个人留守。这些石头究竟是什么？张晋国仔细观察后认为，这些很有可能是5000多年前的遗物。他怀疑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史前文明。为了证明自己猜想的史前文明确实存在，张晋国随后带领一个考察小组进驻林家滩村。村民隐约感觉到有一些事情将会在这里发生，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林家滩从此与史前宝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在一片乱坟岗上经常发现来历不明的石头，因此进入林家滩后，张晋国选择了这片乱坟岗为工作起点，这个决定也改变了他的命运。张晋国在这次行动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玉板和玉龟，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中，目前依然没人可以完全解读玉板上图形的奥秘。但是上面的八角图形与我们现在的八卦图却是不谋而合的，而中国的历史上有关八卦的传说始于5000多年前的伏羲氏，而考古发现最早的八卦也就是公元6世纪到7世纪的文王八卦图。这个5000多年前的玉龟和八卦玉板证明了遥远的传说并非虚构，史前人类在5000多年前已经拥有了对自然逻辑的认识能力，这次出土的物品震撼了文物界。张晋国意识到这个地方肯定还有着巨大的宝藏隐藏在下面，但他也明白这片潮湿的地层才是保存文物的最好所在。 于是在一天傍晚，考古队携带出土的所有文物撤出了陵家。

考古队在1987年撤离后，人们似乎忘记了林家滩的存在，这片土地被绿色轻轻地掩盖了。然而这种平静在十年之后再次被打破。1998年的一天，村民发现大量的盗洞突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情况上报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后，考古队立刻赶赴现场进行勘测认定，那些盗洞没有打入任何一个墓室，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然而细心的张静国却发现其中一个坑看起来是一个墓穴的顶部，这个发现使他停下了脚步。他发现那是一个墓，并在墓里发现了三个玉人，其中一个玉人穗孔相当高级，孔眼只有 0.15 毫米，用我们现代技术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当时人们能够做到这种技术简直不可想象。这个发现令人震惊，史前人类确实把这块坚硬的

时的石器时代，人们所拥有的工具无外乎是石头和木棍。很显然，那些工具不可能在玉石上打出如此细小的孔。当时的人们究竟还拥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工具呢？石器时代的人们怎么会拥有金属工具钻出如此细小的孔呢？假如真的是金属工具，那么林家滩当时的文明程度可说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他们的智慧已经跨越了时间的范畴。这个重大发现令考古人员张晋国心跳加速，但他强忍喜悦，只把这次重大发现在考古系统内部进行了通报，因为他知道这种消息的公布将会使盗墓者蜂拥而至，这样林家滩宝藏将会面临灭顶之灾。1998年的考古人员带领着文物低调收队，一切事情在这里仿佛没有发生过。然而在此之后，令人痛苦的变化开始在这个村庄里悄然蔓延了开来。

0: 前宝藏。
1: 为了保护地层下面的珍贵文物，当地规定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动土。直到有一天，一个莽撞的村民打破了这个禁令，他的行为使得这个村庄再次闯入了人们的视线中，而他的莽撞行为竟然是在自家门前打了一口水井。随后赶来的专家推测，这里曾经存在一个大型建筑，在遥远的5000多年前建立如此一个巨大的建筑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考古人员随即把从水井当中挖出来的红色陶土送往中国科技大学实验室，研究断定这些红陶土的烧成温度是800到1200度，和现代砖的烧制温度相差无几。在5000多年前那个刚刚学会用木头搭建房屋的时代，林家滩却已经在使用红陶土建筑房屋，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是什么建筑如此巨大，而且动用了如此复杂的工艺呢？对于5000年前人们的光辉事迹，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甚至没有留下半点骨头碎片，就这样完全消失了。在林家滩发现的那些红色泥土让我们意识到，当年神圣的建筑现在已经化为红土，被时光掩埋。很显然，林家滩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相当高度的文明，他们有能力掌控周边的财富资源。换句话说，林家滩的

0: 曾经存在的巨石一模一样。专家判断这个史前部族一定存在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否则他们不可能把那些重达数吨的巨石从五公里外的太湖山运往凌家滩。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将它和英国的巨石阵联系了起来。考古学家们至今仍不能断定当初人们建造这个巨石阵的确切目的，也不能解释从前的人们是如何把那些巨大无比的石头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威尔士搬运过来。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巨石阵和凌家滩的巨石阵在建造的时间上几乎处于同一时期。遗憾的是，那些被认为是标记着宝藏所在地的巨石已经被炸毁用来修建房屋了。然而考古人员在调查分析后，将2007年的挖掘地点选择在了距离那个曾经的巨石阵只有十几米远的位置。2007年5月18日，张晋国率领的考古队高调进入凌家滩，他们在着装整齐的警察的协助下控制了一大片土地，并拉起了警戒线，所有不相干的人员一律回避。当地的村民预感到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了。张晋国已经无数次地踏上这片土地，他深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这将是他在2008年退休前的谢幕表演。这一次他必须精准地找到凌家滩遗址内规格最高的墓葬，他推断在那个墓葬当中应当埋藏着当年凌家滩部族的最高首领。谁也不敢保证盗墓者不会再次掘开这个重要的地方，张晋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在挖掘过程中再次发现了盗洞。张晋国指示考古队按计划进行工作，立刻停止目前其他地方的挖掘，把所有工作人员转移到那片带有盗洞的土地上。然而谁也不知道在这下面究竟还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们。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诸位好，这里是带您探秘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公元2007年6月15日，梦寐以求的挖掘机会突然来到了张晋国的面前，但是没有人了解他心中所感受到的大起大落，因为那天张晋国因为突发心绞痛而濒临死亡边缘。然而他依然在病房里指挥考古队的工作，他果断地决定把所有技术人员转移到那片带有盗洞的土地上，因为他感到一个重要的墓穴应该就在这下面。人们专心致志地清理着每一寸土地，随着挖掘工作的进展，考古队员们发现那个盗洞突然中断了。张晋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人们不知道这个盗洞为什么止步在那个地方，难道盗墓人发现这里真的没有继续前进的必要吗？或者是考古队判断失误，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重要墓穴的存在吗？不过在没有得到领队命令停止的情况下，队员们的工作就是继续往地层深处推进。2007年6月21日，考古队员们在工棚里继续工作着，越来越多的石头开始露出地面。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清理这些杂乱无章的石头之际，人们突然发现一块石料并非想象中无用的大石头，因为有人的手在这上面触摸到了一些奇怪的凹凸纹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考古人员立刻把这个现象报告了张晋国。来到现场的张晋国从多个方面仔细地观察后发现，一个椭圆形石头的前端有一对獠牙状的凸起，在这个凸起的

0: 斜上方是一个类似眼睛的凹凸，这是一个动物的圆雕。经过细细的整理后，发现这个东西竟然是一个玉珠。如果真的和87年发掘的情况相似，那么玉珠将是重大发现。1987年6月，人们在一个墓中发现了巨大的石月，把石月抬走继续向下挖掘之后，震惊了所有现场人员，众多珍贵文物展现在大家面前。后来人们断定，那个时代的重要墓葬的上面一定会有大型的随葬品。那么今天的这个玉珠，是不是与87年那个石月一样，暗示着一个宝藏即将出现呢？这个相似的发现令大家兴奋不已。然而天色渐渐变暗，夜色再次为这个墓葬增添了不可预测的危险。为了避免意外发生，考古队决定暂停挖掘。每天晚饭之后，考古人员将要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整理和分析。这个工作由副领队吴卫红博士负责。张建国退休后，他将接手林家滩的研究。也许正是巧合，这位安徽考古所最年轻的研究员当时正好39岁。20年前，张建国发现林家滩宝藏的时候，也正是这个年纪。同事们开玩笑说，他来到林家滩一定会为这次考察带来好运。这样轻松的交谈几乎每个晚上都要进行，但他们不知道领队张建国当时心中有多么的紧张。在那个晚上，他不停地给发掘出来的玉珠浇水，他担心这个奇特的随葬品会随时消失在眼前。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在2000年，张建国曾把一块林家滩出土的玉交给一名玉器鉴定专家，希望他能够鉴定这块玉石的材质构成情况。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那块玉石竟然在他的手中消失了。这个事情使得张建国非常担心，他不知道玉珠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消失于眼前，他需要一个材料专家来帮助他解决问题。于是安徽省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许卫来到了工地，他是参与研究林家滩文物的地质专家之一。许卫经过研究，最终给出了答案，消失于玉器鉴定专家手中的那块玉就是透闪石，因为它的产量在安徽乃至全国都极其稀少，在安徽省的地质图上根本就没有矿藏的标注。今天闻名世界的新疆和田玉就是透闪石的一种。尽管稀少，但许卫很快发现，距离林家滩北部约50公里的肥东县有一个废弃的采石场，那里隐藏的透闪石和林家滩玉器的材料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那里可能就是史前林家滩宝藏的原料产地。由于在野外作业的考古队无法对玉珠的材质做出准确判断，因此张建国只能用水来模拟地下湿度的方法对玉珠进行保护。与紧张的心情相比，每当想到未来数天的工作时，张建国便会兴奋不已，因为他把这只玉珠当做了开启宝藏的大门钥匙。如果不出意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墓穴将会在挖掘到某个深度的时候出现在人们面前，过程中还将会有什么样的曲折，下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奇迹等待着张建国呢？
1: 林家滩文物的发现使得林家滩神秘万分，人们仿佛嗅到了林家滩宝藏所散发的气息。然而这些隐藏着的史前宝藏究竟在哪里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追踪史前宝藏。
0: 一天，他们在探方里发现了数个排列整齐的白色环状物，从他们出现的位置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大型墓葬。张建国的预言开始得到证实。然而几乎在肯定这是一个大型墓葬的同时，考古队还发现了林家滩部族祭坛的阶梯，而那个刚刚发现的墓穴就位于阶梯的最顶端， 距离祭坛中心咫尺之遥。张晋国判断这一定是个极其重要的墓葬，如果大胆的假设，这应该就是部族首领的墓穴了。2007年6月26日，一个被埋藏了5300多年的墓葬终于重见天日。经过考古人员整理后发现，这座墓长 3.6 米，宽 2.1 米，酸性的土壤已经把墓主人的尸骨完全毁灭殆尽，墓穴当中的玉器、石器和陶器被摆成人形，有的地方随葬品整整叠加了六层。墓主人头部朝南，在头部附近放置了大量的玉环，当年这些玉环很可能是用绳索连成串，编成一个巨大的装饰品，摆放在死者头部的。在凌家滩出土的所有墓葬中，从未有一个墓的主人佩戴如此众多的玉环。这些玉环的出土，说明当时这个墓穴的主人在生前拥有的巨大财富。贫富分化在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凌家滩就已经出现了。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的随葬品达到330件之多。张晋国从未在凌家滩的单个墓穴当中发现如此众多的文物。考证这些精美玉器后发现，这里曾经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凌家滩地处其

林家滩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个强大的部落。然而，这个史前高度文明的地方在距今约5300年前的时候却神奇地消失了。是什么导致这个文明的突然灭亡呢？在调查中，人们发现，巢湖地区正好位于两组断裂带交汇的地方。这种地带是一个地震的高发区。位于巢湖地区林家滩古文明的灭亡是否与地震有关呢？按照一般的规律，小规模的地震与战争不可能毁灭一个文明，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足以毁灭一个强大的部族呢？带着这种疑问，人们把目光转向了平静的玉溪河。难道是史前的洪水毁灭了这个文明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证据又在哪里呢？张晋国的考古发现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许巍的猜想，他们曾经在这条河流的下方发现古文化层，也就是说，在远古以前曾经有人类居住在这条河的河床位置上。现在的玉溪河很平稳，这得归功于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使得这条河变得温顺。历史上玉溪河曾经多次改道摆渡。假设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天，玉溪河突然洪水泛滥而改道，河水淹没了这个聚落点，所有的一切都被淹没在洪水之下，林家滩就此被完全毁灭。那个时候正是距今约5300年。史前林家滩的故事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但文明也许就是一种巧合。在1936年，人们发现了位于杭州市

0: 会突然具备如此高超的琢玉工艺呢？这颗文明的火种从何而来？良渚玉器与凌家滩玉器的选材相同，都以透闪石为主。在制作工艺上，良渚制玉过程当中使用了原始机械装置，其中以管钻打孔最具代表性。这种特性和凌家滩那个巧夺天工的玉人所采用的方法一脉相承，也许是凌家滩人后来迁徙到了江浙地区，为那个地方的文明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吧。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

0: 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指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在编排设计上，三门学科新教材都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经过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
1: 那么这次修订教材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节目组采访了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2: 主要在于一方面就是有的用全国统一编写的教材，就比如说语文、数学、这个历史等科目，这是统一按照国家的要求再来这个落实。那解决各个地方自己编写教材这个质量良莠不齐等等这些问题。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教材本身来说，它也是需要既保持这个传统，同时也要与时俱进的。因为这个我们面临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也在变化。
3: 对。
2: 学生群体也在发生变化。因此教材编写它也要这个发生变化，这是做出本身的这个教材自身编写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就是从总体上看来，今后的这个教学它其实都是要改变之前的重知识复习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从强调学会知识到转向学会学习，从强调学科知识转向学科素养。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现在这个教材编写和教学改革的一个导向。
0: 网上有人说新教材是防自学教材，熊丙奇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看法。
2: 这个显然是错误的。现在有些自媒体会制造焦虑，就觉得现在的这个教材难度大，然后这个学生看不懂，谁知呢就是必须要去找校外培训机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里面

0: 选择提前学、早点学这样的。
1: 那么新教材又强调核心素养，但是家长呢最关心的是孩子能不能考好。我们要怎么破解这个矛盾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熊秉琦的观点。
0: 一个方面其实要推进这个评价改革，因为如果中考、高考它的评价方式不改，那当然很多家长还是会在意的就是孩子的考试分数，当前存在的为分数为升学的现实，所以说要坚定去推进这个中考和高考改革。那这里面就包括这个中考高考的命题改革，还有中考高考的招生录取改革，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也要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那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家长在受自媒体的影响还是很严重的。现在不但很多自媒体它为了流量然后去制造这种焦虑的情绪，也导致了现在的很多家长就过度的去关注孩子的这种考试成绩，甚至忽视孩子的长远成长。现在整体基础教育存在功利化或短视化的倾向。所谓功利化短视化其实就是在乎升学结果。他不管孩子的长远发展。其实我们讲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它是让孩子走得更远。因为只是抓孩子成绩，不管孩子的学科素养、学科兴趣，孩子完成升学的目标之后，他就不再学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考考得不错的孩子到了高中的时候他缺乏学习的动力，有些高考考得不错的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出现严重的学业发展问题。你即便进了名校，你大学学业完不成，你怎么可能成才呢？这个是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过度的强调的短期的升学的结果，而忽视学生的长远发展，其实最终是伤害孩子也伤害家长的。这其实是需要我们去引导家长也要去改变。
2: 教材衔接过渡阶段，五六年级的孩子可能会面临有的内容重复学，有的内容没学过的问题。老师和家长怎样帮孩子做好过渡呢？熊秉琦也给出了建议。
0: 在各个地方还是存在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这个基础教育的学制，有的地方是五师学制，是五年小学，然后一年是到初中去读预初。那这里面就可能会涉及到五年级六年级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内容的衔接的问题。那这些衔接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就是要去关注。因为我们这个同一个地区的这个老师他会对这个衔接做出安排。而不要去复习。其实这个因为网上我们可能获得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有些家长也不了解本地的情况，然后呢可能会跟其他地方去对比，一对比就发现，哎，我为什么是这样，随后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焦虑情绪。那总体看呢，在同一个地区的他这个是学制都是一致的，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他会去做好这个学习的衔接的，没有必要去这个过度的去焦虑。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是家长过度的介入了学校的教学。那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应该家长关注的。真正的良好的家校关系是学校负责学生学习，家长负责孩子的陪伴。结果现在家长去天天去关注孩子的学习，最后的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反而是学校被家长来指挥，然后家长去特别去天天去关注，而家长在这方面也不是专门的这种教学，有没有甚至有很多家长没有教师资格，没有教师资格证，他也不懂教育规律，所以说就很焦虑，那随后影响到整个学校的这种一种办学和发展，所以说这是我们当前所需要去避免的。我们要知道。

0: 和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从产业一线传来的好消息，北京第一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9月正式投产。记者从昨天举办的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中了解到，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将形成年产约300,000台 AI 服务器的产能规模，更将会成为北京第一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助力本地计算产品的敏捷制造与产业集聚。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郭雅静的报道。
3: 我们这条线可以年产能达到服务器板子100,000片，目前我们产品组装可以达到自动化率71%。
4: 走进对标全球灯塔工厂标准的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一条120米长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正在试运行。这座总面积3.3万平方米的基地正瞄准北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需求，以节能高效柔性生产的差异化能力区别于国内其他服务器产线。软通动力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副总裁杨勇在产线边介绍说，
5: 其他的国内的服务器组装的常常他们只有单一的流程，比如说他正常组装只有风冷的就做风冷，做液冷就做液冷，那我们现在是又能做风冷又能做液冷。我们在制程上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识别的能力，我们每做一段产品过后就会有 AI 的视觉检测， AI 的自动的检测的点位来确定产品下来都是好的。以前是很多的时候是靠人去判断的，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线需要的员工并不多，100亿的产值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68个人。以前的这种非柔性的生产线它换线可能要超过2小时以上，现在几十秒或者1分钟以内就可以把它切换完了。
4: 作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它的价值不止于生产。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总裁韩志敏表示，工厂将向京津冀的科创企业敞开大门。
6: 软通华方这个智能共享工厂呢，落地了通州京津冀的信创小镇。工厂呢，具备共享制造、AI 数字孪生跟产学研这个三重的价值。我们规划的是年产100,000台的一期的这样一个产能，产值可以达到100亿。二期呢，我们规划了年产300,000台服务器的规模啊，将成为北京首个的 AI 的算力的共享的智能工厂。智能工厂呢，开放稀缺的这个制造的产能，我们赋能京津冀的科技企业的聚集，旨在这个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同时，我们跟这个北京城市学院呢合作办学啊，未来学生的规模会超过4000人，让人才培养和产业的需求精准的对接，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的通道，让北京的创新资源呢在副中心落地生根。
7: 算力工厂为数字经济注入动力，市属公园则致力为游客营造更舒适的游园环境。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核心目标是到2028年年底让全市80%的社区、村、公园和单位达到无蚊害的标准。新闻广播记者继续了解到，市属公园蚊害的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请听他发回的调查报道。
8: 无蚊害公园是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市属公园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积极推广科技灭蚊手段。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今年首次在市属公园试点运行。它是通过光线和二氧化碳引诱，再用高压电击灭杀的原理消灭蚊虫的。在紫竹院公园，一台吞天蛙静静地运行，为周边游客带

0: 带来没有蚊蝇滋扰的游园环境。
1: 紫竹院水面多，树木也多，环境很好，但是蚊虫有点多，平常逛公园总被咬，今天在星空这长廊上我们坐了10分钟，一点没被咬。
0: 除了吞天蛙，市属公园也通过常态化病虫害防治工作，多措并举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玉渊潭公园园林绿化正高级工程师侯世兴说，公园水域面积大，花草灌木丰茂，但今年比往年的蚊蝇数量少了很多。
2: 首先是清理公园里的所有的积水地段，另外用生物的方式去治理，比如说蜻蜓呀、水蜢啊这些食蚊的昆虫。

0: 治蚊蝇。
1: 治理蚊虫一直是市属公园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处长廖祥流介绍，近几年来，市属公园进一步加大了蚊虫的治理力度。
2: 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我们今年就引进了将近20台的吞天蛙，对蚊虫的密度进行监测。清理积水、卫生死角，在降雨之后做好翻盆倒灌的工作，改善树林草地的通风条件。我们每周坚持一次卫生集中清扫，公园水域每年都会释放一批鱼苗，减少水中的蚊虫的幼虫。
1: 多年研究蚊虫治理的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谢军飞说，他们正在开展模仿人体气味释放二氧化碳和灯光引诱等物理方法吸引蚊子的效果试验。
3: 我们还想做驱蚊的，因为蚊子对有些光特定波段它是不喜欢的，在重点的区域就用光把蚊子赶跑，还有适当的调整一下植被结构，因为薄荷呀、这些它也是有驱蚊的效果。
1: 谢军飞对北京市无蚊害公园建设提出建议。
3: 我感觉北京市的地方标准啊，很有要求，它没有明确无蚊害公园应该是什么标准，不能说所有的绿地我都做，基础设施没有配套的，后续还得考虑植物配置这一块，尽量低致敏啊，还有加一点驱蚊植物啊，配合常规的清理手段，尽量让环境本身就不产生蚊子。
4: 再来关注，海淀区大力推进演绎新空间进商圈，打造场内观演、就近消费新型商圈形态。五棵松万达广场、华西五棵松、新城里、海淀大悦城等多家商业综合体纷纷布局嵌入式演绎空间。
5: 海淀区商务局介绍说，剧场嵌入商场的新模式有效破解了商业同质化的难题，发挥差异化的引流作用，拉长昼夜消费链条。下一步，海淀将持续深化演艺加消费的场景融合，放大文化流量的消费乘数效应，以文化体验赋能实体商业，推动区域消费提质升级。
4: 30多年扎根机床装配一线，他以微米精度打磨大国重器，手握钳工扳手，敢啃高端数控机床，卡脖子硬骨头。他收徒传技，带出一批青年技术骨干，以匠心坚守工业母机国产化之路。他就是北京北一机床一线技能带头人刘海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采制的榜样故事：毫厘之间守匠心，装配钳工刘海旺。
6: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7: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

0: 进入北医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1: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

0: 更大。
1: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0: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1: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呢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0: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1: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0: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1: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0: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1: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

0: 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投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

0: 应当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治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
1: 教育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行动计划，明确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0: 在高中及以上的教育方面，行动计划鼓励特殊教育中高职五年一贯制办学，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培养，支持高校加强相关专业建设，并积极招收残疾考生，完善招生考试的合理便利政策。
1: 职业教育方面，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等学生特点的专业，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企联合开发课程教材，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0: 学前教育方面，实施

0: 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集中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爆翻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站住！站住！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记者今天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上午10点左右，在吉隆口岸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总队消防救援人员沿着国门向吉隆藏布河上游方向开展浅表搜寻。现场搜救人员用人体生命踪迹的衡量气体分析仪探测大型车辆残骸周围附近的气味，仪器暂时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7: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最近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到当地时间今天下午一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919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1: 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

0: 多州等地，多名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国会议员民主党初选环节胜出，成为了八月选举季中一股出人意料的趋势。
1: 作为曾经最边缘的政治团体之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简称 DSA， 在2015年的会员人数还不到7000，到今年7月已经增加到12万，扩张迅速。
0: 8月18号，美国民主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在共和党占据绝对优势的佛罗里达州取得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胜利。州众议员安吉·尼克松在竞选资金落后$1600万的情况下击败了温德曼，成为首位赢得全州性选举初选的 DSA 成员。
1: 安吉·尼克松曾强调，他加入 DSA 是因为支持以改善普通人生活为宗旨的组织，但是并不赞同 DSA 的某些核心主张，例如削减警方预算和废除所有监狱。
0: 最新胜利出现在8月25号举行的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参议院民主党的初选中，公开认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素人托马斯击败建制派人物吉姆·普利斯特，为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再下一城。
1: 有报道的统计，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本周期支持的约150名候选人当中，截止到6月底，已经有35人赢得初选，或者在没有竞争情况下晋级。这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今年夏天会出现这股左翼浪潮？应该如何看待或者说定义美国的这股左翼浪潮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来听听他的分析。
2: 今年夏天呢，出现这股所谓的左翼浪潮，我觉着跟美国中期选举逐渐拉开序幕有直接的关系。中期选举之前呢，各种势力都开始动员起来，准备在这个美国政坛上展现出自身的力量。那左翼浪潮呢，实际上在从2016年美国大选时候就已经出来了，但那个时候呢，左翼浪潮始终被党内的主流给压制住，所以他们没有掀起大的气候，但是他们也一直没有销声匿迹。那当前的这种局面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他们这个势力不断的膨胀。第一个呢，就是右翼的做法不得人心，就是以特朗普代表的这个保守派的共和党人现在的很多做法都受到了选民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于受到了右翼自身的质疑。就特朗普有好多的承诺他都没有实现，甚至于是背道而驰。而且呢，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美国这个跟伊朗的战争，以及国内的一系列出现的在这个打击非法移民啦，在这些问题上出现的极端的情况，都让很多人非常的失望。所以右翼的做法不得人心，那左翼呢就慢慢的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是第一。第二呢，民主党人他们自己在党内始终是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就2024年选举失败以后啊，民主党就没有缓过劲儿来，其实就一直处于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就是建制派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能力来带领着民主党重新的崛起，所以在党内相对处于少数派的这一群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就制造出了更多的新闻事件，他们就有更大的能量来左右党内的政治势头。
0: 美国学界的一些观点认为，这股左翼浪潮是精英过度生产的结果，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但收入较低的人群不断扩大，对自身前景感到失望。这种说法有其现实合理性吗？哪些社会土壤和政治生态催生了这股左翼浪潮的出现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分析。
2: 这种说法就是左翼浪潮是精英过度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复杂系统学者的一个精英过度生产理论，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这种说法他是看到了部分的现实相关性，但是他的归因非常的单一，存在明显的局限。就在这个左翼进步组织内部吧，80%以上的成员确实是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大部分人呢家庭收入都集中在中低区间，处于高文凭低回报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左翼进步派的最稳定的支持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就是美国年轻人这个文凭贬值

0: 博恩对于政事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并不积极投身于左翼政治。这个美国的左翼社会运动啊，它本身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包括这个经济不平等、这个身份平权的这些议题，还有这个 Z 时代成长起来以后，这种后物质时代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啊，更主要的是建制派失灵，导致这些极端派吧，他们更容易去回应选民的一些诉求。所以这个精英过度生产这个现象呢，它本身它是一个放大器，但是它不是导致左翼运动兴起的一个根源。
1: 我们注意到，美国左翼候选人虽然在深蓝选区表现亮眼，但是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摇摆州，在争取黑人选民、温和派选民和老年选民的时候呢，都遇到了困难。那么，如果美国民主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民主党会不会面临分裂的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0: 现在呢，民主党党内这个建制派还有这个左翼。他们之间的斗争呢，非常的激烈，主要表现在经济路线方面认知不同，然后在巴以问题上是存在一个撕裂的导火索，然后在社会文化一系列的议题上，两派的认知的差距比较大。虽然有这么多的分歧吧，但是我觉着短期以内就是民主党出现分裂的可能性不大，有一些原因吧，会阻止他们分裂。第一呢，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赢者通吃，就是一旦一个党内出现分裂，那个小股的力量，他一旦离开了这个大党，他基本上没有胜算。所以，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很清楚，为什么美国长期没有第三党，因为第三党一旦出来，就会被两大党给吃掉，因为这是他的选举制度决定的。所以，为了能够体现出自己的政治价值，为了自己能够始终保持这个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所以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会脱离民主党。第二呢，就是反对特朗普，现在依然是民主党内各个派别的主要的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这种粘合剂啊。只要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构成了外部对手，民主党内呢打得再狠，一旦需要共同面对特朗普的时候，他们依然会团结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在2016年后的几次大选当中也看到了这种现象。再一个呢，就是进步派虽然蓬勃的发展，但是目前在民主党内依然属于少数派。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挑战根深蒂固的建制派，你说未来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其实这个可能呢也不是很大，所以未来更有可能的情。

0: 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5: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4: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6: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7: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 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8: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7: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9: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7: 有人用它量人情。
10: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7: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8: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1: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7: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故乡。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南宋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公元1142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夜色刚刚落下，临安城里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放起了爆竹，街上灯笼高挂，酒楼里推杯换盏，西子湖畔照样是笙歌彻夜。谁能想到，就在这座纸醉金迷的都城一角，大理寺阴湿的牢狱里，一个39岁的男人正被按在地上押赴刑场。他的名字叫岳飞，字鹏举，象州汤阴人。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手指在墙壁上写下了8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一代名将就此陨落。同一天，他的长子岳云、爱将张宪在祝安桥被斩首。将近900年过去了，岳飞这个名字早已不只是一个人，他成了一个符号，一种精神，一个民族关于忠勇二字最沉甸甸的想象。可真实的岳飞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生死和当时的宋金政治格局、朝堂上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在今明两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孤鹏，南宋战火与权谋中的岳飞的作者文史作家王晨，和大家聊聊孤鹏生和死，满江红与黑，寻找被轶事和传说隐没的

0: 的岳飞。
1: 作为如此知名的一个历史人物，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太了解这个人了哈。那么您写岳飞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2: 岳飞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民族英雄，同时呢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呢真实的岳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形象，可能和我们普通大众所了解到的，以及在岳飞去世以后的这八九百年的整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演变的流程当中啊，应该说啊，他的真实形象和我们所大众接受到的形象之间的，应该说是存在很大的这样一个偏差的。比如说我们对于岳飞的很多了解，有一些是从这种明清的小说中来的，或者一些宋元的这个话本，那么这是属于民间演绎的这一部分内容。就像这个《三国演义》和实际上的这个东汉末年到三国的这个历史之间也存在很大的这个差别，所以这是民间的这个传说、戏说和演绎对岳飞真实形象的一个遮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宋朝当时啊，宋朝官方编修和岳飞有关的历史的过程的时候啊，那么也其实对岳飞的这个形象呢有很大程度的这种遮蔽的。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有关岳飞的这个材料，那首先第一部分肯定是宋朝

0: 王，
1: 对，帝王他平时见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第二个呢，就是宰相和执政大臣啊，他们会写这个时政记啊，就是一些国家大事。那么第三个呢，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臣僚啊，一些这个重要的文武大臣，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墓志铭啊，然后会有他们的这个家人请当时有名的这个文士写的这种形状啊这样一些东西。那么这三样东西汇总起来，才会形成，比如说岳飞这一代，那么是高宗皇帝，会形成高宗皇帝这一代的高宗日历。然后由这个日历再编修高宗的实录，然后再编修这个高宗朝的这个国史。但是呢，宋朝的整个官修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皇帝本人又是可以全程就是参与在这个里面，皇帝本人可以对这个本朝的历史呢进行这个删改，进行这个修订。另外比如说像这个南宋的史学大家啊，李新传啊，他就说这个绍兴十二年以前，就是岳飞遇害前啊，绍兴十二年以前的高宗朝的日历都是经过这个秦桧父子啊亲手的这个修订好的。所以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啊，就是绍兴十二年以前的很

0: 岳飞的这样一个真实形象的遮蔽。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层面呢，主要就是我们历史学界说的叫家传系统，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为丰富的这个岳飞的材料，是哪一种呢？那么就是由岳飞的这个孙子岳珂他编写的这个《鄂国金陀罪编》和序编。
1: 嗯，
0: 那么他其中保留下来了这个岳飞最丰富的这个材料，但是呢，由于它是属于这种家传系统，简单的来说就是子孙为这个祖父母为父母这样的长辈所编写的一种传记。
1: 嗯，
0: 所以因为在我们中国古代是一个儒教传统的国家，它讲究这个忠孝这个问题，所以你子孙不可能去讲这个长辈有这样不好那样不是，因此这个家传系统呢，它始终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一定会存在对这个传主啊，就比如说岳珂一定会存在对他的祖父岳飞做一些他认为必要的啊这种我们说修饰也好，或者说夸大也好，虚美也罢。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三块，官方正史的遮蔽，家传系统的遮蔽，民间戏说传说的这种遮蔽，这三块的这种遮蔽呢，就构成了我们去了解或者说走进一个历史上真正的岳飞的这样一个障碍。并且呢，关于岳飞的这个传记也好，或者说作品也罢，上一本这个比较权威的岳飞传记还是几十年前邓广明先生的岳飞传，所以呢，有鉴于这样一些原因，我就很想要写一本新的啊有关岳飞的这个著作，是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喜欢宋史、喜欢岳飞的这个读者朋友们，可以为他们搭建或者说构建一座走进真实的岳飞的桥梁。
1: 嗯，
0: 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初衷。
1: 嗯，对，刚才是简单说了一下王晨老师写作的初衷哈。不过您刚才在讲到这个涉及到岳飞的史料的时候，提到了一点什么呢？就是很多对于岳飞当时的一些记录，在秦桧作为宰相当政的时候，以及他的儿子哈那么还在朝的时候都对岳飞的一些记录进行了删减导致我们看到了很多都是碎片化的、断裂的只言片语的。那么既然这么多史料都已经找不到了，还原起来很困难，那么您在创作这部书的时候又如何做说尽量能够去还原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这个是怎么做的？
0: 我这里想引用我们中国历史学界史学大师陈元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的这个影响是很深的。
1: 嗯，
0: 他的原话大致这个意思啊，就叫物信人之言，人实狂辱。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轻易的相信史料里说的话，史料里的话很可能在欺骗你。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每一个朝代他官修的这个历史，或者后一个朝代为前一个朝代编修历史，他们都有特定的这个时代背景下不同的这个角度和这个立场。这就让我在研究和岳飞相关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时候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不会去孤立的完全的轻信某一段这个史料，而一定是会综合的比对同一时期的尽可能多的史料，通过这种史料的这种比对去伪存真，既努力的就是说把这个官修历史中对岳飞的遮蔽给去除，也去除这种家传系统岳珂对祖父的这种夸大这种虚美。就比如说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金陀罪编以外，我们要了解这个岳飞的历史，我们还有哪些重要的史料，对吧？那么一个就是李新传的建业以来新年要录，那么这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南宋高宗这一朝最重要的这样一部史料。
1: 哦，
0: 那么尽管它不是最早关于高宗朝的这个史料，因为在这个李新传编修这个建业以来新年要录和建业以来朝野杂记之前，那么已经南宋有熊克的这个中心小吏，包括还有这个像徐梦生的这个三朝北盟会编。那么李新传他作为这个南宋的史学大家和官员，他在编修这个建业以来新年要录的时候，他在当时还是能够看到高宗朝的这个日历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他是能看到高宗朝的日历的，但是当然他看到的日历也已经是秦桧父子删修以后的，他并没有看到那个未经删修的日历。然后他又广泛的参考了这个熊克的中心小吏啊，徐梦生的三朝北盟会编啊，这样一些在当时相对来说还 最接近那个。

0: 时代的这个材料，
1: 嗯，
0: 反而是我们熟知的二十四史当中的，就是元朝编修的这个《宋史》，对吧？当中有这个高宗的本纪啊，有这个《奸臣传》里面有这个秦桧啊，有岳飞的这个列传啊。但是其实这个《宋史》倒是元朝才编修的了。那么在这么多的这个史料，包括还有当时的一些重要的大臣啊，比如说李纲啊、赵鼎啊，三点水旁的那个张俊啊，这些宰相他们流传下来的这样一些奏书，就是要通过多方的比较这些东西，甚至包括地方志，或者甚至包括这个清代的一些研究历史的啊一些这个文人留下的这个作品，通过各种各样这么多的史料去比对，然后才可能去还原就是岳飞生平中的一些比较疑难的问题。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下面啊，我们就几个岳飞生平当中比较疑难的问题啊，请到这个王晨老师跟大家说说哈。那么其中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就是，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岳飞为什么非死不可？原因到底在于哪里啊？这个呢还涉及到的问题很复杂。那我想啊，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岳飞被杀是在公元1142年，绍兴十一年1142年，当时在那个时候整个的宋金政权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历史背景，这个您先跟大家交代一下，然后我们再过渡到岳飞之死，好吧。
0: 首先呢，我们要破除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谈到宋高宗赵构的时候啊，我们一般往往就是会说他是个昏君，或者说他就是南宋朝廷里面呢最大的投降派，或甚至把他称之为卖国的这个昏君。那么其实我们说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非黑即白，或者说二元对立的这种史观，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真正的去走进历史人物，去了解一段历史的。比如说以宋高宗这个人来讲，其实他的整个对于南宋和这个金国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关系，他个人的这个想法，实际上在他成为这个宋朝的皇帝以后也是有变化的，而不是说他一开始就从头到尾他都是我就是要投降，我就是要称臣这样。那么其实这就牵涉到当时这个南宋的这样一个根本大策，就是国事或者说国策。南宋的这个国策它前后是发生了很多变化的，比如说在这个绍兴五年到绍兴七年八月啊，这个淮西兵变之前，当时的这个南宋的这个国策呢，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啊，永远是要想办法和这个女真人和这个金国啊去媾和的啊，去卑躬屈膝的去求和的，不是的。在绍兴五年到绍兴七年八月之间，整个宋朝的国策可以说啊是一条对金以及对这个金国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旗啊，对金对伪旗强硬主战的国策。
3: 哦，
0: 因为这一时期当政的这个宰相呢是那个三点水的张俊。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对南宋初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会搞不清这两个那个单人
3: 容易混到一起，
0: 一个是文臣张俊，三点水旁，
3: 一个
0: 宰相，一个是武将张俊，单人旁的张俊，和那个岳飞一样是所谓的中兴四大将之一。那么在这个三点水旁的宰相张俊当政的这个时候呢，南宋的这个国策或者说路线，那么就是一条主战路线，是一条北伐路线。严格来说，北伐路线的这个唯一的旗帜是张俊，而不是岳飞。岳飞呢，是这个张俊的这个北伐路线下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执行者。因为在宋朝的这个制度里面，其实你只有宰相才有可能有这个资格去制定这个路线。

0: 那十月这一段时期呢，是赵鼎担任宰相，张军的朋友。那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宋朝的国策又发生变化了，它变成了这个赵鼎担任宰相时候的一种，就是想要谋求自治，或者说主守，就我们说主战、主守、主和，他是想要主守。他既反对像张俊那样，他认为张俊那样盲目的北伐，他觉得是一种过于冲动了，过于盲目乐观了，没有顾及这个现实的具体条件。但他也反对和女真人之间去这个议和，更不用说什么像称臣投降，他都反对。他认为我们要先把国内这个治理好啊，这自治主守。但是在绍兴八年，就十月，在政治斗争中，他败给了秦桧。那么赵鼎就被罢免了宰相。这之后呢，秦桧就开始了，等于说是从绍兴八年到绍兴25年，他去世，长达18年，他都是一个只有他一个宰相，是独相时期。那么这一时期，整个宋朝的这个国策、宋朝的路线才转到了我们所熟悉的，我们说的那个要主和啊，或者说要投降这个金国的这么一个路线上。因此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下，我们才可以说宋高宗和秦桧他们君相二人啊，为了要实现这样一种南北共存的这种构想，所以他们呢就必须要解决对内收兵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当时的东南三大将当中，岳飞和韩世忠啊都是反对议和的，如果不解决掉这两个人对于这样一个南北共存的这个构想的这样一个反对，那么是没有办法在政治上去解决南宋和金国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
1: 那么这里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可能通常会认为，在靖康之变或者靖康之耻发生了以后，肯定是北宋就灭亡了，是吗？徽钦二帝就被带走了，被掳走了。那么开封城，也就是东京城失守了，大家会认为说，哦，那南宋就跑到南方去了，跑到淮河以南或者跑到江南去了。那么整个北方就是金的了。史料来看，其实不是立刻就会实现的，是吧？
0: 对，
1: 整个这样领土的争夺，包括因为宗泽后来在东京陷落了以后，还担任一段时间东京留守嘛，对吧？
0: 对。
1: 那么包括像山东的一部分啊，淮河以北的一部分啊，包括陕西的一部分，不是说整个大片的北宋的疆土全部实现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在东京城，也就是汴梁城刚刚陷落的时候，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大概过了多久，整个这个辽和南宋的这个疆域啊的这个国土的这个国境线哈，才基本稳定？这个大概经过了一个怎样的一个时间？
0: 首先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呢，我们会认为靖康之变以后呢，到这个靖康二年，原本只是康王的赵构啊，在这个北宋的这个南京，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河南商丘一带啊，当时叫应天府，在这个地方登基称帝以后啊，他就延续了南宋的国祚。完了之后呢，这个南宋的统治好像在我们的想象中就自然而然的覆盖到这个整个南方。
1: 对 啊，
0: 实际上不是这样。当时整个这个南宋的这样一个临时朝廷，这样一个小朝廷刚刚建立起来以后呢，他的这个统治的这个有效的这个程度，能够覆盖的这个范围是相当有限的。我举一些例子，应该说就能够很直观的这个表现出当时这个南宋政权的这种脆弱性。比如说在这个南宋建立以后，当时朝廷要任命这个就苏轼的这个弟弟啊，苏辙的这个后代叫苏辞，到这个地方上去担任地方的长官。那个原本的这个地方上的那个长官呢，照道理他接到朝廷的调令，他就应该离任了
1: 啊。对
0: 对，结果他就故意他就不走，他就以自己没有收到这个调令为由，其实他就是赖在那不肯走。那么这种事情你放在和平年代肯定是很严重的，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对，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最后这个朝廷是没有办法，只能够把这个苏轼，把名门之后的苏轼调到别的地方，让他去做官。对，原来那个人只是象征性的，那罚酒三杯，没有任何办法去处理他。这样的事情不是这个个例，这样的事情当时连文臣都开始这么跋扈，不把这个朝廷的政令啊当一回事。那么武将的这个跋扈的例子就更多了 啊，就经常有就是动不动就是带着这个官军，但是呢却像土匪一样打进了这个宋朝的一个城池里面，然后把这个地方上的这个长官，把地方上的文官就这么给杀掉，
1: 哦，
0: 然后把府库里的这个钱粮就这么抢走。
1: 嗯，
0: 这是当时南宋刚刚建立起来的这个一个情况。那么还不光是这种文武官员的这种跋扈，那么在靖康之难的这个时候，原本这个宋朝啊，他这个中央的这个禁军啊，三衙的这个禁军大部分全部都已经溃逃了，相当一部分呢就是变成了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游寇。
1: 嗯
0: 啊，就是四处流窜，打进这个州县就开始烧杀劫掠。那么当时就把这些从这个北方来到南方的这一批溃兵匪军称之为游寇。
1: 嗯，
0: 那么除此以外呢，在地方上还有大量的这种土贼
1: 啊，
0: 啊，他们是基本上是由这个当地的这种土豪，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很多吃不饱饭的赤贫的农民，他就把这些人聚集起来，
1: 嗯，
0: 然后呢就割据城池，小的呢就占山为王，或者这个打家劫舍的，这个建个堡寨，大的呢他就割据州府，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些现象，就是外有这个金军，然后内有这个跋扈的文武官员和这种游寇土贼，所以当时这个南宋朝廷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他能够控制的这个范围非常的有限，而金军呢不断的，当时这个金国内部掌权的像这个詹汉，也就是完颜宗汉啊，或者卧里布这些人，完颜宗王这些人，在当时完全没有要和这个赵构建立的南宋政权议和的打算，他们当时的目的还是要不断的南下，要像消灭辽国一样彻底的消灭你这个宋朝的这个政权。所以这个宋朝和这个金国之间他们的疆域啊，等到要稳定到后来我们熟悉的啊，西以大散关为界，东以这个淮河为界，那其实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在建炎年间的时候，这个金国是不断的入侵，而这个赵构是不断的这个逃跑，确实是处于一个就是焦头烂额的这个状态。
1: 嗯，那么那时候当靖康之难刚刚发生的时候，其实整个北宋啊，我们的淮河以北这个地区也并不是全部沦陷了。
0: 对的，
1: 其实在其他的地方，像山东啊、陕西啊，可能也是当时还是在宋政权的或者说是基层官员的控制之下。
0: 对，
1: 是吧？那截止到刚开始这个南宋政权建立之后，他的这个北伐，他到底是想要恢复到北宋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疆域呢，还是说我只要把东京汴梁城收复就可以呢？他最初这个北伐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说我一定要把徽钦二帝迎回来呢？
0: 如果说以我们这本书的这个撰主岳飞来说，其实就是岳飞本人他所想的这个北伐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嗯，
0: 也是在他的这个军事生涯的这个过程中啊，不同的阶段就有不同的目标，
1: 嗯，
0: 比如说他在绍兴二三年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的岳家军还处于一个草创阶段，
1: 草创，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没有到后来那样一种鼎盛时期，
1: 嗯，
0: 那么他当时对于南宋决策层的认识也不如后来，所以当时他确实在他的一些诗词或者一些这种奏书文章中有过这种表示，
1: 嗯，
0: 就是想要这个打到极北之地啊，不光是要把二圣救回来，而且呢还要对这个女真人啊犁庭扫穴，
1: 嗯，
0: 啊扫除妖粪，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1: 嗯，
0: 但是等到他到了这个绍兴六七年以后，他的这个岳家军逐渐越来越庞大，他在军事上包括他个人在这个南宋内部在这个政治地位上都逐渐走向一个他人生中的巅峰之后呢，他就对整个宋金之间的这样一个形势力量对比他都有了更多清醒的认识。到这一时期，岳飞的本人的北伐目标就变了，他自己在他的这个奏书中所说的原话呢，叫其收地于两河，唾手烟云。收地于两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哦，要把宋朝时候所称的河东和河北都收回来，
1: 嗯，
0: 然后呢再想办法去收复就是过去石敬瑭割让给这个契丹人的燕云
1: 十六州，哦，
0: 他觉得这样就够了，然后至于女真人呢，大不了就是让他们称臣，
1: 嗯，
0: 就可以了，他其实没有说要打到这么北面去。
1: 哦，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由这个问题延续下来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南宋和金的这个边界大概在南宋政权稳定到一个什么程度之后，或者说大概到了绍兴多少多少年以后，基本上就确定下来了。
0: 就是这个绍兴这个十一年杀害岳飞，然后宋金之间呢，他们也达成了这个第二次绍兴和议。

0: 进有故事的书。
1: 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历史背景啊，那么大家可以对当时的整个的这个历史环境，有了一个相对来说哈、比较全面的了解。那我们还是回到岳飞，岳飞本身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岳飞是如何受到关注的？啊，他如何在这么多的这个武将当中异军突起？啊，鹤立鸡群的，被人所看见的，这个又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按照这个岳飞的孙子岳珂的说法，岳飞是最早在这个高宗赵构、还只是康王，然后他在这个河北开大元帅府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赵构给知道了。那么这个是事实吗？当然这个不是事实
1: 啊，不是事实、
2: 这个绝对不是事实。其实岳飞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开始进入到一个、我们通俗说就是一个升官的快车道？是在宗泽死后，在建炎二年七月，宗泽去世以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宗泽去世以后呢，当时来接任宗泽的这个东京留守的人是谁呢？是原本的这个北京留守，也是一位文官，叫杜充。那么这个杜充，他在当时他其实级别就已经很高了，是枢密直学士啊，等于说这个地位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文臣。那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他和岳飞两个人是老乡，都是当时宋朝这个河北的这个相声人，他和岳飞是老乡，

0: 杜充的这个亲眼得到他的赏识。那么当时这个东京留守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一贯的这个认识啊，我们都会说，这因为杜充后来出了重大的历史问题，他最后就是叛变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就会说啊，杜充这个人懦弱无能啊。
1: 嗯，
0: 然后过去宗泽在东京担任东京留守的时候，他不是招降群盗嘛，招降了很多匪寇群盗，然后就说这些人都对宗泽都是很敬佩、很服气，就是说宗泽在，则群盗皆可用。群盗皆可为兵、
1: 哦、
0: 而宗泽不在，杜充在，官兵又全部变成群盗了、
1: 嗯、
0: 这是一贯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准确的、
1: 嗯、
0: 实际上在宗泽死后，在这个杜充还没有正式到任这个东京留守的时候，宗泽麾下的像这个张用啊、王善等人，他们已经有这个叛变，只不过是后来又接受了这个杜充的。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大连理工大学

0: 采集和分析，实现精神状态动态反馈。当算法判断驾驶员进入疲劳状态时，系统自动触发无创电刺激，帮助恢复专注。传统脑电设备庞大笨重，仅能在实验室环境下工作，而该团队通过轻量化干电极自适应噪声消除算法，将整套系统集成于便携头戴设备中。这套系统已经应用于远洋船舶、长途客运和矿山作业等真实场景，可在驾驶员打盹之前就拉响疲劳警报。此外，团队还开发了群体脑状态监测平台，可以同时跟踪多个作业人员的疲劳分布，为调度排班提供科学依据。这项技术已经获得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正在推动相关行业安全标准的修订。有专家评价，这项成果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际生产力又迈进了一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曾长干、程广辉教授团队首次利用暗腔实现了真空涨落增强超导。真空涨落是量子力学中最基本的现象之一，表示即使是在没有光子的空腔中，电磁场仍然存在着微小的量子波动。团队引入太赫兹分裂环谐振器构成的暗腔，通过重塑电磁环境，显著增强了真空涨落。将超导体二烯化泥嵌入该暗腔后，观测到了明显的超导增强效应，它的临界温度提升了约5%。这一发现为超导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传统的超导研究呢，聚焦在材料本身，而这项研究证明，通过调控环境也可以改变材料的超导性能，这也为未来设计更高温超导材料提供了全新思路。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最后，我们再来看看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从9月1号起举行。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将持续1个月。期间，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会相继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也将正式宣告成立。据了解，今年全国科普月在全国层面重点打造全国科普月学会主场活动、共探高校星火馆、科学1001夜等特色活动。主场活动设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和奥运园区，按照寻初心，把科学交给人民，越科普让公众体验科技，探创新让公众走进前沿，向未来让公众创想未来4个板块布局，通过上百项展览和活动，引导公众踏上从认识到体验到探究再到创造的科技探索之旅。突出基础研究科普是今年全国科普月的鲜明特色，比如从全国征集了2.1万件科普作品，从中呢遴选出了优质作品重点展示，来打造科研强基、科普惠民的成果展。而国际活动方面，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会在9月19到21号举办，而大会呢也会举行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成立仪式。此外，今年的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9月22号到24号于海南举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掰开刚刚出炉的全麦面包，那些大小不一的孔洞是酵母菌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气泡。但您知道吗？地球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结构——地幔柱。根据相关报道，地幔柱假说认为，在距离地表约2800公里的地核和地幔交接处，会出现犹如炸弹爆炸一般的现象，以蘑菇云状上涌，就形成了大量岩浆。而根据相关介绍，地幔热柱就像是一根埋在地球深处的柱子，温度高达1400到2000摄氏度，是暗处，大部分在海洋下面，最就是温泉和矿泉水地下深处的裂隙系统，带出了各种气体和矿物质，所以我们喝到的每一口天然矿泉水蠕动，这可谓面包上的小孔洞藏着地球46亿年的呼吸节奏。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2: 发现发明。

0: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发
1: 发新生息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陈磊，又到了开学季，从松弛的假期切换到了紧张的学习节奏当中，部分孩子呢可能会产生焦虑抵触的情绪，还会出现头痛、胸闷、肚子疼等等情绪引发的躯体化的反应。那很多家长啊，第一反应呢是孩子是不是太娇气了？实际上啊，这些是身心对于节奏切换的一个正常的应激反应。那很多人呢把它叫做开学综合征。那么针对开学综合征，家长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平稳的过渡？出现哪些情况是需要及时的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今天呢，我要对话的嘉宾是中科院心理所青少年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的专家高宝月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会提到开学综合征这个词儿，到底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它是一种医学的诊疗，还是说面向的表达？
1: 开学综合症呢，这个字很重要哈，因为有的家长他写的是病症的症，病字头的那个哈，但其实它是一个双立人旁的，是表征的征。从这个字上我们就能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医学诊断名词，它只能说发现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啊，或者说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在开学之前和开学之后出现的心理不适应的一个现象。但是因为很多家长呢，他发现你家孩子有，我家孩子也有，然后我们也很担心孩子不去上学，万一第一天不上学，后面又躺平了怎么办呢？所以可能大家都很焦虑哈，所以就把它传承了一个叫开学综合症啊。其实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现象。那有一个家长他就说，他的孩子现在已经4年级了，那从2年级开始呢，他的孩子就是一到开学之前就拉肚子，非常非常的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要在厕所里坐着就出不来，出来可能又想上厕所，出来又想上厕所。然后因为开始这个妈妈是带孩子到医院去查病，就以为说是慢性胃炎呐、或者说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但是经过这几年和孩子的这种磨合吧，他也知道了啊，孩子是因为焦虑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家长就积极的，就是每次都会在假期做好孩子的这种心理的疗愈的工作。那后来这个孩子的腹泻就好很多，这第一个信号，那家长就要多关注。
0: 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会因为情绪的原因带来一些身体上的、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对吧？
1: 是的。尤其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呢，他压力大的时候呢，他不像我们家长，第一个会倾诉，第二个呢，他会找人去求助。小孩子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焦虑。我还遇到一个孩子哈，3年级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每次一开学就很紧张，因为父母很卷，所以就代表着父母除了让他上学之外，还会给他安排课外辅导班。

0: 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害怕开学，所以他就一系列的反应出来，就会通过身体进行有一个表征啊。所以家长呢，一定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孩子很矫情，怎么一到开学就感冒了？有可能是因为孩子的心病所导致的，所以身体上家长还要关注一点。
1: 其实我有一些感触，就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会说，孩子在这个期中考试或者期末考试之前，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感。

这么多年做心理咨询的经验来讲呢，一般是五六年级到这个初一初二的孩子比例比较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是处于这个青春期的初期，他的激素分泌是比较旺盛的，他本来就害怕开学，再加上他的这个情绪波动特别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一股脑的就跟洪水猛兽一样。假如有一个妈妈，她开学之前就要问问这个孩子，就说你这个校服的事情是要不要换一套哈，就是只是问了一下，这个孩子哇的一下就哭起来了。没人关心我，就是催我上学，就跟他妈妈就闹起来了哈。然后还有的家长会说，这个孩子开学之前呢，就感觉就是吃什么都不香，说什么都不对啊，父母问什么都不行。最近不是有几个电影比较火嘛？那父母就说，你看你喜欢，咱们去看这个，看完之后咱们就开学了，假期电影就都看完了。这孩子说，我就不能再看电影了吗？这父母就说，假期带孩子到外面去玩，孩子的状态都非常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开学啊，孩子状态就很差哈。那再举个例子，说有的孩子作业没写完嘛，一个初二的孩子，他作业太多了，然后呢，父母又不让他拍照啊，搜索答案呢，这孩子就吭哧吭。

0: 那他怎么也迈不到学校的校门里面，那么他可能就会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逃避开学这个事情。所以家长千万不能够把开学当做一个小事，要多关注多观察。
1: 其实开学它有的时候是一个以导火索让你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些亲子关系中间存在的不平衡甚至不够尊重的问题，其实是长期存在的，这个只是一个导火索。刚才也提到了哈，有一些状态它可能是短期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判断我们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疏导或者是治疗，就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要做这样的一些治疗。
0: 那这个可能有的家长也问过同类的问题啊，就是说高老师，你看我的孩子这一天天天哭啊，那你说他是抑郁了呢，还是说他只是因为开学所导致的？那我们要不要带他去看一下啊？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家长可能需要区分一下，就是开学综合症呢，它只是一个情绪的一个状态，那外界的刺激没有了，他的状态自然就好了。所以一般都是开学前的1-2周，然后开学后的1-2周啊，前后大概是1个月4周左右的时间。但是呢，像抑郁或者说焦虑，那么这些孩子呢，他就属于这种病理性的了。那么病理性的特点呢，它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这种表现可能会更加激烈，然后第二种表现就是他的绵延的时间。

0: 嗯，是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不一样。这个主要是因为孩子的状态不一样。你看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孩子，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粘人。我不想去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奶奶，我想姥姥啊。但是呢，他去了幼儿园，一旦跟老师建立了很好的链接，而且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他也很快就忘了。而且幼儿园的孩子呢，他有一个点就是他的时间感没有形成，就有的时候他这一天他觉得过得蛮快的，也很开心。所以说幼儿园的孩子呢，他们的特点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我不想去要上幼儿园，但是呢，哎，到幼儿园玩得开心了，马上就忘记了。而且呢，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幼儿园的活动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弥补。当然了，也不排除有个别的孩子他比较粘人，或者说他的早期安全感有可能受到了破坏，所以他有可能到幼儿园1个月、2个月都缓不过来，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嗯，就相对来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可能有一些焦虑或者是着急，但是他通过一场游戏或者是跟好朋友的接触、跟老师的接触，他会忘记，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个别的特殊的情况。那比如小学的孩子哈，相对初中和高中的孩子来说，他们这种焦虑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0: 因为小学的这个压力呢，相比较于初高中呢，压力并没有那么大，而且呢，小学的课间时间是比较多的。像咱们北京哈，很多的学校是有大课间的，可能下课的时间15分钟、20分钟和半个小时，然后再加上呢，还有一部分学校呢，它的体育课的这个贯彻的是非常好的，每天有很多的这种运动的，这个时间可以进行充分的这个发泄。但是不排除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父母从小就开始鸡娃，这个孩子再是一个高敏感的孩子，那么这类孩子就有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开学综合症，像我们刚才所提的一些，像这个腹泻呀、睡不着觉啊、失眠呢。另外还有一些小学低龄的孩子，像1、2、3年级的孩子，我们也不同程度的发现有些孩子在开学之前会尿床，因为这个家长本身就是这个孩子学校的老师，这个孩子的老师相当于跟他妈妈是同事，所以孩子只要表现得不好，他妈妈马上就知道，知道之后呢，这个妈妈就回家就会去批评这个孩子，相当于这个孩子在家和在学校都是一个没有任何的空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他觉得说又要开始了，在家是妈妈一个人监督，在学校是妈妈和妈妈的同事监督，所以这个孩子就是开学之前和开学之后的那1个月尿床就特别严重，然后妈妈也说了。管也管了，但是他还是会控制不了。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孩子会认为我的生活失控了，那父母对我的管控太多了啊。所以我觉得小学生问题是需要重视的，而且每个小学生的问题都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家庭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隐患。
1: 嗯，所以像高老师您刚刚提到这一点哈，像这个开学综合征，它的有几个表现，生理上的、有情绪上的，还有行动上的。那如果是到了生理上出现，比如说肚子疼，哎，脑袋疼，甚至刚刚您提到这个尿床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是不是相当于我的这个情绪以及传导到生理，它相对来说这个表现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0: 也可以这么界定，可以说隐患比较大。他可能尿一两次床并不严重，但如果家长没有通过这个表象来发现深层的问题，这个事情就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像您说的，或者咱们讨论这种情况呢，那一般我们都是期待就是家庭做系统的心理咨询，那么我们就会去排查那家里面主要的抚养人他们跟孩子是怎么互动交流的，孩子为什么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尿失禁。是他缺乏安全感了，还是他的掌控感完全被破坏了？那么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儿？我们自以为是爱孩子，实际上可能是在坑孩子。那么可能就要做系统的去了解啊。那么这个调整之后呢，以我以往的经历来讲，调整完之后他的转变特别大，下一个学期他这个尿床的情况就没有了。
1: 嗯，就是小学的时候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转变还是比较快的。那如果到了初高中的孩子，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状态的原因，是否更多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学业的压力会更多一些？
0: 近几年我发现哈，也很多的案例是因为人际关系，假如说和老师的关系、和同学的关系，有一个学生他就不去上学，就是因为他跟这个老师啊，这个孩子认为的是有过节，跟老师有过节，其实老师也没有怎么样他，但他会觉得说，哦，我跟班主任有过节，我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上课，那我多难受啊，哎，所以他就选择不上学。啊，那其实老师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老师只是按部就班的或者就事论事的批评他2句。
1: 某种程度上，这种孩子是比较敏感的孩子，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种就是他对老师是在乎的，
0: 嗯，是
1: 对吧？
0: 的。
1: 有的孩子他可能不在乎就无所谓了，但他过于在乎的话，又会形成另外一个问题。
0: 您说的特别对，他对老师的在乎，他是想得多，但是从解决事情的层面上，他的能力是不够的。假如说他是存在的想象，他越想就想得越糟糕，想得越灾难。

0: 漫画啊，老师一看我的那个眼神，老师一定是认为我怎么怎么样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想的太多，他也会误解老师，他会说那老师既然这么想，那我要开始反击啊。那我怎么反击呢？就是我瞧不起你啊，我不听你的课，我不上学，我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我对你的反击。其实他只要到老师面前说，老师，我有一个心事，我想和您交交心，哪天哪天某一件事情我有一个疑惑，老师说，哦，那件事啊，哎呦，老师是因为觉得对你有期待，所以老师希望你更好，所以老师就说了你两句。哦，你看这个解码就打开了，而他发现老师可能初衷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很多孩子是想得多，但是家长呢，可能也没有教孩子就是怎么跟长辈，像老师啊，沟通啊，我们只是怕丢边走，但是老师没表态呢，他就帮老师把这个心理的描写就都完形填
1: 脑补了。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现在孩子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多有关系，就是我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收到很多的信息，而且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信息茧房，如果我看到了相类似的事情，他会不断的给我们推送，那对孩子也是一样，那他看到相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他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观念了。
0: 是的，有这样的信息茧房。假如像有一个孩子，他搜到的信息都是怎么跟老师斗智斗勇啊，所以他也储备了一些方式哈，然后这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第二类，就是跟老师的关系。然后第三类就是跟同学的关系，是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学生哈，他不上学就是因为班级上有同学蛐蛐他，说他的闲话，然后他就觉得有人在盯着他，他觉得那个班级的环境非常不友好，所以他也选择不去上学。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霸凌，他可能不是肢体上的行为上的霸凌，但他是精神上的或者关系上的霸凌，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那父母呢，这个思维比较粗，父母就说，哎呀，你跟他和好就不就好了吗，你别把他放在心里面，我们是去学习的，又不是交朋友的。但是孩子他在那个丛林里或者说江湖里，他知道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让人不舒服的，所以孩子就在讲说，你看你又帮不了我，你还逼我，那最终他就选择，那我就不去上学了。近几年也有很多孩子是因为跟同学关系不好，导致这个开学综合症没有办法去上学的。
1: 那我们还是来再分析一下哈，三种典型的开学综合症的原因，几种家长的状况。我看到一种总结说叫做念叨式的教育，比如说，哎，马上就开学了，你还有心思玩儿，你怎么不去预习一下你的下学期的知识？还有就是，哎，你假期作业写完了吗？没写完，你怎么还在磨蹭？甚至有的写说我已经写完了，那你写的对还是错呀？你要不要再去检查一下呀？这个有点像唐僧念紧箍咒，所以有的孩子就会有心慌焦虑的症状，甚至呢到医院去寻求帮助。是不是家长认为这些不算唠叨，但是孩子觉得这是唠叨？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这个信息的认知本身就是存在不一样的理解。
0: 这就是唠叨，但是家长确实并不认为，家长就会认为说，如果我不做，我就没有完成我父母的职责，我应该履行这个义务。但其实这个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流露，而且是一个无效的重复啊。那孩子本来他就心急，你还在旁边唠叨啊，所以就不能够帮他去解决问题，还在旁边添乱。
1: 就这种唠叨其实是无效的，
0: 是无效的，
1: 话都是白说了。
0: 是的，不仅白说了，而且呢他还污染了家庭的环境。马上孩子这个就起急了啊，你别唠叨了。然后父母就说，我管你，我还有错了。两个人就没完没了，可能就说起来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亲子关系的矛盾哈。家长没有搞清楚一点，就是说你的唠叨是你情绪的发泄，但是你不能让一个未成年人来当这个承接方。你可以跟一个成年人或者跟一个心理专业从业者去发泄，但你说给一个孩子他是接受不住的。有一个孩子那个因为初三嘛，他变得越来越胖了，然后呢父母呢是一开始是一个人唠叨，因为孩子爸爸呢是在外地，现在呢这个初三了，爸爸就想回来，想好好当一回爸爸啊，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啊，这么多年没有管教孩子，要多督促一下。结果爸爸回来之后呢，这个孩子变得越来越胖了，就是因为夫妻唠叨，原来是一个人唠叨还好，没有打破那个平衡，但现在丈夫跟着一起唠叨，然后这个孩子压力很大，他就通过吃来屏蔽父母，通过吃来缓解压力。那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唠叨呢，如果我们把它归结为一种食物的话，它并不像茶一样清新可口，哎，也不像水果一样甜美啊可人。那么唠叨其实它更像是人情绪的一种呕吐物。那你把这个东西呕吐给未成年人，那未成年人他能不能消化得了呢？这个问题很大。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家长为什么唠叨？是因为家长没有办法。咱北京呢，很多的学校呢，他是提前一天开学，相当于提前一天呢，你早上来啊，这样的话你能早起。第二个呢，你把作业交上来， 然后老师呢跟同学们说一说这个学习的情况，哎，然后大家早点回去，哎，做做准备什么的哈。
1: 领个书一般都是
0: 对啊，然后校服之类的哈。这个时候呢，家长呢是看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去学校了，但作业没有写完，哎，所以我们就唠叨啊，以为唠叨就能写完，其实帮不到孩子。所以说我们的家长要把唠叨变成什么呢？变成引领。孩子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作业没写完，我焦虑，我也焦虑，但是如果能真有一个人能引领我把这个作业写完，在旁边啊，谁给我打下手啊，做规划呀，或者说把水给我倒好啊，水果切好啊，在旁边给我加油鼓劲的，这个作业一写完咱们就都不焦虑了。所以孩子更需要是一个行为的引领者，需要的是教练，而不是复读机。
1: 嗯，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家长意识到说他这种唠叨是没用的？
0: 嗯，有一种方法就是录音，然后我说你录完之后呢，他发给我了，哦，我说你自己听一听，他说我不敢听，结果他听完了之后，他说老师，我现在才知道我怎么这么烦人呢，怪不得我们家孩子，说我跟女巫一样，天天的啊，我现在理解了，我太烦人了哈，就一直说，一直说，啊，说到这个孩子没办法了，但其实这个孩子他也没有认真的写作业，他也在那儿拖延，他只不过是想让他妈妈闭嘴，他才在那儿补作业的，其实孩子很烦躁啊，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小的方法。
1: 其实您刚说这点，我也确实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意识不到自己是什么样的，如果能够把它录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其实我们就马上就会有反思。作为家长来说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办法。
0: 对啊，然后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解决问题。假如说你说咱们就不唠叨了啊，咱们春风化雨一句话也不讲，但是那个作业没写呀，这不也是一个问题吗？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特点就是说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那这个咱们就要说到开学综合症前面这个和暑假了哈，这个前提是你有没有规划好和暑假了，画一个好的句号自然就有好的开始，那句号都没有画好，甚至句号前面没有逗号，那就不太 OK。 多做教练引导孩子完成计划啊，那么孩子一开始可能管理的不好，我们帮帮忙，后来到高中孩子能够自我管理。所以家长不要小看这个项目管理，不论以后上大学还是以后他做工作都是非常管用的啊，要这么去看待。
1: 就这个管理能力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这样越长大你就会越轻松。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念叨式的，还有一个是急刹车式的哈，我觉得这个形容特别形象，我也用在这里。一到开学季，家长就会把孩子喜欢的像书籍呀、或者是玩具啊都收起来，然后呢像这个游戏啊、动画片啊这个项目呢都统统去掉，所以被称为说急刹车式做法。我们怎么评价哈、就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觉得就是有的家庭可能达成了协议，急刹车是相互认可的，但是呢有很多家庭呢急刹车之后他会激化亲子矛盾，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急刹车式的教育呢是很多的家长经常用的方式哈，那孩子们其实是非常反感的，就觉得说啊，对我的爱呢啊，怎么一下就把爱收起来了？还有就是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你经过我的同意没有？有一个孩子呢是上午的时候呢父母骗他，就说哎，你跟那个小伙伴们出去玩一玩，玩完之后呢中午请小伙伴吃个火锅，下午呢晚点回来哈。孩子就说哎呦还有这么好的好事呢，结果一回到家发现东西都不见了啊，什么小手办呐、吧唧呀，还有这个玩的一些漫画呀、电子产品的数据线呢，就都被父母收起来了。然后孩子回家就不开心了，说你可以收我能理解，

0: 是你认为的仪式感有没有经过孩子同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认为的仪式感是让孩子屏蔽所有跟娱乐有关的信息，但实际上让孩子对开学充满期待，不是这样去做的，不是说把他喜欢的东西都收走，而是跟孩子探讨新学期的一个规划。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家长呢在处理这个方式上，还是要优化一下。那这里我给大家提一个优化的一个方式哈，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大扫除。
1: 您刚提到是叫大扫除，是吗？
0: 对，大扫除。
1: 从这个词儿，我理解我们要做有序的整理。
0: 对的，是有序的整理，而且是各整理各的。先让孩子整理他，他整理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再提说，哎呦，是不是这些卡片放在这有点多呀？而且这卡片是新买的，有会不会甲醛超标啊？哎，我们放在别的地方先空置一下。哎，这个孩子觉得哦，你是尊重我的啊，那是可以的。其实大扫除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是环境的一个净化，更重要的话是一个心理的净化。我们一谈到大扫除，就是哎，过年了大扫除，哎，或者说有一个单位开年上班了要大扫除，所以它代表着一些东西的结束，同时也代表着一段新的旅程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个大扫除呢，还代表着全家热火朝天的。哎，去对家庭进行一个整理，所以人就会有一个感觉，就说，哎，我把一些不要的东西扔掉了，垃圾也扔掉了，然后这个犄角旮旯都已经抠得干干净净了。这个时候，旧的东西清出来，我就会有新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不要打开书，预习一下呢？这个仪式感就要比家长瞒着孩子简单粗暴的把娱乐的东西收起来要高明得多。那很多家长是什么？光在孩子那急刹车，没在自己那急刹车。哎，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小学五六年级，青春期开始了，也有了自主意识。每次一开学，他父母就开始收他的东西啊，主要是他的妈妈哈，把孩子的平板啊、手机都收起来了，甚至呢，连家里面这个路由器啊什么的也开始限制了哈。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为什么你对我这儿进行这收整啊？那为什么爸爸他天天晚上回家打游戏，你不去调整他，你就？”调整我，你自己也不调整啊，所以说我觉得大扫除是我们每个人都思考一下，就是这一年我要做什么。
1: 好，那我们说完了两种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焦虑传导式。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这种特别叨叨的，某种程度上，本身这个家长他自己对于开学也是有一些焦虑的。
0: 是的，家长的开学焦虑呢，主要是分两大块，一大块呢就是他越界了啊，孩子的成绩完不成怎么样啊？啊，早上呢得避过那个堵车，把他送到学校去，而且呢学校开家长会，老师会不会跟我说孩子表现不好？哎呀，名单都列出来，这些同学作业没有写完，我怎么跟老师答复？啊，所以有的家长他开学的时候他也发怵，因为这也面对着他有更高的工作量啊，尤。

0: 唠叨啊、督促啊，可能就会表现出来。
1: 嗯，是，那其实哈，就是这几种都是要避开的坑。
0: 嗯，是的。
1: 嗯。
0: 嗯，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家长呢，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假如说像作息，第二个呢，你的孩子的饮食、运动也要提前调整。我曾经在一个学校讲座的过程中，那个学校呢，就是会在学期末和开学的时候做体检，就发现很多孩子在学期末的时候，无论是身体状况、肌肉啊、心肺啊、视力啊、脊椎情况都蛮好的，可是，一开学呢，这个视力大增，脊柱侧弯。肌肉很无力，因为他这个

0: 但如果是调整不好的话，孩子开学就很吃力。第二个呢，就是开学之后家长要适应，就是孩子开学的前一两周发脾气呀、情绪不好啊、挂脸子，这也是正常的。家长呢要给孩子一个空间啊。有的家长说啊，你看人家开学都是开开心心的，就你挂脸子，你看人家开学都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啊，就你萎靡不振啊。但是开学萎靡不振，咱们成年人刚上班那几天也这样。
1: 也一样，
0: 多对孩子有些宽容，是的，
2: 嗯，是的，要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帮助孩子度过这可能出现的开学综合症的一些状况。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高宝月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
6: 前北京
4: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

0: 本期嘉宾程永静，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程永静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程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红斑狼疮的话题啊。程主任您看啊，原来说到这个红斑狼疮的时候都会说它是一个不死的癌症啊，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还是像原来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疾病吗？
1: 是这样的，性同红斑狼疮这个病在很久之前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严重。为什么严重呢？因为它除了是累积到面部、皮肤、黏膜、关节之外，还经常累积到心、肺、肾等重要的脏器。所以呢，在医疗手段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会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但是呢，随着近年来医学的进步，我们对性同红斑狼疮的治疗也有了更多的手段。所以呢，目前性同红斑狼疮只要规范治疗，其实一般都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恢复。也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
0: 说到红斑狼疮啊，我们从那个名字上来了解啊，它肯定是身上长了红斑啊。
1: 这个
0: 名字的由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症状的这个展现啊？
1: 对，其实最初呢，对系统红斑狼疮的认识，其实就是看到它面部有好多红斑啊，像蝴蝶一样啊，就像蝴蝶的翅膀，那么我们就誉为红斑。后来呢，随着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进一步认识，就发现红斑狼疮除了有面部的红斑、口腔溃疡、关节疼之外，还有大量的自身的抗体和脏器的受累，因此又叫系统性的红斑狼疮。
0: 它是由于这个我们最先认识从红斑来了解它、认识它，然后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的，是吧？
1: 对，红斑是最表象、最先看到的问题。
0: 那说到这个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疾病好像有些症状不是特别的典型和特异啊。只要从症状上来说，我们就是觉得，你看发烧，有些人也会发烧，
1: 是的。
0: 然后长个什么斑啊，或者皮肤有些破损，关节有些疼痛，好像其他疾病也会有哈。就老百姓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这个病可能是得了，我这个病可能是跟红斑狼疮密切相关的呢？
1: 是的，其实系统红斑狼疮作为一个全身性的自身免疫病，它呢可以累积到全身各个脏器系统，它的表现也太不典型了。如果我们怎么说它是能诊断狼疮的话，可能就有些特别特征的一些表现，如像我们这个发热，一般的发热，像感染性的发热，感冒、咳嗽、咳痰、尿频、尿急、腹痛、腹泻，都有一些感染的症状。但是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这些发热怎么治疗也不好转的时候，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跟自身免疫相关，是不是有系统红斑狼疮可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有没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除了我们所说的低热之外，会不会有一些蝶形的红斑，就面部的经过鼻梁的在面部两侧、面颊两侧的这种，尤其是光过敏阳光暴晒以后会出现加重或出现的

0: 伴随着一些脏器的受累，如尿里边的泡沫呀、泡沫尿啊，如果我们查的话，可以发现是尿里边有蛋白啊这种情况。 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考虑，哎，会不会有一些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出现？也有的人会说呢，哎，风湿病它会发热、皮疹、关节痛啊，
1: 对，这是常见的风湿病表现。
0: 对对，如果这几个表现关联出现了，哎，那么一定要考虑是不是自身免疫病的可能。哎，如果皮疹呢再特异一点，哎，蝶形红斑出来了，或者有一些特征性抗体出来了，那我们就考虑会不会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1: 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实际的门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患者是历经了一些科室，比如说哈，就这个可能去肾内科查过蛋白尿了啊，然后最后才轮转到您那儿啊，最后确诊为红斑狼疮的。就是我们上期说过，这个它的鉴别诊断特异性不是特别的。

0: 是的，其实蛋白尿确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说，哎，我们的年轻的我们好多年轻人啊，就是生理性的就有可能有蛋白尿的情况。譬如说年轻的时候发烧了，然后我们代谢的非常非常的快，会有尿蛋白的一个出现。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很多非常瘦的年轻的一些男性会有胡桃夹的一些综合征，也会有蛋白尿的一个情况。当然了，其实本身蛋白尿来讲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包括原发性的一些肾脏病变，如急性肾炎，他感冒以后出现的这样一个几周以后出现的这种尿蛋白血尿高血压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肾病综合征本身来讲也会出现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等等这些情况。除了这种原发性的肾脏受累之外，其实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些感染不明原因的感染，大家知道现在新冠也是相对会比较多了哈。有的人可能新冠以后也会出现蛋白尿的情况。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些乙肝，乙肝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疾病。很多人呢就是感染以后免疫反应也会出现蛋白尿的情况。
1: 说到这个蛋白尿，您跟我们从这个解剖学的理论来跟我们简单说说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当中这个蛋白是应该漏不出去的是吧？
0: 这是其实对是解剖学来讲还是说或者病理学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肾脏呢其实最基本的一些结构包括肾小球，肾小球就是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形成的这种团状的这样一些结构，这是肾脏的这些基本的一个功能。肾小管主要是重吸收尿液等等，肾小球主要是滤过。那么滤过就身体内大量的体液的一些成分，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的蛋白了，是吧？那一般情况下呢是滤不过去的。
1: 对，它就是漏不下去的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尿液当中还是我们这个检查当中一直查不到蛋白的，你说。
0: 是的是的。但是呢到了狼疮它就不一样了。狼疮我们就前两期也说过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免疫复合物它免疫异常了。免疫球蛋白、抗体和抗原沉积，然后结合着补体就沉积到了这个毛细血管壁。那么我们肾脏大量的肾小球就是大量的毛细血管壁，它的毛血管沉积以后，它在局部就会激起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出来，这种炎症是一个跟细菌感染没有关系的非感染性的这样一个炎症。那么炎症出来了，炎症是什么概念了？红肿热痛是吧？咱们不一定有红肿热痛，但是呢在那个部位就会血管就会出现这种通透性增高的一个情况。那跟原来的结构就不一样了。那通透性增高，那本来呢就是说可能我们非常致密的一个没有筛子的一个情况下，它那个都没有东西漏出去，但是一个大筛子眼儿在这出现了，那一个大筛子那就肯定有一些很多的蛋白成分就都漏出去了。所以呢这个病就是越重蛋白漏的也多。
1: 越多。
0: 对。因为这种肾小球是这种血管最

0: 然后呢，即使是有一些蛋白尿、血尿的情况，我们的肌酐就是肾功能这个指标，还是相对正常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到了一定的状态啊，包括到了疾病 A 已经慢性化了，刚才所说的好多纤维素样的一些物质沉积了，恢复不过来了，哎，那我们就是就会出现肾功能出现异常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是我们非常不愿意见到的，所以需要在早期能够控制它的这些炎症，抑制进一步的进展，抑制蛋白尿的漏出，减少这些肾功能的这样一个损伤。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算一下这个肾小球的过滤率啊，来看看到底肾功能到底如何，
0: 对
1: 啊，这个算完来之后，有的时候其实不太乐观的时候，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在这个治疗这个，比如说像肾功能，就是比如说蛋白尿的问题啊，肾脏的这个问题，咱们风湿免疫科，尤其是风湿免疫像红斑狼疮导致的这个肾病的时候，我们有哪些特殊的治疗手段吗？
0: 红斑狼疮引起的肾病，其实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呢？就是尤其是肾脏，其实它分了。在狼疮累积的肾脏的时候，分了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病理类型。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就是。

0: 这个可能性复杂吗？或者难度大吗？
1: 其实是这样，可能30%，原来可能20%的人，会行肾穿刺的这样一个检查，现在可能也能到30%。当然了，其实还有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也会根据我们肾脏的这样一个治疗的一个反应，譬如说，哎，经过3个月的治疗，我们的是不是缓解了啊？这种尿蛋白是不是减少了？是不是减少了一半？这种情况呢，根据我们的治疗反应，如果治疗反应不好，那就一定要进行肾脏穿刺检查。
0: 穿刺就是大家比较害怕啊，就是其实现在是不是手段来说挺先进的，不会太多的一个组织。
1: 目前来讲还是相对安全的，
0: 相对安全的，
1: 对，还比较安全的。
0: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哈，其实是为了后续的治疗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1: 对的，
0: 目前如果我们早干预的话，像红斑狼疮引起的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哈，它能够维持，就像您一直在说的这缓解啊，它能够一直维持这个肾脏的功能，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吧？
1: 如果是绝大多数的患有是能够维持缓解的，只是少数人可能各种原因啊，包括就是说治疗的或者这种依从性不好呀，不规范呀，这种才会出现这种预后不好的情况。
0: 因为这个肾脏也是大家非常关心，一旦这个出现肾衰竭，然后这可能就是真的，要不然换肾，要不然可能就付出生命代价了，是吧？
1: 这个肾脏还是要好好需要就大家非常的关注，非常重视，还是需要好好的保护的。
0: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在这个治疗的方案当中，应该依从性更高一些哈。
1: 是的。
0: 您在实际的门诊当中还会有哪些案例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一些印象哈？比如说在红斑狼疮的治疗当中效果还是不错的，有没有一些有一些遗憾的这个案例当中也会出现哈？
1: 遗憾的案例就包括从肾脏来讲的话，肾脏来讲的话，其实确实是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过的，就是我们系统红斑狼疮狼疮肾，我们诊断完以后进行了规范的这样一个治疗，譬如说激素加一个免疫抑制剂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他好了，好了以后控制住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你对于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自身免疫病来讲，肯定需要定期的复诊啊。我们可以如果稳定的话，3个月、半年甚至1年过来。但是有人呢，他就我就好了，我好了，我就停药了。停药了以后呢，那就是譬如说有一个案例，就是停药以后，那再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就是水肿蛋白尿非常严重，而且肌酐已经升得非常高了，这种情况下对于不可逆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我们到这个时间点就没有更多的一些更积极的办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要定期的随诊复查，要不能自己停药。
0: 这个首先我觉得，即使比如说您在这个附近的家门口附近医院查个一些肾功能，在北京的
1: 尿蛋白
0: 是吧？
1: 对，血尿常规、血常规，
0: 这些都能够查。
1: 免疫球蛋白、肾功能其实是都能查的，
0: 都能查的。
1: 对，这个还是定期的复查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相对遗憾的，确实就是说，我们听到我们说，他可能需要长期的治疗，然后不再相信我们的西医啊，不再相信，然后呢去找一些江湖郎中，这个其实他吃的好多中药的。

0: 进入到这种肾功能衰竭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还有这样的病例。所以多多少少这些遗憾都是没听大夫的话，没医从性稍微差一些。是的，就是这个红斑狼疮目前来说我们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我们的效果可能会越来越好，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是说我这个缓解了然后现在的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就可以远离医院了，不是这个概念对吧？是的，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种生活的状态，我们的这种疾病的状态，
1: 定期的跟医生就是聊聊天呀，其实有的时候会能够发现您很多在整个的这样一些对疾病。

0: 包括以后的生活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得了红斑狼疮的人是不是就再也不能晒太阳了，很多人都会想问这个问题啊。
1: 哎呀，这个问题也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光过敏确实是一个狼疮的这样一个诱因。
0: 嗯，
1: 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可能暴晒以后就是很多发病就是因为暴晒。
0: 嗯
1: 确实是这样。

0: 一些问题，其实要全面的这防晒才这个关键。这是这个防晒，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对于狼疮来讲，就是我们还是要首先来重视疾病，在因为很多人啊，大家也知道狼疮的患有都是年轻人，面临着大量的压力，包括就业、学习，学习学业任务很重。现在好多人有研究生啊、博士啊、这种博士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压力啊，其实年轻的时候也是我们奔的时代啊，是吧？奔向未来的时代，工作的压力啊，这样一个组建家庭的一个复杂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还是要一个，哎，就是我们要平衡我们的这个工作和休息那这样一个关系，一定不能让自己过于劳累。那过于劳累对免疫力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伤，就会容易引起免疫失调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有过于这种波动的一个情绪。因为情绪的这样一个剧烈的这样一些波动，尤其是悲伤呀，或者是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引起免疫的一个失衡。过于不要有一个是阳光暴晒的基础上，不要过于紧张，过于劳累。第三个呢，不要还要避免一些其他的一些像感染。为什么避免感染呀？其实，自身免疫病啊，包括狼疮，好多时候这个疾病的这样一个诱发，或者疾病的活动，你稳定状态下活动，除了我们的停药减药不规范治疗，会跟感染是有很大的关系，有像一些病毒的感染，等等，再加上我们有些人会应用一些激素和免疫制剂，本身来讲呢，抵抗力就会相对差一些，所以呢，避免感染啊，比如说及时的出门添加一些衣物，然后不要吃不洁的一些食物，如果就是这种扎堆的感冒的地方，戴个口罩，离着远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防护措施。另外呢，就是我也想跟各位狼疮的患友说的是，系统红斑狼疮虽然像一开始有人觉得是一个相对谈狼疮色变这样一个疾病，但是呢大家对这个疾病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从目前的医疗水平看，经过正规的治疗，绝大多数的患友都能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预后，都能有非常稳定的生活状态，都能有非常好的生活工作。
1: 这个感谢程主任啊，这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科普啊，也是希望大家提高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意识，与此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信心，是吧？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狼疮的患者啊，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啊，但是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包袱啊。
0: 是的，
1: 对，这个可能会更为重要一些。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程永静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一起简单科普了一下红斑狼疮啊，也是希望程主任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好吧？
0: 好的。
1: 那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3: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6: 中国 传承博物馆。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

0: 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

0: 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2: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中小学生今天迎来秋季新学期。
2: 京城本周晴天持续再现，早晚凉意逐渐显现。
1: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九月起一批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2030年将巩固在 97% 以上。
2: 日本九月将迎来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此前发布的校历，义务教育阶段本学期共19周06天，2027年1月18号将开启寒假。
1: 根据校历，义务教育阶段第一学期为9月1号到2027年的1月17号。2027年1月18号到2月21号放寒假，共5周。非义务教育阶段第一学期为9月1号到2027年的1月24号。2027年1月25号到2月21号放寒假，共4周。
0: 市交通委发布消息，今天是北京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点半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9点半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
1: 北京交通部门已经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开学第一天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生19300人，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
0: 常规公交方面，全面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采取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等举措，建议大家提前查询出行信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
1: 新学期到来，北京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优化升级，学生的体验更丰富，学习的内容更时髦，增加了更多综合实践和体验的内容，主打跨龄协作、跨学科融合，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资源涌入校园，各类智能体、智能学伴伴落地应用，助力学生从学会 AI 到善用 AI。
0: 今年暑期，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精准指导30多家学校开展食堂提质升级改造，到今年年底，全区125所中小学将全都实现由校内供餐，校园规范供餐将实现全覆盖。
1: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京城本周工作日期间晴天持续再现，双休日云量有所增多。周内白天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9月7号到8号又一次降雨天气，请大家。

0: 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水利部昨天介绍，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然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批新规，从本月起实施，将影响你我的生活。这些新规聚焦住房公积金、出入境管理、微短剧发展、网络治理等方面，不断优化公共服务，护航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
1: 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从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呢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是不准其出境。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客户服务协同

0: 儿童随班就读，做到应融尽融，应入尽入。
1: 教育部介绍，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经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 98%。所有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明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
0: 八月底，北京各大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拖着行李箱走进校园前，不少准大一的学生已经先在手机里完成了一轮开学准备。证件要带什么？宿舍要添什么？军训要备什么？各类好物和神器清单在互联网上不断刷新，也把新生的购物车越塞越满。
1: 算起这笔开学账，消费的一头是越来越贵的大件。今年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开学三件套价格上涨，有媒体调查显示，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50%。一名新生家长告诉记者，今年为孩子配齐电子产品的花费就早已超过10000元。
0: 另一头是越来越细的小件。记者选取某短视频平台一份7.8万人收藏的超全新生必备清单进行核算，其中仅生活用品、护理用品和军训用品就有52个条目，部分条目下还包含多个商品。
1: 当必备、神器等标签不断出现，容易让人产生少了这些东西就会遇到麻烦的心理暗示。专家建议，新生和家长应当区分真正影响基本生活的刚需用品和改善体验的辅助用品，按实际需要准备。相比把物品一次买齐，进入大学更重要的准备是逐渐培养独立生活、自我管理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我们再来关注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从今天起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
1: 不只是重庆，目前我国多地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2022年，福建就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和电话手表进入课堂。广州市、郑州市也都立法明确，中小学校要严格限制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除教学必须外，禁止带入课堂。
0: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学校也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
1: 专家表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近年来，超大屏、可折叠、大电池容量、高性能相机成为越来越多的手机卖点。为满足这些功能，手机也在不断的增重。市面上不少手机的重量都超过了230克，一些热卖的三折叠手机甚至达到了300克左右。
1: 除了机身，手机还有不少隐形增重。大部分人都会给手机配个好看耐磨的手机壳，个别还有手机挂件。有的为了防屏幕摔碎贴了钢化膜，还有的为了方便看视频配了磁吸支架。加上这些配件，手握半斤重的手机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
0: 医生表示，近年来因为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患者比过去明显增多。以前腱鞘炎大多与职业相关，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使用手机引发。
1: 肩膀和颈椎也在默默承受压力，而且手机越重，人越容易把手机放得更低，进一步增加颈椎负担，严重的会发展为颈椎病。
0: 建议大家在追剧、阅读或者是开视频会议的时候使用手机支架解放双手，别让手腕、颈椎一直受力，不要长期用一只手拿手机，可以左右手轮流握持，适当用语音输入代替长时间打字，预防慢性劳损。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951人。
0: 尼泊尔外交部昨天表示，根据现有的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大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这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31号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0: 时隔一个月，美伊互相打击对方目标。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约旦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军队还说，对阿联酋的美军目标发射了几十架无人机。
1: 国外有关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经下降到每天5艘。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共有将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
0: 韩国媒体昨天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下降到 38.9%， 首次跌破 40%， 达到他去年6月上任以来的新低。
1: 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7摄氏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偏热，紫外线强烈，外出请做好防晒遮阳的措施，并及时补水润燥。早晚体感舒适，适合开展户外活动。
0: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

0: 三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2: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2: 明天见。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1: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哎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4: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市民反映，双桥附近路侧僵尸车存在安全隐患，属地交管现场执法。
7: 我从2019年来的时候，那些车就一直在，就只会越来越多。今年就是我挨个集中都拍照。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黑庄互乡北部地处朝阳区东南部，东五环外紧邻管庄、窦各庄片区，属于城乡结合部，城市近郊过渡地带，也是中心城区向城市副中心过渡的关键廊道区域，分布有温泉东里、烟宝双桥家园、六号井等多个居民小区。近日有市民反映，这一区域部分道路僵尸车较多，存在安全隐患。属地交管部门得知相关情况后，迅速反应，现场执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8: 市民王先生2019年搬入朝阳区黑庄互乡北部的温泉东里中街，这里生活配套相对完善，交通也比较便利。不过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王先生，那就是附近部分路段路侧常年停着僵尸车。
7: 我从2019年来的时候，那些车就一直在，就只会越来越多。今年就是我挨个集中都拍照。双树北村南门、双树路至西马各庄北街这边有7辆，然后再一个是温泉东里中街至聚乐会至双桥二小、六号井小区东区有14辆左右，然后还有一个是温泉东里中街往双桥南街方向康城燃气中心常年停放3辆僵尸车和1辆事故车，然后还有一个是双桥东路六号井小区东区西门走公交车站那一块，双桥中路及双桥东路路口，那块得有2辆。还有一个地址是双树南村至双树北村的路北侧得有5辆左右，然后就是那种金杯的僵尸车常年停放，然后还有一个是节节餐厅、苏巴酒店有2辆僵尸车、无牌车，然后常年停放。
8: 王先生说，他之所以花费精力一个路段一个路段的走访，一辆车一辆车的拍照，是因为这些僵尸车常年占用城市道路资源，破坏城市环境，而且很多车内堆有杂物，存在安全隐患。
7: 一个是这些无牌车僵尸车常年占用了这个市政道路的免费停车位，这常年的机油渗漏对旁边的绿化环境啊，然后停车

0: 环境了，都造成了影响，而且里面有那种大量的那种，比如说那个温泉洞里中间那边，它有大量的那个纸壳子呀、那种货物啊，然后废品啊，常年堆放在车里。如果是夏季高温，或者是遇到什么雷电灾害的话，就容易造成这种自燃啊。
1: 接到市民线索后，记者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8月27号，记者与交警一起来到了温泉洞里中街。现场确认后，交警联系拖车师傅，拖走了一辆位于朝阳区双桥幼儿园附近的废弃机动车。在现场，朝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郭警官告诉记者，收到市民反映的问题后，劲松大队立刻出动警力。

0: 相信息，他这个车检验日期到2026年12月31号，就是他实际并没有达到报废标准，交车很少。您比如说像前面那辆车，可能他前面车身上还贴广告了，因为它并不是交警车，而且您看它底下还有车位，可能给人感觉这车破破烂烂的，像是交警车，其实并不是。
1: 郭警官告诉记者，对于没有达到废弃标准又长期停放的车辆，如果涉及违停，将会按照违停。

0: 没有市划停车位的区域，不过停放比较整齐，没有明显影响过往车辆。劲松大队郭警官直言，这一片区多是老旧小区，小区内停车位严重不足，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朝夕之功。
1: 有那种特别窄的路，确实是它一侧有车位，另外一侧没有。考虑到周边这种实际的情况，因为平时我们和乡里都会就是来贴条啊，民警会通过鹰眼进行提示，说尤其你像这种说夜间时段，也得考虑到人老百姓停车的需求。
0: 属地朝阳区黑庄户地区办事处平安办工作人员傅先生也表示，今年七月份属地政府也接到过市民投诉，已经对僵尸车进行了处置。
2: 我们也接到举报，就是有那个僵尸车，乡里也是自己找的那个第三方进行那个僵尸车的那个挪移，挪了三辆车，应该是双桥地区那个老的老旧小区比较多，周边居民那个停车需求比较大呗，乡里也是在周边小区、学校还有咱们医院开展那个交通安全的宣传提醒提示。路侧停车这块，我们就是乡里聘的那个交通协管员违停的进行劝离和治理和执法贴条。在双桥中路上，我们乡政府去年是自筹资金建设的那个违停抓拍的那个摄像头。
0: 朝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杜警官告诉记者，未来交管局将继续坚持长效执法，为周边市民出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3: 针对于这几条道路，我们现有已经做了通过现场执法和非现场执法对违停车辆进行处罚，对于僵尸车进行了拖移，然后我们也联系了街乡，然后加大了对于附近包括双桥医院包括附近的学校进行了宣传，后续我们也将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宣传工作。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5: 买！
7: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8: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9: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1: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

0: 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3: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谈。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齐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

0: 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

0: 的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

0: 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

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0: 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

0: 向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

0: 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7: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6: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8: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6: 除了抢

0: 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善民生方面持续发力，共同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会上通报了7到8月全市接送局办工作情况。严厉指出，此次每月一题涉及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发展和旅行社管理问题，要细化完善各项服务标准，探索现代化家政服务业新路子，严格旅行社市场准入，持续开展群众反映突出问题治理。营商环境方面，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诉求办理，深化市政接入领域审批改革，保障项目高效落地。要深化 0.1 微克攻坚行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控，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生活垃圾分类要坚持便民利民，精细做好垃圾收运衔接，持续推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加大老楼加装电梯工作推进力度。对于当前重点工作，严厉强调，当前本市还处于汛期，风险隐患仍然存在，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全面开展防汛工作复盘，及时

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

0: 10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1: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八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0: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2: 这张照片是这个1054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0: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3: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0: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4: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5: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开始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已获批设立，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北京率先在全国创新推出产业加区域双轮联动模式，覆盖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四大万亿级、千亿级及未来产业，涉及海淀、昌平、朝阳等11个区域，总面积达119.20平方公里。
5: 奔跑在长安街上的大一路将要熄演了。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北京公交将于9月5号起优化调整一路公交线路，届时一路西端终点站将调整到首钢园公交场站。同一天起，992路、专108路、专218路首钢试验场站更名为新首钢。
7: 毛主席纪念堂今天起恢复对外开放。

0: 应，这一区域部分道路
1: 一个路段的走访，一辆车一辆，因为这些僵尸车常年占用城市道路资源，破坏城市环境，而且很多车内堆有杂物，存在安全隐患。
2: 一个是这些无牌车僵尸车常年占用了这个市政道路的免费停车位，这常年的机油渗漏对旁边的绿化环境啊，然后停车环境啊都造成影响，而且里面有那种大量的那种，比如说那个温泉东里中街那边，它有大量的那个纸壳子呀，那种货物啊，然后废品啊，常年堆放在车里，如果是夏季高温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雷电灾害的话，就容易造成这种自燃啊。
1: 接到市民线索后，记者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8月27号，记者与交警一起来到了温泉东里中街现场，确认后交警联系拖车师傅拖走了一辆位于朝阳区双桥幼儿园附近的废弃机动车。在现场，朝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郭警官告诉记者，收到市民反映的问题后，劲松大队立刻出动警力，对周边道路进行了多次现场调研。不过，很多市民认为的僵尸车并不是真正的废弃机动车，真正达到废弃标准的车辆并不多。
3: 您比如说这辆车吧，扫一下，它会出这个车辆信息，它这个车检验日期到2026年12月31号，就是它实际并没有达到报废标准，僵尸车很少。您比如说像前面那辆车，可能它前面车身上还贴广告了，因为它并不是僵尸车，而且您看它底下还有车位，可能给人感觉这车破破烂烂的，像是僵尸车，其实并不是。
1: 郭警官告诉记者，对于没有达到废弃标准又长期停放的车辆，如果涉及违停，将会按照违停处罚。另外，市民王先生还反映，部分车辆停在人行便道内侧。对此，郭警官介绍，这里部分停车区域属于单位内部停车场。
3: 您看这种车停的，它就已经是属于这种，就是它内部的停车场了。
1: 在双桥东路部分路段，记者看到，有的车辆确实停在路侧没有市划停车位的区域，不过停放比较整齐，没有明显影响过往车辆。劲松大队郭警官直言，这一片区多是老旧小区，小区内停车位严重不足，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朝夕之功。
3: 有那种特别窄的路，确实是它一侧有车位，另外一侧没有。考虑到周边这种实际的情况，因为平时我们和乡里都会就是来贴条啊，民警会通过鹰眼进行提示，说尤其你像这种说夜间时段，也得考虑到人老百姓停车的需求。
1: 属地朝阳区黑庄户地区办事处平安办工作人员傅先生也表示，今年7月份，属地政府也接到过市民投诉，已经对僵尸车进行了处置。
4: 我们也接到举报，乡里也是自己找的那个第三方进行那个僵尸车的那个挪移，挪了3辆车，应该是乡里也是在周边小区、学校还有咱们医院开展那个交通安全的宣传提醒提示。路侧停车这块，我们就是乡里聘的那个交通协管员，违停的进行劝离和治理和执法贴条。
1: 朝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杜警官告诉记者，未来交管局将继续坚持长效执法，为周边市民出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5: 针对于这几条道路，我们现有已经做了通过现场执法和非现场执法对违停车辆进行处罚，对于僵尸车进行了拖移，后续我们也将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宣传工作。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

0: 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移动新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6: 热搜爆了！
7: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6: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7: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6: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7: 可以看着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9，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好，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九月起一批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北京中小学生迎来秋季新学期，红色教育成为开学第一课的主旋律。
0: 京城本周晴天持续在线，早晚凉意逐渐显现。
1: 8点开始是国内方面，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学入学率2030年将巩固在97%以上。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时隔一个月再起冲突。
0: 日本防卫省宣布2027财年申请预算达新高。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首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开播，芒果超媒20厘米涨停，
0: 订单排到了年底，1000亿级液冷市场热起来。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内发生孩子在珍贵标本前玩耍，随行的父亲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耍，造成标本受损事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3、4天了，但这一事件带给我们的思考才刚刚开始。8月8:25，我们将连线北京协和医学院心理学家杨霞，听听他的分析。
0: 是的，而且今天也是开学了啊，这杨霞老师也会说说跟开学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是不是曹老师？
2: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一会儿8:25来连线一下杨霞大夫。那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同样设置了互动话题啊，今天北京中小学正式开学，如今的开学必备清单是越拉越长啊，各类学习用品配套物件琳琅满目，不少中老年听友家里孩子早已经是成家立业了，应该是啊。开学呢，仿佛是别人家的事儿。可是回望咱们当年上学，谁还没开过学呀，是吧？
0: 对。
1: 开学准备简简单单，没有这么多花样。那想。

0: 美好回忆。
1: 是的，又是暴露年龄的时候到了，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您的开学必备的老物件啊。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0: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一批新规从本月起实施，将影响你我的生活。这些新规聚焦住房公积金、出入境管理、微短剧发展、网络治理、外卖包装等方面，不断优化公共服务，护航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到10天。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个公告从本月，也就是1号今天起开始实行。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从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从今天起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其中明确，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
0: 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呢，是从今天起施行。办法规定呢，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也是从今天起施行。其中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征得其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今天起实施。这项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摒弃外卖过度包装。
0: 比如说哈，表面没有汤汁，而且呢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然后防变形或者是和内壁粘连的这个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的餐品呢，必须使用特定的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呢才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那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等。
3: 这批九月落地的新规呢，都是瞄准近年来民生痛点的精准优化，公积金放宽房租房、交物业费的提取限制、直播微短剧、 AI 客服明确合规边界、未成年人直播发布权限收紧、贷款广告禁用误导话术、流通人民币禁止违规买卖。这批新规既给普通民众带来生活便利，也补上了网络金融等领域的监管空白。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

0: 来关注全市中小学生从今天起迎来秋季新学期。那么根据市教委此前发布的校历，义务教育阶段本学期共19周06天，2027年1月18号将开始寒假。
1: 那根据校历呢，义务教育阶段第一学期为9月1号到2027年1月17号，2027年1月18号到2月21号放寒假，共5周。
0: 是的，新学期各校的开学典礼可以说是亮点纷呈。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和建党105周年，红色教育成为多校开学第一课的主旋律。同时呢，人工智能、健康运动等特色主题也让典礼别开生面。新学期，北京教育地图也在持续扩容，一批新建学校正式投入了使用，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也进一步扩大了。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2: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这个开学典礼各个学校都有哪些设计，他们都围绕着什么主题呢？
2: 好的，那今年呢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周年，很多学校把开学第一课打造成了沉浸式的红色课堂。比如说前门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原创了红色历史剧《草地立初心》，再现长征路上红军将士守望相助的故事。史家小学分校的孩子们呢，将在开学典礼上展示

0: 孩子们讲红色故事，并启动了校社协同育人的红色传承工作室。另外，健康和科技也是今年开学典礼的重点。多所五条幼儿园把远视储备和体能练习融入了开学典礼，孩子们将在闯关游戏中开启健康第一课。 都市口小学呢，直接把开学典礼搬进了宋庆龄青少年科技体验中心，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和科创的课堂。而广渠蒙中学则启动了人工智能教育的出海行动，
1: 将会系统的梳理AI课例和智能体建设的成果，和国际友好学校建立常态化云端的共研机制。可以说，今年的开学典礼既有家国情怀的温暖，也有面向未来的事业。刘佳，
0: 嗯，相信很多学生和家长也很关注啊，就是今年新学期有哪些新学校投入使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新学期北京有一批新学校新校区正式的启用，覆盖了多个区。那在东城区方面，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和心理校区招收新初一六个班。 因为新校区还在建，暂时借址惠文中学国际部办学。另外呢，东城区去年成立了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科学实验学校，也是从新学期开始招收新的高一年级。朝阳区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的朝阳港校区一期的E教部全面的建成，新学期投入使用，它是一所

增加了很多综合实践和体验的内容，主打跨龄协作、跨学科融合，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资源涌入到校园当中，各类智能体、智能

0: 秋季开学日，机动车限行尾号二和七，通勤通学客流是叠加的，交通运行压力还挺大。预计今天早上7点半左右开始啊，这个交通压力就开始上升了。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集中了，9点半左右路网压力将会快速缓解。
1: 北京交通部门已经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开学第一天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生19300人，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
0: 那么在常规公交方面，全面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采取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等举措，早晚高峰期间在72条线路增发快车550多次，提高公众的通勤速度。
1: 那建议大家伙啊，提前查询一下出行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学校周边路段，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
0: 那么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京城本周工作日期间晴天持续再现，双休日云量有所增多。那么周内白天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9月7号到8号会有一次降雨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1: 近期北京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强，外出呢要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渐显，请适时调整着装。这个夏秋季花粉浓度升高。

0: 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在北京就已经被发现了，并非近期突然出现。北京的美洲大蠊数量的总量总体是稳定的，没有出现暴增或者是密度骤升的情况。
1: 那专家表示说，这个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室外下水道管线，进入到室内呢它属于偶然事件。如果家中发现了这种大蟑螂，应当检查其来源，及时对漏洞缝隙进行有效封堵，不用太过担心。
0: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3，简单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是大家就要开学了，当年您有哪些好物件呢？或者说必备的一些开学用具。7758说了，说现在的文具真是琳琅满目，好看，但是他觉得是不是实际用途可能不一定那么实用啊。
1: 对，好看同时它还好贵。
0: 很贵吗？
1: 对，现在文具比过去好像感觉贵了很多。
0: 当年我上学那会儿最用的最新鲜的，我现在记忆犹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涂改液
1: 啊。
0: 修改液，
1: 涂改带。
0: 曹老师听说过吗？
2: 那涂改液都是后期80后以后用的。
0: 您那会儿呢？
2: 橡皮
0: 啊，
2: 那个削铅笔那个刀，
0: 这肯定的，这肯定的，
2: 这些都得有。
1: 对，我为啥说贵呢？就因为包书皮就挺贵的，就过去我们都拿那个挂历包书皮。
0: 对对
1: 对，这就简直零成本嘛。
0: 是，而且那会儿这个书包也不是特别的沉。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书包书不是很多，但是后来咱们一直说这个小朋友的这个书包啊越来越沉，后来就有各种技术能够护腰，护在腰上，就跟你登山背的包似的。
2: 甚至是带轮的。

0: 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1: 嗯，好的。今天呢是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北京上空啊光照充足，大气扩散条件良好。午后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入夜之后呢晴朗微风，后半夜南部地区有轻雾。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8度，山区的气温要更低一些，在14到16度之间。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是差不多的。白天仍以晴晒为主，最高气温仍然在30度左右。明天夜间呢还是一个晴朗微风的天气，能见度会逐渐转差，大部分地区呢有轻雾出现。开车呢请要就是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吧。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周四到周日这几天呢仍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一个天气，适宜大家呢交通出行，气温变化不是太大，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8到20度之间，现在昼夜温差呢逐渐加大了，中午前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提醒大家户外活动啊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呢早晚天气有点凉了，特别是山区的凉意会更加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哈，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0: 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空气质量，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
0: 登山预报是天清气爽啊，能见度好，今天非常适宜外出登山。
2: 是的，洗车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呢是以晴为主，也是非常适宜您擦洗车辆的。
0: 嗯，今天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3到4级，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2: 嗯，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这吴兰发了一个盘点开学清单
0: 啊，
2: 笔袋、保温杯、学科袋、姓名贴、计时器
0: 啊。
2: 计时器是
0: 这干嘛的？
2: 这干嘛的呢？大家有了解的吗？还有
0: 算还剩几天放假，
2: 还剩多久下课？动动笔、彩铅笔，还有这是套尺、护脊书包。
0: 哎，
2: 哦，应该是护脊柱的。
0: 对，
2: 跳绳。
0: 这个醋溜滑板刚给孩子准备完必备清单，就是他发了一个微信截图，是一个群公告，4年级开学物品准备清单。
2: 都是什么呀？
0: 有笔袋、中性笔，还有2到3支写明了。

0: 386，然后有的那家里条件好的同学去人家家里玩会儿这个扫雷，玩会儿那个扑克牌。
1: 你看现在这个刚才咱们在说这个准备的这些东西里边，我看好多大学生是肯定是得有这个笔记本了，
0: 哎，
1: 有这个、
0: 那必须的，
1: 是吧 ？iPad。就是这些东西
0: ，pad 什么的
1: ，pad 啊，
0: 刚才我们聊的很多都是小学生的，